0: 什么呢？那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1: 我们公交爱心卡的办理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符合视力，然后一级二级或者视力盲一级二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肢体一级二级的，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然后办理我们的爱心卡。同时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然后就是我们也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兼具的有我们的老年卡、爱心卡、学生卡等多种卡类型的功能，你也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进行刷卡乘车。如果您手里面没有第三代社保卡的话，也可以去各大银行然后进行现场办理，然后携带您的身份证都可以到各个网点办理。
0: 嗯，好的。
2: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联民心。这里是正风航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0: 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这里依然是为您直播送出的正风航风热线，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收看。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和网友的留言。有一位网友有留言给出了一个建议，说倒查一周，从刚刚说的那个路段去查这个转弯的这个时间段，看如果说后台有这个探头的话是可以查到。我们咨询一下张经理能不能实现呢？
1: 可以的，可以的。
0: 嗯，行，如果说这位网友您方便留下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到时候公交集团进行四查之后，发现比如说有哪几辆公交车，或者说驾驶员他们有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到时候呢也会及时的把这个调查的这个结果向您进行通报。好，继续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有的这个公交车司机见了老年人卖菜不让上车，还咋咋呼呼的，脾气不好，人家都这样说。哎，这个也没有说具体的这个路段。这样吧，我们继续反映给张经理，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1: 特别是针对这个老年老弱病残孕这几个这五种群体啊，我们公交公司有特别的一个要求，特别是针对这个老弱病残孕这一块，要加强特殊的一些照顾。如果说出现这种问题，是确实是不应该的，咋咋呼呼啊，像这种服务态度不好的，是肯定是不行的。因为我们这两年都在推行这个微笑服务微型公交，然后打造这个驾驶员这一块是微笑服务，然后打造这个整个车厢是温馨的，这是我们一种理念嘛，也是我们一种品牌的一个建设。然后如果说针对这种问题，然后如果有这个可以方便的情况下，可以通过那、这个我们966也好，然后留言也好，反馈给我们这个博主公交，我们会对这种不文明行为会追查到底。好吧，
0: 好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听众咨询，想问一下乘坐公交车能否带猫狗等宠物。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咨询一下那位嘉宾啊，有请。好，郭主任。
1: 啊，目前来说，根据我们亳州公交的乘车规定，像猫狗之类的宠物的话，目前我们暂时是不能携带的。然后就是我们也看到了各地公交有这样的案例，包括我们的对宠物友好的公交车。然后像现在的话，全国开放的个例比较少，后期的话我们也会根据去多地然后学习的情况，然后积累我们自己亳州公交的经验。后期的话，如果我们开放相关的线路的我们也会对外及时公布的。因为携带猫狗之类的可能会对，因为我们公交车是一个公共交通出行的工具，然后车内的人数也是比较多的，所以就是您携带猫狗之类的宠物的话，可能有部分人群对这一类宠物是不太适应的，所以就是暂时的话我们是没有开放这一类的携带宠物的条例。
0: 嗯，好的。好，再来关注一位市区的王先生咨询，说想问一下掌上公交 APP 怎么充值，扫码支付有没有优惠。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郭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
1: 目前我们掌上公交的充值，然后是支持微信或者支付宝充值都是可以的。然后我们掌上公交的话也是支持8折优惠以及1小时内免费换乘的。
0: 嗯，好的。好，关注的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2: 喂，你好，主持人好，现场领导好。
0: 你好，这位先生，您遇到什么问题了？
2: 就是刚才我看直播有说反映这个长岭北路，就是说通过右转道进行左转这个问题。
0: 嗯，
2: 就是之前这个现象我也拍视频，然后在我们12345这个平台上反映过。
0: 嗯，
2: 然后就是他们这个桥城公交集团给出的回复是，就是说已进行什么书面检讨，然后我说这个就是我们怎么知道你们是做出怎么样的这个改变，或者说做出怎么样的这个处罚。他的意思是说就是说让我们去到他们公司现场去观看，或者说怎么样。
0: 嗯，你感觉这种通报的这种结果不是太满意，
2: 对
0: 吧？
2: 就是说我们去举报的这个目的不是说为了让就是说咱公交集团去处罚这个驾驶员，是为了改善这个驾驶员的这个素质。是因为这个很危险，这个行为。
0: 嗯，是的。
2: 嗯
0: 嗯，好，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张经理。
3: 你好，这位嘉宾。
2: 哦你好。
3: 你刚才说的是桥城公交是对吧？
2: 对，因为那个
3: 有一条公交线路是从汽车东站到那个南站那个地点，有到发往鹿邑的，是经过一个隧道那个地点。
2: 对。
3: 啊，咱们这一块现在目前是市公交在上线，然后下一步我准备把这个桥城公交，然后把它联系方式，或者说你把你的联系方式留下也行。
2: 这个不用，这个不用，就是说你能否说，就是说以后。比如说在公众号上呀，或者说
0: 是这样的，这位先生，今天呢是市公交集团上线，如果说您反映的是桥城公交他们这个有这种不文明驾驶行为的话，到时候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转办，好吧？您是确定是桥城公交吗？
2: 他那个12345上面是这样回复的，是桥城公交公司回复的。
0: 桥城公交公司就是也是属于这个桥城区。嗯，好，到时候我们帮您向桥城区政府进行反映，好吧？
2: 好，
0: 好的，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提出的一些建议啊。刚根据这个公交车不文明的这种驾驶行为，说学南京公交和合肥公交，公交车内的宣传可以把亳州公交的这个发展史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模式排出来让乘客看到。另外呢，刚刚也有网友反映说可以去郑州啊、合肥去看一看，看着公交车是怎么样去驾驶的，然后人家的驾驶风格都比较稳。可能就是我们有时候这个乘客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种体验，就感觉公交车开得比较快啊，或者说 这乘坐体验不太好。那下一步我们针对这种情况，张经理有没有这个好的这个改善措施呢？
3: 针对这个公交车开得比较快哈，现在咱这个在这个市政府的领导下，咱们这个公交车这一块全部换成已经或者是纯电的这个电动车，然后基本上运营全部都是纯电电动车，然后这个起步的快慢这一块有可能是驾驶员在这个踩油门的时候有可能踩得比较狠。针对这一块呢，我们下一步也现在就是每个月的时候，我们做安全例会培训的时候，也是对他这个路口的一个转弯啊，包括起速这一块也做了一个实操的一个培训。下一步我们继续要加强这一块的。
0: 好的。好，继续有网友咨询，可能不太明白一个问题，就是市公交和桥城公交说不是一个单位吗？如果说是桥城公交的话，应该是属于城乡公交对吧，张经理？
3: 是的。
0: 还有就是刚刚有网友也反映，过阳的公交还有这个其他县区的公交，比如说像这种情况都是属于属地政府来管理，
3: 属地管理。
0: 好，在这里也给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如果说您遇到这个，比如说刚刚那位听众咨询的关于过阳的公交车司机的驾驶问题，或者说过阳的公交车问题，也可以打电话进来，打电话我们让他导播帮您留下电话号码，下线之后呢，我们帮您向郭源县政府进行转办，到时候会有专人跟您联系。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市公交集团，如果说您遇到市公交集团管理方面的问题呢，在此刻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我们直接与现场嘉宾进行沟通和交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和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听众咨询想问一下，公交集团有没有增开市区往返的这个夜线的计划，或者说有没有延长时间的计划，就是感觉这个夜线，咱们现在夜线是几点到几点？
3: 夜线现在是从18:55然后到23:00。
0: 有几条线路呢？现在
3: 目前夜线有三条线路，分别是夜一、夜二、夜三。而夜一是火车站到那个往西半部循环的，是经过到那个咱们那个二中附近那个地点，然后往西半部去循环。然后夜二是从那个北部新城杉杉国际城到那个到咱高铁南站。而夜三这一块是从桥城中学北校，也就是咱西面叶湖城中铁诺德西面那一点，然后到那个高铁南站，这三条线路分别是覆盖，特别是一二一三，然后它俩覆盖的是，一个是途经了一个建安路魏武大道，然后那边覆盖的是唐王大道西一大道。
0: 好的。好，我们关注到的我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打进热线了，我们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电话。喂，你好。
4: 你好，是我吗？
0: 对，是您的电话，您的什么问题了？
4: 我是亳州血站提供的第一批免费乘公交的那个乳城献血荣誉证者。我的社保卡有时候是自己要求我刷一下卡，就是我的卡刷的时候总是扣我的税，为什么？
0: 好，我们有请郭主任给您解释一下。
1: 首先的话，您使用第三代社保卡，就是前期的话都是正常可以免费乘车的，对吧？
4: 对。
1: 然后后期的话可能会存在个别车辆，然后说扣了您的乘车的费用，是这种情况吗？
4: 是这样的。
1: 然后近期的话，您还存在这样的情况吗？
4: 近期我出示的都是电子的，可司机反复要求我出示那个实体卡。
1: 好，然后针对你反映的这样的问题，然后第一条的话就是，你反映的第三代社保卡可能存在个别车辆然后刷卡扣费的一个情况，然后针对这一个情况，然后第一个我们这一次大概在8月底的时候会对刷卡机进行一次全面的升级，一是对之前的所有的关于第三代社保卡的卡类型进行一个漏洞修复，第二条是后期我们又增加新的卡种类型，然后第二个的话，为了避免您在乘坐公共交通中然后误扣费的一个情况，然后您可以到您的第三代社保卡的开卡银行，您关闭一下小额免密支付，就是小额免密支付是一个就是您开通了之后，可以在您不未授权 是前期已经授权，但是您使用第三代社保卡在刷卡机具上，它会自动扣费的一个情况，所以就是您可以到网点去关闭一下这个功能。然后第二点，我们的处理意见就是针对这样的情况，我们公司也在内部然后进行了沟通交流，然后我们也培训了所有驾驶员针对无偿献血免费群体，如果第三代社保卡无法刷成的情况，可以亮电子证。然后目前我们亳州公交市区所有司机也已经通知到位，所以就是您在正常的乘车过程中，如果您不方便或者是使用第三代社保卡刷卡有问题的情况下，您暂时可以使用皖世通的电子证的情况来免费乘车。然后您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在月底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全面的升级。
0: 嗯，好吗，刘女士？
4: 谢谢。
0: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反映，在高铁站到37中没有直达的线路，从南边到北边驶入还需要绕到火车站转车，太麻烦，希望可以关注一下这条线路。那这个问题我们反映给相声嘉宾。好，有请刘部长。
5: 他说的37中应该是高铁站旁边的那个学校，然后我们近期从今年以来吧，就是结合市民的一些建议，然后尤其关注这块区域，在今年的6月份，我们对两条线路进行了延伸优化，然后覆盖了高铁站以东的部分区域，这块是这个市民的出行，包括一些小区啊、工厂啊，还有那个医院啊等等这些重点的服务区域。然后目前呢，我们正在推一项那个服务，叫做网约公交，然后市民可以通过手机，然后去下单预约我们的公交服务，然后我们公交车根据市民的下单时间、地点以及目的地，然后在这块区域内，然后及时响应，然后第一时间把乘客送达目的地。如果市民还有其他的需要的话，可以随时和我们联系。
0: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空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空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空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情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5: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6: 出游用电信 5G A 享极速网络，
5: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6: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5: 中国电信。
4: 药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药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药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3: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自来水之声。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亳州市自来水之声专题广播节目。近日，亳州市自来水公司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联合恒大城物业开展节水用水科普宣传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奉献、友爱、互助、进步的志愿者精神，将实用节水小妙招送到居民家门口。活动现场，小区物业主动提供宣传桌椅、音箱、电源等物资，保障宣传工作顺利开展。现场摆放节水宣传展板，循环播放亳州市城市供水管理办法和亳州市二次供水管理办法，营造浓厚的节水宣传氛围。面对持续高温带来的用水高峰，志愿者们不畏酷暑，耐心向过往居民讲解日常生活中的节水技巧。针对夏季洗澡频次高、水资源消耗大的情况，志愿者特别分享了分段沐浴方式，避免长时间开着淋浴造成浪费。在厨房用水方面，志愿者建议居民采用盆洗代替流水洗，洗菜后的水收集起来还可以用于浇花、冲厕，实现一水多用。此外，志愿者还就居民普遍关心的线上水费余额查询、自来水水垢较多、阶梯水价计算等问题逐一进行了详细解答。这些小窍门看着不起眼，真用起来每月能省不少水费。小区居民对志愿者的讲解纷纷表示满意。根据公司调度中心监测，持续高温推动全市居民用水量显著上升，居民日常中点滴节水行为汇聚成保障夏季平稳供水的坚实支撑。下一步，小水滴志愿者服务队将继续弘扬志愿服务精神，联合各小区物业常态化开展节水科普，以点滴微光汇聚节水合力，助力城市节约用水工作走深走实。以上就是本期亳州市自来水之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8: 医疗保障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医疗保障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我是小瑞。上一期我们说了断保的代价，今天我们再来说连续参保的好处。第一，连续参保满四年之后，每再多连续参保一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提高3000元，也就是说连续参保时间越长，大病保障上限就越高。第二，如果您当年没有使用医保基金报销，四年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也会提高3000元，这两个激励可以叠加，让您的大病保障越来越厚实。当然，如果您发生了大病报销并使用了奖励额度，之前累积的零报销激励额度会清零，但连续参保的年限和额度是保留的。另外，从职工医保转回居民医保的可以认定为连续参保。再说说断保的约束，断保一年再参保，大病保险的最高支付限额就要降低3000元，累计最多可以降低到原封顶限的20%，所以断保不仅得久等，保障上限还会缩水。那么怎么办理参保呢？第一，线上办理，打开微信搜索小程序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选择亳州专区，点击城乡居民参保登记完成登记。之前登记的可以直接跳过这一选项，然后点击城乡居民税务系统缴费，进入我要缴费，按提示操作就行。第二，就是线下办理，直接联系您所在的村或社区负责医保的工作人员，他们会帮您办好。如果您有问题，可以拨打热线电话市本级医保中心0585025535，贵阳县0587212529，蒙城县0587627606，利津县0582902021，桥城区0585521289。你也可以关注亳州医保微信公众号，或登录亳州市医疗保障局官网，了解更多政策详情。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

0: 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哪些内容？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主要包括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困难精神残疾人药费补助标准每人每年1000元，主要用于为持证困难精神残疾人提供药费补助。一是需要精神类别残疾人证，二是需要精神病门诊或住院治疗病历等证明材料，其中应有当年或上一年度的诊疗记录。县级残联需对上一年度受助对象进行年审，对不符合救助条件的及时调整。残疾儿童康复救助主要为符合条件的视力、听力、言语、肢体、智力等残疾儿童和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救助。残疾儿童康复训练补助标准按每人每年不低于1.5万元实施，具体按各县区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制度实施意见执行。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主要为有需求的持证残疾人适配基本型辅助器具给予补贴，为残疾儿童适配假肢矫形器或其他辅具提供救助，具体按照基本型辅助器具补贴标准执行。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胡塞。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周潇、张建颖参加会议。
2: 侨城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让老年人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以下是详细内容。
1: 8月4号，侨城区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召开，分为上午、下午两个半天进行。区委书记周潇、区委副书记、区长张建颖、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俊东、区政协主席卢磊、区委副书记梁超出席会议。会议深入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医药工作及健康中国的重要论述精神，并邀请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二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黄成刚做辅导报告。会上，黄成刚以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科技创新与融合发展为主题，系统解读了中医药新药研发的理论逻辑与技术路径。与会同志一致表示，本次专题辅导内容丰富，受益匪浅，有效弥补了知识短板，更新了思维理念，为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理论支撑和方法指引。会议强调，要精准研判大势，围绕产业链拉长、拓宽、补短、赋能，提前锚定有发展前景、有市场空间的潜力企业，加强跟踪对接，推动落地转化。要加速产业转型，紧扣一个生字，推动传统产业脱胎换骨，锚定一个新字，推动新兴赛道加快布局。要强化要素配置，坚持要素跟着项目走，资源围着产业转，推动各类优质资源向中医药领域精准配置，高效集聚，真正把要素优势转化为发展盛势。要强化政企协同，打通政策链与产业链之间的梗阻，做到双向奔赴、同频共振。报告会后，黄成刚教授与20家重点企业代表围绕现代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开展深入座谈交流，并就企业代表关心的科技创

0: 新、转型升级等难点问题逐一解答指导。桥樟区领导蒋运涛、李亚、张苗平、崔文佳、梁海天、徐志远、陈颖等参加会议。
1: 践行垃圾分类，共建美丽家园。
2: 亳州市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实施方案正式印发实施，明确分阶段建设目标，从设施改造、源头减量、全民宣传三方面发力，推动人居环境提质，助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方案划分2026、2028、2030三个阶段性目标，清晰划定各项建设任务时间节点。2026年底，我市将新改建1100个垃圾分类投放点，完成26座生活垃圾转运站升级改造，城区小区分类设施基本全覆盖。2028年，城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超 90%， 2030年，生活垃圾回收利用率达到 45% 以上。为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混装混运问题，桥樟区将落实专车专线闭环收运，推广新能源轻运车辆，同时运用大数据、物联网搭建智慧监管平台，市民还能通过皖事通安徽码扫码投放，积分兑换，提升分类积极性。桥樟区垃圾分类专班工作人员杨飞：
3: 方案核心就是打通垃圾分类，全链条堵点。我们按照以小区一方案，标准化建设分类投放点，配齐遮雨、吸收等便民设施，从源头规范投放，运输环节严格分类垃圾清运车辆，全程智能监控，坚决杜绝前端分毫、后端混运的现象。
2: 除完善硬件设施外，方案聚焦源头减量，从餐饮、机关、快递、商超多领域管控垃圾产出，倡导小份菜无纸化办公，限制一次性塑料制品与商品过度包装，同时研发垃圾资源化处理新技术，探索垃圾分类碳汇交易，把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价值。杨飞：
3: 源头减量是治本之策，我们在餐饮行业推广光盘行动，竞菜上市，酒店宾馆不主动提供一次性用品，快递行业推行绿色循环包装，长远来看，我们还将攻关垃圾焚烧焚毁再利用技术，达到零碳处置，将垃圾真正变废为宝。
2: 全民参与是垃圾分类落地的关键，通过组建党员、社区、青年志愿服务队伍，常态化开展统编督导、入户宣讲，持续推进垃圾分类实践活动，依托校园小手拉大手，带动千家万户养成分类习惯，常态化宣传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下一步，桥樟区将对照方案时间表，逐项推进设施改造、智慧平台搭建、宣传普及等工作，稳步实现阶段性目标，以规范化、精细化垃圾分类治理，擦亮绿色文明城市底色。
1: 民生时事进行时。
0: 桥樟区党群服务中心老有所学银发学堂，以丰富多元的课程设置、专业过硬的师资队伍、形式多样的课堂教学，让老年人在学习中丰富精神文化生活，陶冶身心，真正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走进桥樟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的声乐课堂，温馨明亮的教室内座无虚席，专业老师现场逐句示范，耐心指导发声技巧，学员们精神饱满，神采奕奕，跟着节奏认真学唱经典红歌，悠扬的歌声回荡在课堂内。桥樟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学员王勇：
4: 党群服务中心的服务环境很多都到位，而且我们也是感觉就是老有所乐、老有所学、老有所为。
0: 桥樟区党群服务中心银发学堂老师范兆海：
5: 学员们的学习的热情很高，求知的愿望呢也很强，他们的学习的态度非常认真。我们老师呢不仅在这个地方传授知识，也搭建一个平台，希望通过这个持续的教学呢，丰富老年人的精神文化生活。
0: 在萨克斯课堂上，老师现场示范气息运用、指法技巧，逐一指导学员练习，学员们潜心钻研，反复吹奏，享受乐器学习带来的乐趣。除此之外，银发学堂还开设智能手机应用、剪纸、诗歌朗诵、二胡等特色课程，全方位满足老年人多样化学习需求。桥樟区党群服务中心工作人员杨旭：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课程体系，丰富教学内容，提升服务品质，持续办好银发学堂，让更多老年人乐享优质公共文化服务，切实提升老年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亳州公安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市分公司打造一体化四处便民服务网络，在全市布设20处身份证四处办证网点、20处驾驶人体检四处网点，实现县区乡镇多点覆盖，让群众身份证办理、驾驶证体检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高效快办。
0: 以上就是本期侨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胡赛、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8: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
9: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外文出版社出版，中共安徽省委宣传部、省委讲师团、省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10: 我们要努力实现普遍安全。这些年世界很不太平，不少国家和地区饱经战乱，人民颠沛流离，国际社会迫切希望消除冲突和战争的根源，找到世界长治久安的根本之策。事实表明，不断扩大军事同盟，拓展自身势力范围，挤压别国安全空间，必将造成安全困境，导致各国都不安全。只有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才能走出一条普遍安全之路。去年，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已经获得10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支持。中方愿同各方一道，推动全球安全倡议落地生根，坚持对话而不对抗，结伴而不结盟，共赢而非零和，携手打造安全共同体。我们要坚持文明交流互鉴。一朵鲜花打扮不出美丽的春天，百花齐放才能让世界春色满园。多姿多彩是人类文明的本色。正因为各国历史文化制度不尽相同，才需要交流互鉴，取长补短，共同进步。蓄意鼓噪所谓民主和威权、自由和专制的二元对立，只能造成世界割裂、文明冲突。我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强调促进世界文明多样性，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加强人文交流合作。中方欢迎各国积极参与倡议合作，促进不同文明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打破交流壁垒，更续人类文明的薪火。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9点整，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资讯排行榜，我是主播王杰。今天是8月4号星期二，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关注国内消息，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该条例草案要求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今年7月开始，我国将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斗争，重点为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犯罪团伙等。群众可通过12337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等途径进行举报。近期中央网信办深入推进清朗网络娱乐团播乱象整治专项行动，针对团播违规 PK、 刺激打赏、不正当玩法、诱导打赏、场景内容低俗不良、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等问题，指导督促网站平台加强团播内容管理，依法依规处置违规网络团播账号1840余个。国务院常务会议近日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明确要拓宽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3号20:21在四川宜宾市高县北纬28.54度、东经104.67度发生4.8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经了解，高县县城震感明显。

现，截至目前暂未接到人员伤亡、道路中断等情况，镇中电力、通信、交通均正常。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0亿元，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经突破72亿，连续23天单日票房过亿。接着再来关注省内消息。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路段土建项目施工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动联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路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网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前，省水利厅协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省福子岭水库管理处开展安全生产智能三个大坝国家级建设试点专项调研督导工作。近日，雷电调控与强电磁效应皖南野外实验室研究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广德市百甸镇举行，这也标志着皖东南乃至全国雷电防护前沿科研布局取得关键性的突破，长三角特高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将会有更硬核的科技支撑。据安徽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37到39度。8月8号之后呢，全省将会迎来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8月4号前呢，全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山区局部呢，到5号呢会有雷阵雨。8月5号到7号，淮河以北以多云到晴天气为主，淮河以南多阵雨或雷雨。8月8号，全省会有一次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未来一周呢，淮河以北会有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局部是37到39度。淮河以南8月4号前呢会有高温天气。再来关注室内新闻。记者从市工信局了解到，近日5市4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已经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具体详情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

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业农村银行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登录申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统安徽农金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进行办理。

连日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了解到，8月4号全市的单日用电量达到6449万千瓦时，创下我市日用电量历史新高。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是898.33万亩，超过876.08万亩的耕地保护目标22.25万亩，实现耕地面积连续5年稳步增长，现状永久

0: 基本农田面积776.56万亩，较775.25万亩保护目标超额1.31万亩。在省辖市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综合考核中，亳州市耕地保护指标连续两年满分，位列全省第一位。我市大力推进一键申报、无证明城市等数字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一次办、无感办，乡村群众无需往返镇村代办点、城区服务大厅办事。目前已经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全口径实现全部4000项政务服务证明、33项社会服务证明，线上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近日，我市2026年度的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到本次调整。那本次缴存的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的平均月工资核算，那工资的总额根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的上限呢是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的最低月工资标准。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亳州公安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市分公司打造一体化自助便民服务网络，在全市布设20处身份证自助办证网点、20处驾驶人体检自助网点，实现县区乡镇多点覆盖，让群众办证、驾驶证体检等高频业务就近可办、高效快办。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当地时间6号，埃及、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土耳其和沙特阿拉伯8国外长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持续的侵犯行动。根据伊朗外交部5号的通报，伊朗和阿曼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已经接近最终的敲定，并就拟定航道的地理坐标达成共识。日本广岛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6号在广岛市和平纪念公园举行。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6号发表声明称，维和人员5号记录到以色列国防军共向黎巴嫩发射113枚炮弹，创下自今年6月21号以来单日发射炮弹数量最高纪录。俄罗斯外交部长格鲁神科6号表示，欧洲国家若主张和平解决俄乌冲突，就应当停止向乌克兰输送武器。巴拿马政府5号宣布设立巴拿马运河特定区域安全联合指挥部，负责统筹运河特定区域安全保障工作。以上信息来自于新华网、人民网、中安在线等。主播王杰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资讯欢迎您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小强，前面坑塘的水好清，咱们去游会儿吧。
2: 绝对不行，老师说了，野外水域没安全设施，家长不在身边太危险了。
1: 我就在边上踩踩水，不往深处走。
2: 生命只有一次，安全没法重来。明天让我爸带咱去正规泳池，安全又痛快。
3: 多一份警惕，就多一份平安，别让夏日变成永远的遗憾。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5: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6: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5: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1000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7: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

0: 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 谢谢阿姨，再见。
0: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2: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0: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3: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4: 来两个大塑料袋，
0: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4: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0: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5: 以前呢，村里经常静悄悄的，能出去打工的年轻人都走了，现在呀，村里可热闹了，村里选了个回村的大学生当村支书，这个小年轻带回了一群小年轻，这些年轻人有文化，有带大家致富的真本事，虽然年纪轻，但是我们心服口服，孩子们好好干，我们全村跟定你们了。
6: 汇聚青春力量，共筑和美乡村。
2: 姑苏之地的崇文之风究竟因何而兴起？崇文重教的社会风气为这片土地带来了怎样的改变呢？金谷话苏州第三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7: 内场山沟门不是死无赖心上，
2: 山温水软，岁月绵长，一泓太湖，渔舟唱晚，一道水港，枕河人家。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落寞的张继在枫桥的水色边发出了千年的感怀。姑苏台上乌栖石，吴王宫里醉西施。桀骜的李白在灵岩山上恣意想象西施的美貌。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三生花草梦苏州。山高水长的苏州是多少才子魂牵梦萦的地方。苏州沉淀的这独一份儒雅气度，是自古以来在先贤大儒的引领下，在崇文重教的氛围中不断滋养生长起来的。孔子学生中七十二贤之一的颜晏先生被誉为南方夫子，在苏州首开东南新学之风，方才有千载之下学者益众，家诗书而护礼乐的盛况。苏州的文庙至今保留着天地人城四大颂碑，氤氲着苏州文脉的深邃气质。吾苏也，郡甲天下之郡，学甲天下之学，人才甲天下之人才。恰恰是这种崇文重教的气度，让苏州成为历代文人梦寐以求的修身之地，让苏州道起东南的勤学之风，弥漫出中华古老文明的气息。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第三集《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朝初年，在京师里面啊，翰林院有一批翰林聚在一起聊天，聊着聊着啊，各自显摆起自己家乡的土特产来了。

广东籍的翰林。说我们广东啊，有大象的象牙，还有犀牛的犀牛角，陕西人不敢落后。说我们陕西啊，还有盛产狐裘毛毡，大家越谈越高兴。哎，就看见那个苏州籍的翰林学士叫汪婉的，单身一兵，默默无以贤。那么有两位，你们苏州啊号称天下明君，你是苏州人，一定知道你们有什么土特产吧？你怎么不想呢？言下之意，你们苏州度有虚名啊，你讲不出来，所以单身一兵不想。汪婉看了看，不晕不火地说：“哎呀，我们苏州啊，土特产还是有的。第一件就是梨园子弟多啊，大家听了颠头称是啊，就紧跟上而问了。那么第二件呢？汪婉这个时候啊，就提高了咽喉。”说了三个字，状元也。这三个字一出口啊，全场本来是有一点轻佻嬉闹的气氛啊，一下子就好像遇到了制冷剂，冻住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讲不出话来了啊？为什么？我们知道在翰林学士的脑子里面啊，状元是最最厉害的，在状元的面前，他们还有什么可比的呢？啊，所以就不得不散去了。那状元比作土特产，肯定是一个段子，但是这个段子的背后毕竟是真实的。我们说苏州地区，唐宋开始，还有50个状元出现。状元在封建社会是作为一个大才子，作为一个人才来看待的。苏州有这么许多状元产生，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啊？说明了苏州的社会风尚有利于状元的产生。那苏州的社会风尚是什么呢？就是社会风尚的崇文重教。在崇文重教这个形成这个社会风尚的历史阶段，我们有两位历史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宋朝前期的范仲淹，还有一个就是明朝后期的冯梦龙。范仲淹啊，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他始终认为国家之位谋达于发人，也就是我们讲的国家最大的优惠就是缺乏人才。那么人才怎么来的？就要培养教育，良好的培养的方式是一定要靠学校来的。所以范仲淹每到一个地方都很重视教育。我们说范仲淹一生当中有30几年是做地方官，每到一个地方，他首先就是要办学。在这许多办学的过程中，其中到苏州办的学是其中特别有意义的。范仲淹到了苏州啊，马上上奏朝廷要办学。那办学啊，首先要有孝顺，这里面又有故事了。范仲淹到苏州来做地方官的时候啊，他在文庙边上发现了一大片空地啊，这个地方高树清流，风景优雅，又在文庙的边上，范仲淹非常喜欢这块地方，准备买下来造自己的家所，自己的房子。那么我们说古代的时候造房子啊，一定要请

0: 风水先生来看一看。其中一个阴阳先生大叫一声，这个地方好，太好了。范仲淹一听，好在什么地方？他说哪一家人家在这里住下来啊，这个家庭以后接二连三的能够出贵人。范仲淹一听，既然这个地方能够接二连三的出贵人，与其让我一家人家出贵人，还不如让天下人都从这里走出人才来。他马上就想到，就拿这块地方就捐给学校里面，就做了州学，就是苏州的官学的校舍。
1: 治君尧舜上，在世风俗淳。杜甫的这句千古绝唱，道出了古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与追求。修身齐家是一个人迈入社会的起点，而治国平天下才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有了刚正不阿的包拯，有了睥睨农民的海瑞，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有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一代代仁人志士，他们心系百姓，他们克己奉公，他们高扬着古仁人之心，他们实践着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生信条。即便是到了江南这片温婉富足的地方，从古至今也同样彰显着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也同样拥有众多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的能臣廉吏。他们让苏州这方水土常保锦绣光泽，他们是太湖之滨的山河，充盈着笑语欢歌。那么，那些让苏州百姓难以忘怀的清正之士究竟是谁？他们又有着怎样不凡的爱民情怀和仁义之举呢？金谷话苏州，第四集：清风两袖去朝天。粉墙黛瓦的背后，支撑起苏州金谷的不是小桥流水，而是其背后文化的执着。范仲淹对教育的热情与自身经历有关，因为父亲早逝，母亲改嫁，范仲淹幼时随母亲来到山东，他求学于应天书院，苦读多年才一举中第，从此成为了国家的栋梁。正是因为这样的经历，范仲淹深深地懂得知识改变命运的道理。在他主政苏州之后，立即奏请朝廷兴学办校。范仲淹创立的学校不仅是苏州地区最早的州府级官办学校，也是当时全国第一所州府级学校，规模宏大，被誉为东南学宫之首。它占地面积约10万平方米，其中校舍占地面积就达6万平方米。而这座孔庙是当时全国仅次于曲阜的第二大孔庙。但是政务繁忙的范仲淹如何让这所学校真正培养出经世济民的有用之才？他又将聘请怎样的能人来主持这所规模不小的州学呢？
0: 范仲淹既然校舍造好以后，就请老师来，请了一个叫胡月元的学者来掌校。所谓掌校，就是主持学校的教育工作，或者我们现在讲的简单点，校长。胡元是江苏鲁高人，胡元的教育思想我们说跟范仲淹是

0: 脑海中是根深蒂固的。为了尽开始他的教育改革，他采取的因材施教的方法，对学生进行了分拆教育。什么叫分拆教育呢？他就拿根据学生的喜好特长，让学生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在经济在学习，一部分在知识在学习。经济在学习的重点就是研究道通理论，知识在学习的主要的内容是具体的专业知识，比如农业啊、水利啊、射术啊、兵法等等。这样的话呢，学生啊能够学到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同时也能够旁接其他。这个经济在是湖源教育的一个非常高明的办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有很大的历史意义。苏州也因为范仲淹湖源的教育，这种教育办法使苏州的文教事业很快的发展起来，而通过科举脱颖而出的人才呢也迅速增加。欧阳修啊在纪念胡渊的一篇文章里面，就他就是说，礼部工具遂得所得事，先生弟子时常居四五。他在这篇文章就提到，当时的时候礼部通过考试跟荐举，每一年得到录用的人才中间，每十个人中仅有四五个人是经湖源教育出来的。啊，当时的印象有这么大，成绩有这么大。所以苏州的教育在刚才我们说的在州学当中别具意义，就是这一点。
1: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范仲淹胡院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不仅示范于当时，也垂法于后世，在中国教育史上铸就了一座丰碑。苏东坡用所以苏湖氏，至今怀令古来称赞胡院的苏湖教法。从此以后，苏州府学培养了一批又一批社会栋梁，他们在历朝历代都传承着范仲淹、胡院的人品与精神。但是这片江南文化的中心不仅仅有朗朗的读书之声，更有在日常用度大众生活中流露出的那份寓教于乐的惬意。听昆曲学的是诗文美学，听评弹说的是忠良情义，就连木板年画到了苏州也逐渐演化成了享誉世界的姑苏版画。成熟的绘画、拓印、雕刻、印刷技术对传播文化、教化民心作用巨大。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顾志军将为您揭开姑苏版画背后的秘密。
2: 版画的发源我们可以追溯到纸的发明，因为有了纸张就可以印刷。现有跟看到的最早的版画就是唐代的，

书桌的版画当然很早之前就有了，因为文学作品大量的出版，那么书里面它必须要有插图，通过故事性的一些绘画作品来进行传播。所以很多老百姓他虽然不识字，也没读。

0: 过这个四大名著，但是他能够讲全本土，像那个《三国演义》，啊，像一些《水浒》，他都有图。到了明以后，因为我们苏州啊，就是地理环境、政治经济比较集中的一个地方，所以呢，刻板中心到了明清的时候，就是在苏州。这两方作品呢，就是我们当时明清时候啊代表作之一，一张是一团和气，这是早期作品，大家要和和睦睦，中国的一种圆满，上面是一种和和自祥嘛，大家以和为中心的一个姿态来进行生活，或者一种圆满的一种表现，都是表达一种富贵啊这种愿望。另外一幅呢，就是花开富贵，其实它有深刻的含义的，它下面呢放了一个书画琴棋，你没有文化的植入，那么你谈不上这个富贵。苏州的版画很多作品呢都是通过像文学作品呢作为一个题材来创作，然后通过版画雕版技术进行大量的印刷，大量的传播，他通过涂色来进行教育普及，所以他对我们的文化、对我们的文明进程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1: 乌苏版画这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在苏州一直流传了数百年的时间。其实不只是版画，苏州民间的艺术活动形式百花齐放，水巷小调、民歌号子、江南丝竹，每一样里都充满了寓教于乐的故事。这些原本在民间艺人间的口口相传的故事，也被一位有心人变成了了不起的民间读本，他就是冯梦龙。原苏州市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柯继承在演播室现场将继续为您倾情讲述。
2: 这冯梦龙啊，他本身也是社会精英教育出来的。冯梦龙是明朝末期的时候生活在苏州，他所处的时代正好是明朝万历年间、崇祯年间的人，在苏州商品经济发展很快，各种价值观就互相的碰上，而封建社会内部的种种弊病啊，这个时候也显得非常突出。冯梦龙就处于这种社会环境中，所有这些对冯梦龙有了强烈的刺激和启发，最后冯梦龙就走上了对表逛大广大实名接生、反对封建专制、那种市民阶层的代言人，他本身也成为了一个很有作为的通俗文学家。冯梦龙利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来娱乐大众，在娱乐大众的同时又进行了教化。冯梦龙主动地编辑了收集的大量的通俗文学作品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我们就叫做三言。所谓三言呢，就是三部小说的合称，就是寓世名言、进士通言、信士恒言。三言一共收集了120篇小说，绝大部分小说反映的都是社会基层的生老病死、喜怒哀乐。它里面最有名的一篇小说，大家基本上都可以知道，就是杜十娘入城百宝箱。这个故事啊，讲得很有趣，就是说明朝万历年间京师有一位名妓杜十娘。杜十娘为了自己帮自己跳出火坑，我们现在讲着要从良， 千方百计要从良，要从良就要有良人啊，啊，他就在茫茫人海之中，那刘歆最后就看中了一个太学生李佳。李佳呢也非常喜欢杜十娘，但是他生性软弱而且自私。有一天路上遇到了一个富家子弟，姓申，叫申父。申父呢非常垂涎杜十娘的美貌，就趁机请李佳喝酒，一面喝酒一面就劝李佳：“你不如那杜十娘就卖给我吧。”谁知道李佳听了以后啊，马上就同意了。杜十娘知道了李佳啊，自己要所谓的良人，所谓的可以终身托付的人，竟然是这么一个人啊，一个转身就出卖了自己，心里非常坦荡啊，灰心。就在交易的那一天，杜十娘拿自己打扮的非常靓丽，手里拿了个百宝箱拿出来，一面训斥申父，也训斥了李佳，一边拿百宝箱打开来，里面满箱的金银财宝，就一把一把丢了河里面。最后呢，杜十娘就抱了那个百宝箱跳到江里面去了。当时的时候啊，这个故事影响太大了，甚至于苏州的昆曲、苏州的评弹都曾演绎过这个故事。通过这个故事对杜十娘的重情重义表示敬佩，当然对李家的那种负心汉也当上是撇撇啊大脸，积蓄淡打，人财两空。通过这个故事看到了有一点，就是我们讲的要诚信。三言主要书写的就是这一类的故事，他通过民间基层的市民的一些生活场景、生活经历，或者的传奇故事。三言一经发表以后，很快的占领了市场，他受到了广大市民的拥护和追捧。这些短篇小说不仅是我们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而且某种意义上说是我们中国普及教育运动当中的一个很大的教育办法。正因为冯梦龙在这个通过民间文学，通过这许多短篇小说对市民经营的娱乐活动之余经营的教化作用，他所起到的作用某种意义上说是经营教育达不到的。所以我们在提到苏州的文教事业的发展，提到我们所谓的教育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冯梦龙。
1: 从范仲淹到冯梦龙，经典与通俗、书斋文化和市井文化相映成辉，让太湖之滨的鱼米之乡拥有了崇文重教的源头活水。苏州习经者以千数，道路淡闻宋声，就是中华大地上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的最好诠释。山高水长的先生之风，崇文重教的社会传统，影响了这座古城上千年，成就了这里温润如玉、高雅似兰、坚韧如竹、包容四海的独特气质。这种对文化的执着和对教育的追求，成为了苏州百姓的文化自觉。即便是到了今天， 发生在这里的许多故事依旧让人们为之动容。徐川，一个同样对教育有着特殊情感的大学老师，他今天将带来一个让他感动了很多年的苏州老先生的故事。
2: 大家好，前面我们说了，苏州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崇文重教的地方，而到了现在，苏州人更是将这一风格发扬光大。在安徽省金寨县大别山的深处，有一所学校叫做金寨县希望小学。别看这个小学不大，却是中国第一所希望小学。如今的这所小学已经建起了现代化的教学楼，还有几万册的藏书。可是要知道，在1990年刚刚建校的时候，这所学校的孩子上学连个厕所都没有，整个学校只有四盏用来照明的电灯。那么问题来了，是什么让这样一所小学在30年的时间里面发生了天翻覆地的变化？讲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起一位苏州的普通老人。这位老人叫周火生，是我们苏州昆山千灯镇中心小学的一名退休教师。从江苏苏州到安徽金寨500多公里的距离，周火生老人走了整整100个来回。正是周火生这一步一步踏出的爱心之路，给山区里的孩子播下了知识的火种，他也因此被人们亲切地称为希望老人。而要说起周火生和金寨希望小学的故事，我们要回到20多年前。1993年，还在苏州市千灯镇中心小学工作的周火生看到了一则报道，安徽金寨县希望小学正式建成开学。在报道中，他看到了这样一张照片，我要读书。这张照片大家应该都不会陌生，照片里的小女孩叫苏明娟，这双大眼睛打动了全国成千上万的人，其中也包括收看报道的周火生。没有任何犹豫，周火生当即决定给金寨县希望小学汇去了1000元的助学善款。我们知道，在当时来讲，1000元是周火生一家人大半年的收入。在此之后的1995年春天，周火生带着5000元善款坐火车转汽车走山路，来到了金寨县希望小学。从此他便把后半生定格在了金寨助学之路上。经历50多公里的盘山公路的颠簸之后，周火生终于来到了金寨希望小学。但是眼前的一幕还是让他非常的触动。由于经济相对落后，金寨希望小学的校舍极为简陋，当时几户人家就会有一个孩子上不了学，读不了书。在小学当了40多年老师的周火生深深的震撼，他决定要为这些山里的孩子们送去安静的书桌。可是仅靠他和老伴的收入想帮助这么多山区里的孩子，显然是杯水车薪。所以从金寨回到苏州以后，他便开始了图书义卖的方式来筹集善款。从此他就奔波于图书批发市场和苏州昆山的各所学校之间，不管是盛夏酷暑还是数九寒冬，他都坚持着他的义卖活动。千灯当地的朋友回忆说，乡间的小路坑坑洼洼，很不平坦，周火生老人有一次就连人带车摔倒在沟里。他起来以后第一时间关心的不是自己哪儿摔伤没有，而他的那些宝贝的书有没有湿了脏了。周火生每次出去义卖都会自带干粮和水，每次筹集了10个孩子的读书款，他就会亲自跑一趟金寨把钱送到孩子手中。为了省钱，周火生每次去金寨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宾馆，然后吃自己带的干粮，常常为了去一个偏远的教学点要翻山越岭走上大半天的山路。
3: 曾经有一次，他坐的汽车因为晚点到达的时候已经到了凌晨，这时候他不舍得再住宾馆，也不愿意半夜去打扰别人，于是就找了几本书，找了个墙角，就这样打了个盹，省下来的15元又给孩子买了100支铅笔，送到了学生手中。正像今在当地人说的那样，周火生正是一步一个脚印的点燃了山区孩子的希望之光。2006年9月5日，周火生第57次前往金寨。2011年7月，周火生第77次把捐款送到金寨学生手中。2014年5月1日，周火生第88次到金寨捐资助学。2018年5月19号，周火生第100次前往金寨希望小学。此时的他已经是个多次脑梗的病人，却依然心心念念地想着山区里的孩子。一个人做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20多年间，周火生走遍了苏州昆山的近100所学校，4辆崭新的三轮车被他漆成了废铁，卖出了超过20万册的图书，筹集的善款超过30万元。周火生老人有好几本笔记本，在笔记本上详细地记录着每一笔善款的捐助人姓名、被捐助的对象，还贴有汇款单的存根。他希望每一笔钱都能真正地用到孩子身上。在资助的几千名学生中，也有几百名学生考上了大学。如今，那些曾经受助于周火生的孩子们也加入到爱心工程志愿者协会的队伍中来，开始传承他们的爱心之旅。周火生老人经常把自己比作一根红线，这红线的一头啊牵着山区里的孩子，另外一头牵着山区外好心人的爱。周火生老人说，只要自己走得动，就会把这根红线继续牵下去。而以周火生为代表的苏州崇文重教的精神，其实也正像一根红线，这一头牵着我们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另外一头牵着我们兼济天下的高尚情怀。
1: 一个民族需要有民族精神，一个城市同样需要有城市精神。当我们了解历史，我们为历史的书香所陶醉；当我们了解当下，我们为传承千年的学风所自豪。郭建宁是北京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多年从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研究。在他看来，在新时代，崇文重教的精神更能够激发我们的民族自豪感。我们将从千年已降的先生之风中寻得那面对未来的山高水长。
4: 这一集集中的说明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和重要作用。那么教育的重要作用是什么？最关键的核心词就是以文化人，立德树人。周易讲，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何来？有人化文。文化何用？以文化人。以文化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的任务和使命。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国无德不幸，人无德不立。因此我们要把立德树人内化到教育的各个领域和全过程，来不断地提升人的道德修养和人生境界。那么教育的重要作用啊，还体现在它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发展水平、发展潜力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们都知道，教育性则国性，教育强则国强。 今天的世界啊，综合国力的竞争特别的激烈，但说到底是人的竞争，是人才的竞争，而教育就承担着教书育人的重要使命。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教育的发展、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对这方面的需求特别的迫切，因此我们就要以高度的责任感，持续不断的努力，来推动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国家的现代化建设，为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断的输送优秀的人才。这就是教育，它是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
1: 治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这句千古绝唱，道出了古代大多数文人士大夫的理想与追求。修身齐家是一个人迈入社会的起点，而治国平天下才是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终极目标。在这样的精神感召之下，有了刚正不阿的包拯，有了睥睨农民的海瑞，有了先天下之忧而忧的范仲淹，有了苟利国家生死以的林则徐。一代代仁人志士，他们心系百姓，他们克己奉公，他们高扬着古仁人之心，他们实践着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人生信条。即便是到了江南这片温婉富足的地方，从古至今也同样彰显着这种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怀，也同样拥有众多清风两袖去朝天，不带江南一寸棉的能臣廉吏。他们让苏州这方水土常保锦绣光泽，他们使太湖之滨的山河充盈着笑语欢歌。那么那些让苏州百姓难以忘怀的清正之士究竟是谁？他们又有着怎样不凡的爱民情怀和仁义之举呢？金谷话苏州第四集，清风两袖去朝天。
5: 倡导勤俭节约，摒弃参与陋习。
6: 警惕，如果你没有海外关系却接到境外来电，很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骗子会自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风险。
7: 老公，不热就别开空调了。
8: 咱儿子今天也给你上了一堂课是吧？
9: 老师说请爸爸妈妈再把一度见的故事讲给更多的爸爸妈妈听。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8-331-9865。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0点整，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刽子手张望要杀赵匡胤，只听唰的一声，宝剑落下。赵匡胤闭上眼睛，心想：我死了。人都说刀过如冰片，心似滚油煎，牛车40轮，心中才得安。这口气儿是不容易咽呐。哎，我怎么没觉得难受呢？就在这阵儿，耳边听着嘡啷啷啷啷啷，赵匡胤吓得睁开了眼睛，一瞧，宝剑掉到地上，张望跪在自己的眼前：“少恩公，我有罪。”赵匡胤愣住了：“张望，你我素不相识，怎么叫起恩公呢？”张望眼中含泪，站起身来，打了个嗨声：“哎，说来话长了，这还是10年前的事儿。那阵儿我不务正业，耍钱。”

0: 天闹鬼，把我老婆都输了。人家到家里要把我老婆领走，气得我妈连骂带哭，吓得我跑到外边就藏起来了，不敢见人，逼得我老婆没办法到树林里上吊。偏巧令尊赵红英打林外路过，救下我的女人，并拿出30两银子替我还了债，又把我找回来，给我10两银子，叫我改邪归正，养家糊口。过不久，赵老爷又叫我吃粮当兵，我就做了玉刽子手。如今我有儿有女，我妈就不叫我当刽子手了，说皇上昏庸，净杀好人，太缺德，我就当上牢头。可我没忘赵老爷救我一家的恩德呀，老想报恩也没这么个机会呀。今天老道苗光义找我，说是大公子被押在这儿，我猜到苏太师面前请求处置大公子，为的是救你逃走。又听人言，你乃当代英雄，杀富济贫，济困扶危，小人斗胆试试您的胆量，果然是好样的。面对屠刀毫无惧色，闹勾栏杀妓女，令人钦佩。我张汪虽然是个蠢材，也懂得是非曲直，谁好谁坏。现在趁无人，我送你出狱。赵匡胤一听，逢凶化吉，死里逃生，当然高兴。哎呀，可又一转念，不行啊，张汪，我走了，你怎么交差呀？哎，能救公子脱离虎口，我张望从此也含笑九泉。那可不行，我刀伤人命，吃了官司，哪能连累你满门呢？我不走。公子，我有办法对付老儿苏凤吉，你只管走，酒后得地，别忘了我还有妻儿老小就行了。说着，他给赵匡胤解下绳索，要把那口宝剑还入匣内，带着留防身的，然后拉着他往外就走，出了牢房直奔监狱的便门，到了近前开开锁头，公子保重吧。把赵匡胤往外一推，咣当把门插着，赵匡胤再想回来连门都推不开，他急忙撩衣跪倒磕头，张望，多谢你救命之恩。就听张望在里边小声说，赵公子快走吧，别耽误。赵匡胤这才站身出了胡同，顺着监牢的大墙往外走，可心里惦记张望，不时的回头看了看，等他走出有20几步回头再看，啊，吓了一跳。只见监狱里黑烟滚滚，是大火冲天，有人高喊失火喽。怎么能着火呢？这么快呢？赵匡胤不明白，书中暗表张望放走赵公子之后心中辗转，放走凶手皇上不能完，苏凤吉也非杀我一家子不可，不如我死舍命救全家。就这样，他来到了狱卒的屋里，用蜡烛点着了窗户纸，点着了自己的衣服，是纵火自焚，张望就烧死在屋里。后来赵匡胤得了天下，建立宋朝，追封张望为御神，盖了御神庙。在以前呢，监狱里没有御神庙，就从这儿才开始有的，这是后话不提。再说赵匡胤看见火光冲天，心里纳闷，就在这阵儿，耳边就听唰唰唰唰唰唰唰，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就看打迎面来了一支队伍，有20多人，前边是一匹高头大马，马上将官盔明甲亮，背弓带箭，德胜钩上挂杆蛇矛枪。来的这个人是武城都司的守备，名叫陈兴。他干嘛来了？带20人巡城查夜，每天都从大牢外边走一圈，看看有没有诈狱的、劫牢的，发现了火光，急忙赶到这儿。他一眼就看见了赵匡胤了，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行人，没有住户啊。有个人往这一站，特殊扎眼。 陈兴喊了一声：“那是谁？干什么呢？”赵匡胤听见喊声，害怕，撒腿噔噔噔噔噔就跑。这一跑，陈兴更生疑心了：“追，别叫他跑了！”二十多人把灯笼举得高高的，左右分为两路，呼啦一下子把赵匡胤围在当中。陈兴借着灯光一瞧，没把他吓死，是赵匡胤他认识，白天折腾一天了，他能不知道吗？哎呀，国家侵犯怎么跑出来了呢？他管巡营，负责治安，把犯人跑了有十指之罪。
1: 巡兵，快
0: 给老太师送信去，诈狱了，赵匡胤逃出来了。说完摘下蛇矛枪，扑棱掌中一抖，两脚踹蹬，马往前蹄，奔着赵匡胤唰就刺过来了。赵匡胤跑得嘘嘘直喘，慌忙拔出宝剑，剑匣掖在身后，是举剑相还。他可不敢恋战，想要杀出个缺口冲出去，所以照着陈兴唰唰唰唰连劈几招。陈兴圈马往旁边一躲，趁此机会，赵匡胤斜爪唰了一下子奔军兵的队伍冲过去了。等来到切近，唰宝剑一晃砍倒一个，其他当兵往旁边一躲。赵匡胤想过去，哪成想陈兴战马巴拉一瘸拦住了去路。姓赵的，快扶马，遇见你家守备还想逃走？蛇矛枪唰又过来了，活活把赵匡胤逼住。赵匡胤手里的宝剑是好，可是太短呐，不趁手，
1: 够不着人家。眼前若有我的盘龙金棍在手，嘿嘿，你就是俩陈兴也白给呀。可现在说这没用啊，
0: 吉他汗珠子噼里啪啦往下直滚。这阵儿街上的兵马如同潮涌的一样往着聚了，一会儿就围个里七外八，风雨不透，密密层层。松明子举得高高的，照得通亮。赵匡胤和陈兴站在一块儿，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怎么地也赢不了人家。正在打得难分难解的时候，在官兵的后边来两个人，全带着双兵刃，一个手拿着短枪，另一个手使大棍，还都挎着腰刀。这两人也不喊也不叫也不说话，悄悄地来到官兵的背后，使足的力气，一个抡枪，一个举棍，照定这些人的双腿，来个小鬼大推磨，就是半圈啊，可了不得了，当时就打躺下好几个，反手一个风扫落叶，唰又趴下六个。这些人哭爹喊娘，东倒西歪，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吓得就直往旁边躲。前边的回头看，就这功夫，这两个人蹭蹭闯进重围，来到了当中。陈兴打着打着见军兵乱了，他也心慌，急忙虚慌一招，收住了大枪，圈马头闪目观看。赵匡胤也腾出功夫喘口气儿。只见打外边进来这两个人是黑白二将，年纪全在二十几岁，黑脸少年高喊：“赵公子，我们给你送兵人来了，你接住了。”一抬手，把大棍扔过去。赵匡胤手疾眼快，收起宝剑，一抬手，砰，把棍子接过来了。仔细一看，正是自己那根奇美盘龙金棍。这条棍可好啊，能工巧匠打造，上边雕着一颗金龙，用金水走了一下，锃明瓦亮。把棍往那一戳，你怎么看这条龙是起骨的，用手一摸还是平的。哎呀，这是绝路逢生，旱苗得雨。赵匡胤喜出望外，感激地看看这两个人：“恩公贵姓啊？”“多谢多谢。”“大公子别见外，快往外冲吧。”这两个人正是张光远和罗彦熙，白天领头闹法场的那二位，他们俩是老道苗光义派来接应赵匡胤的。
1: 这条棍是苗光义到赵红英家里取来的，交给这哥俩。白天闹完法场往下一跑，苏凤吉想抓两个当头的，可是来到十字街，张光远一喊跑吧，呼啦一下子都散开了，所以一个也没抓着。就这么两个人脱险，今天晚上又出来了。就在这阵儿，官兵又围上来，赵匡胤可不害怕了，人巧不如家事妙，有了大棍等于多条膀子，回身高喊：二位恩公，我给你们俩开道，快跟我走。嗨，赵公子别管我们，你快走吧，我们有地方躲，有地方存身，你冲出去快往城外跑。赵匡胤点头，像猛虎窜下高山这一般，大棍抡开了，泼风八打，大棍落在官兵的身上，压得雨打参花，滚汤泼血，军兵啊一片片倒下呀。守备陈清见伤人太多了，催马来到近前，横住赵匡胤，抖枪便刺。赵匡胤大喊了一声，用棍往枪上一砸，开！啪！震得陈清大枪拿不住，撒手了。这小子见势不好，是拨马就跑。主将一走，当兵的心就慌了，哗往下一撤，赵匡胤就冲出来了。张光远高喊：赵公子，你快逃走，我们后会有期，我们断后，你走得越远越好。赵匡胤点头，奔南城门跑下来。眼看到城下了，就听着叨叨叨连声炮响，是伏兵四起，眼前唰出现三四百人，前边有几员将官，正中见之人金盔金甲，外罩红袍，手托大刀，正是太师苏凤吉，左边是他的儿子苏豹，还有镇京节度使李业、后矿赞聂文进等。苏凤吉高喊：来啊，把他给我乱箭射死。当将的往后一撤，弓箭手上来打了个包围，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连珠箭是一齐射来。赵匡胤用大棍拨打凋零，心里这阵可凉了，乱箭飞射死不可，拨箭都拨不过来，还能冲出去啊？哎呀，这可怎么办？谁能知道我被困在街前，救我出乎口呢？赵匡胤手忙脚乱，心里着急，两眼冒火，是七窍生烟。赵匡胤着急，还有个人比他还急呢。这个人压在半截黑塔一样，站在南城门外，用膀子靠城门，嘴里喊着：哎，快开门呐，我要进去，快点儿！咚咚咚，干嘛呢？想要用膀子把城门给撞开。那哪撞开呀？里边喊杀林天，他就着急，咣噔咣噔都要急死了。干嘛呀？他要救赵匡胤。来救赵匡胤的人是谁呢？三个月前，老道苗光义算卦，来到离京30里地的清河镇，正巧在村子边上有家盖房子要上梁，房梁在西院，要往东院抬。有四个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用绳子把房屋的两头都系个套，用杠子一穿，俩人一对，俩一对抬着，一步一步往前挪，嘴里还：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左拐，慢慢，累得脸红脖子粗的。出了西院，撂在地下歇歇气儿。就在这阵儿，有敲梆子声音，接着有人高喊，这一嗓子震得苗光义耳朵直嗡嗡：哎，卖油了！苗光义抬头一瞧，哎呦，迎面来个卖油的黑大个子，身高过丈，虎背熊腰，头似麦斗，腰似皮缸，长得油黑油黑的，高挽牛心瓦短，两道浓眉像两把刷子样，大眼珠子叽里咕噜的皂薄分明，高鼻梁，大嘴叉，耳朵眼的汗毛都滋出来了，岁数不大，可长出胡子了， 上身穿青色粗布褂子，敞胸没露环儿，露着半寸多长的护心毛，下边半截短裤，光着两只大脚巴腰，腰里系条布袋子，手拿个梆子，是边敲边喊。往他肩上看，可把苗光义吓坏了，肩上挑个挑子，是条铁扁担，看样子少说得有七八十斤，前后两个大油篓。苗光义暗暗称奇呀，哎呀，这个人挑挑子就够沉的，怎么用个铁扁担不嫌沉呢？他正合计，卖油的来到盖房家门口站住了，他看见抬木头的哈哈大笑，
2: 嘿，这帮饭桶，那么根木头还用好几个人，把吃奶劲儿都使出来了啊！
1: 那几个人真认识这黑大汉，哎呦，郑掌柜的来了，哎呀，太好了，快帮帮忙！说完都站起来了，卖油的把挑子放下，
2: 好吧。
1: 苗光义也不走了，就看黑大汉来到近前，哈腰把那根木头抱起来，腾腾腾几步来到东院，咣当往地下一扔，像拿个烧火棍一样，把本宅主人乐的赶紧往里让。郑掌柜的，快到里边坐一会儿吧，你受累了。
2: 哦哟，还做买卖呢？
1: 哎，郑掌柜的，你等会儿。
2: 什么事儿？
1: 一事不烦二主，看我这有盘石磨，放在院里太占地方，早想往下屋挪，磨扇太沉，俩人搬不动，三个人不好抬。哎，麻烦郑掌柜的，你给我搬过去行吗？
2: 行啊。
1: 苗光义一看黑大个子进院了，他也跟到门前瞧着，只见黑大汉来到磨扇近前，伸手把上扇磨搬起来，立在地上，用磕膝盖顶着，别让他倒了。又把下扇磨搬起来，也立起来，然后骑马蹲裆式一哈腰，嘿，把两扇磨夹在嘎着窝下，是一边一个，抬腿就走。苗光一看罢，倒吸口凉气，哎呀，这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哪来这么个奇人，这么大的力气啊？梁山墨少说得有三四百斤，他像闹着玩一样就搬走了。要是会武艺，这可是员虎将，酒后打天下可是个帮手。就在这阵，郑掌柜的从里边出来了，本宅主人又留饭又要给钱，卖油的摆摆手，什么也没要，挑起油篓就走了。苗光一想，这个人我可得认识认识，嗯，将来有用，所以跟在后边喊，卖油的掌柜的请留步，无量天尊。大个子站住了，扭头一瞧，是个算卦的，他把眼珠子一瞪，
2: 叫我干什么？我没钱打对你。
1: 贫道找你有话说。
2: 没功夫。
1: 哎，郑掌柜的，你怎么这么气儿粗啊？
2: 这是好的不好，吃顿扁担，干你们这行没个好人。
1: 说完腾腾腾他走了，把苗光义说的脸通红，心的话怎么这么个脾气呢？细打听啊，这个人性格粗鲁，不傻也不精，天不怕地不怕，专门好打架，谁也不知道他的名姓，就知道他的姓郑。哎，苗光义还更喜欢他了，这是没经驯服的野马，我得想法把他征服了。怎么办呢？后来发现了他常住清河镇的王家店，王掌柜的和他挺好，把后边小仓房腾出点地方，留的存油放油篓，地下铺块席子，他就在那儿住，收的钱也不多。苗光义可下功夫了，也住在这个店，这是穷人住的地方，进门往里走是两铺大板炕。苗光义为了收服黑大汉，下了好几天的功夫。这天早晨，卖油的挑着篓子从里边一出来，苗光一说，郑掌柜的请留步，无量天尊。卖油的一看又是个老道，气儿就不打一处来了，他最恨算卦相面跳大神的，因为他不信邪。
2: 你叫我干什么？
1: 郑掌柜的今天别出去了，出去
0: 也不卖钱呐。
2: 为什么？
0: 日子不好。
2: 胡说。

0: 我也不出兵打仗，娶媳妇买死人，看什么日子？有卖就有买，有货就有客，讲本图利，害你什么事儿了？哎，贫道有未卜先知之能，今天你出去准不卖钱。
1: 嘿，冲你这句话，我非出去不可。
0: 你出去也行，别的庄子你都可以去，唯有赵家集、龙家桥你别去，到那儿一两油你也卖不出去。
1: 哎，牛鼻子，冲你这句话，我单去赵家集、龙家桥，我要把油卖了，回来你吃我一顿拳头。
0: 你要是卖了，贫道请你喝酒。
1: 好了，
0: 大个子早晨出来的，走了25里地，在两个村子转了3圈，一两油没卖，连个问的人都没有，压着肩膀都起鞋领子了，一赌气哪也不去了，回店房白走50里，是一文也没卖。心想老道说话真准呢，今天没开张，哼，叫他蒙对了。他低头进店，怕见老道。等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挑篓子，刚一出来，苗光义又喊他：张掌柜的，昨天怎么样啊？无量天尊，
1: 哼，你嘴太臭，没出门就给我封了，还能好吗？
0: 哎，不是我封的，是贫道信吞阴阳算出来的。
1: 你别骗人了，我就不信。
0: 不信吗？我再送你一句，今天你去哪儿都行，别去张家湾。
1: 冲你这句话，我单去张家湾。
2: 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2: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2: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7: 一斧一锤，一笔一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挽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世，终一世，不畏繁华，亦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雕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世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留岁月痕迹，雕琢心中未来。因执着而坚定，因传承而长存。择一事，忠一世，不畏繁华，以初心。匠人，匠心，匠意，致敬新时代非遗传承人。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

0: 什么呀？
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苗光义为了收服黑大汉，下了好几天的功夫。这天早晨，卖油的挑着篓子从里边一出来，苗光义又喊他：“张掌柜的，昨天怎么样啊？无量天尊。”“
3: 哼，你嘴太臭，没出门就给我封了，还能好吗？”“
2: 哎，不是我封的，是贫道谢五寸阴阳算出来的。
3: 你别骗人了，我就不信。”“
2: 不信吗？我再送你一句，今天你去哪儿都行，别去张家湾。”“
3: 冲你这句话，我单去张家湾。”
2: 刚天黑啊，卖油的回来了。苗王一问：“今天没卖钱吧？”大个子把脑袋低下了，没理他。“哼，张掌柜的，你今天不但没卖钱，还没钱吃饭了，晌午饭也没吃，对不对？”黑大汉愣住了。“哎呀，算得真准呢。”他心里服嘴不服，一直往后走。苗光义叫过掌柜的，拿了5钱银子给黑大个子买点酒饭酒菜送过去。大个子连个客气话也没有，稀里糊涂稀里糊涂都吃光了。到了第三天，卖油的挑着篓子出来，苗光义故意的不理他。大个子倒不走了，像小孩犯了错误一样，悄悄地放下挑子，小声地问：“
4: 哎，老道，我今天到哪个村子好呢？”
2: 苗光义心里暗乐，这就有门了。“你要听贫道的，上午哪也别去，5时出门到王家窑就行了，多挑点儿，别不够卖啊。”卖油的半信半疑，不信吧，还怕像前两天那样。“
3: 老道，你今天要算对了，回来我请你喝酒，
2: 这酒就算喝定了。”到了下午，黑大汉到王家窑去卖油，哎呀，真灵，果然卖得特别快。中午出去，申时就回来了，申时也就是4点多钟，全卖完了。这一天呢，就等于卖2天货，黑大个子服了。到店里沽酒买肉，非请苗光玉吃饭不可。“
3: 老赵，你真会算呢，把这招交给我行不行？”“
2: 哎，你乃凡夫学子，学不了啊。”“
3: 那这么办，你哪也别去，就跟着我，给我算吧。哪能卖得快？”“
2: 你还骂我牛鼻子不？”“
3: 不了，你是活神仙。”“
2: 你是哪的人呢？姓什么叫什么呢？”“
3: 我是山西英州乔山人，姓郑名恩，号子明，小名的黑娃，是腊月30子时生的。”
2: 苗光一乐了，报得这么细，家中还有什么人？“
3: 什么人没了，爷妈死了之后留点产业全叫我交朋友练武花光了，就剩下我自己了。”“
2: 咱俩交个朋友好吗？”“
3: 啊，那太好了。”
2: 那位说了，苗光一会算吗？不会。那么郑恩卖油的事儿，怎么说的那么准呢？嗨，那是用的计策。他事先呢，找2个卖油的，把油价降下来，损失的钱苗光义赔，叫这2个人先到赵家集、龙家桥、张家湾去卖，价钱便宜又给的多，谁都买。连卖了2天，第三天苗光义用激将法叫郑恩去，那谁买呀？所以没人买呀。郑恩找苗光义讨风，问上哪合适呢？苗光义告诉他，你下午去王家窑。然后他出去找了几个贴心的朋友，叫他们去买郑恩的油，有多少买多少，油钱苗光义付，这香油归大伙吃，我白送给你们，不要钱了。所以郑恩到那，香油是一抢耳光。郑恩是粗鲁人。

0: 人啊，他没那么多心眼儿，真以为老道能掐会算呢。从此之后，他最佩服苗光义。苗光义跟他说：“你有力气，会武艺，不能老做买卖，得干大事，挣大钱呢。”哼，又不会干别的。哎，你不可以吃粮当兵打仗去吗？没门路啊！我给你想法。这话是在三个月前说的，偏巧今天苗光义要救赵匡胤，人手不够。苗光义亲自找到郑恩，叫他半夜进城救人，告诉他你救的红脸大汉叫赵匡胤，那是个英雄好汉，将来你跟着他寸步不离，准能当上大官。又把赵匡胤的长相说了一遍，怎么救法也告诉他了。就这么，郑子明吃罢了饭，把油篓放好了，来到了城下。平时这个城门呢不关，今天因为赵匡胤闹京城，所以城门上锁，把郑恩关在了外边，可把他急坏了。就听了城里喊杀呀拿呀，别放赵匡胤跑了，射死他吧。郑恩听着要急死了，哎呀，进不去，这要是再进不去，里边人不就死了吗？这可得怎么办？这哎，他呼啦想起来了，苗光义告诉他，如果城门关了，你往东南角跑，那块有豁口，从那上城。哎呦，我怎么忘了呢？快走！等，来到东南角一瞧，可不是吗？这块八个豁要重修，可是豁口离地面有两丈来高，没抓没挠上不去啊，怎么办呢？郑子明粗中有细，他把大扁担立起来了，用扁担尖往着城砖上咚咚哒往下凿砖放，几下子就掉个豁，一连凿了几个，手可以能抓住了。他把扁担横在了身上，然后手扒脚蹬，蹭蹭蹭两下就来到了豁口，一片腿到了城上，噔噔噔跑到这面，往下边一瞧，赵匡胤正困在城下。郑恩乐了，抽出了扁担，大了一声：“哎，大义，刀闪开来喽，卖油的掌柜的来喽！”郑恩、郑子明往城下跑，城头上还有护城兵呢，看见了郑子明，不知道从哪儿来的，想过去问问，刚一张嘴，郑子明举起扁担上去，啪就一下子，当时把人给打扁了。另个一举刀，被郑恩用铁扁担一撅，扔城下去了。他噔噔噔再往前跑，就来到了城马道，从下边上来四五个人，郑恩扁担左右一晃，噼了啪啦全倒了，城上一乱，下边人心里也发慌了。苏凤吉叫人上去打探打探，还没等探明白，郑恩已经倒在下边的人群外。他还问这些官兵呢：“哎，你们是干什么的？”有个当兵的嘴快：“我们抓凶手赵匡胤，是不是红脸的那个？”“对呀。”“那就正好了。”“哎，都闪开闪开，我进去。”他用大扁的往前一推，哗，倒了一大溜，放箭是射远不射近，郑恩到眼皮子底下就不好使了。郑恩还喊呢：“你们干什么？大伙欺负一个都滚！”噼了啪稀了哗啦叮当叮，一阵乱砸全给打散了。这时守备陈兴到了，刚才他叫赵匡胤把枪打掉了，叫军兵捡起来重整队伍，来晚了，他想在太师面前露两手，喷一抖蛇矛枪，炸。郑恩也不躲，还往前凑合呢，用扁担轻轻地往上一拨，啪！随后举起大扁担，哎，招打。泰山压顶奔陈兴的脑袋，扁担挂着风声，把这小子吓懵了，撒手扔枪抱脑袋，应该滚鞍落马，他忘了抱着脑袋等死呢，扁担一下去，啪，连人带马砸成柿饼子了。就这一下子，把苏凤吉吓得出了一身的冷汗。哎呀，这是哪来的奇人，力气太大，周围的官兵吓得没敢过来。几步郑恩就来到赵匡胤眼前，他看了看，
1: 红脸的跟着我快跑。
0: 赵匡胤说：“你是谁呀？”“
1: 我是卖油的。”“
0: 卖油的上这干嘛？”“
1: 苗光义叫我来救你的，快跟我跑吧。”
0: 赵匡胤就明白了，哎呀，
1: 恩公。

0: 城门关了往哪儿跑？从城上往前跳，那不摔死吗？不能不能，你跟我走吧，那块有豁口的，能出去。两个人一前一后就上了城马道，来到城墙豁口这，我先走，你跟下来。说完他扁担嘡啷往下边一扔，附身扑通，跟摔个狗熊一样跳下去，正跟皮粗肉厚摔一下子不在乎。赵匡胤是急劲儿，也把自己的大棍先扔到城外，从上边蹦下来。赵匡胤从这豁口逃走，后来就叫人们传神了，把他当了皇上，都说赵匡胤真龙天子，金口玉言，一嗓子喝倒城墙，从这块跑的，在这块修了个门呢。再说苏凤仪他们也来到城上，见两个人已跳下去，可是这些人呢，谁也不敢跳，底下太黑看不清。老贼传命令开城门追，由孙清带200人追出去，叫黄明在京城是挨家搜查，捉拿昨天晚上帮凶的黑白二将，随后上殿动本，把赵红英居家满门打入南监，夺赞抓住赵匡胤一块杀掉。刘成佑刷下圣旨，小雨汉朝管辖的州城府县画影图形捉拿赵匡胤，抓住赵匡胤者赏黄金千两，又怕画图太慢，先派人往重要关口送信，在路上堵截，暂且不提。回头再说郑子明和赵匡胤从城墙上跳下来，趟过护城河，来到对岸，趁着天没大亮撒腿奔跑出去万里多地了，城门才开，后边来了追兵，两人气大道走小路。赵匡胤心里着急呀，在京城多亏黑白二将宋兵刃救我脱险，如今走散了，也不知道这两个人怎么样，连个名姓都没问，太对不起人家了。走着走着，日出三竿，后边追杀的声音渐渐消失。赵匡胤不敢走了，他身穿雪衣，蓬头垢面，手拿凶器，太吓人了。找了个水塘，看看四下没人，把衣服脱起来，在水里把血迹洗了洗，搭在树枝上晾晾。又洗洗脸，把头发拢了拢，定定精神，正跟把有血迹的地方也都弄掉，抱着扁担在一旁看着。赵匡胤过来见礼，恩公在上，受我一拜，夺了吧，咱们谁和谁呀？恩公贵姓啊？
1: 我叫郑子明，郑恩。苗老道说了，你将来有出息，叫我保住你，从今后咱哥俩死活就在一块儿，我跟着你了，谁要捅你一个手指头，我就拧掉他的大腿。
0: 随后又把家里的详细情况说了一遍。赵匡胤非常喜欢郑恩的直爽，郑掌柜的，你乐意和我在一块儿，我很高兴，不过我是郭家的亲犯，恐怕你要受牵连。
1: 我不怕，听说你大闹勾栏院，还杀死几个美人为民除害，昨天晚上你一个人打他们一大帮，嘿嘿，就是好样的，和我对脾气，我就跟你走了。
2: 哎，对了，你别管我叫掌柜的行不行，你管我叫兄弟，我管你叫哥哥。
0: 好吧，咱们在一块儿先处一处，好了再一起走，不好各奔前程，怎么样？
2: 行啊。
1: 哥哥，咱们上哪儿去啊？
0: 离开刘成佑的国土，另找活路，咱是走哪儿算哪儿。
1: 好啊，我就是爱走。
2: 哎，先吃饭行不行？
0: 赵匡胤为难了。
2: 兄弟，哥哥是从大牢里出来的，没带钱。
1: 闹不要紧闹，我卖油还有俩钱呢，咱先花着呗。
0: 赵匡胤穿上衣服，一前一后来到一座村庄。匡胤在村外等候，正恩到里边买点东西拿回来，两人席地而坐，也没有筷子，用手抓着吃，吃饱了在河沟里捧点水喝，继续赶路。他们不敢走大道，也不敢进集镇，钻树林，过小桥，走山路，登古道，一晃走了两天。现在正是七月中旬，天气特别热，今天一点风也没有，毒辣辣的太阳晒得庄稼都蔫巴了，树叶打卷，地皮都烫人，那狗热的伸着舌头直喘，不用干活就坐那一身汗，田间山坡没有人， 这哥俩背井离乡，走在田间的小道上。正恩热的嘴唇发干，嗓子起粘弦儿。
2: 姑娘，弄点水喝呗。
0: 赵匡胤的嗓子也跟冒火一样。哎呀，上哪要水？前不着村，后不着地儿，天又太旱，小河干了，又没大河，咱往前再走走吧。两人加快脚步，又走了十来里。嗯，前边闪出一片房子，有十几间孤零零的在地当间，房屋整齐，周围栽的杨树枝叶茂盛，绿树成荫，把房子全遮住了。房子周围是四五尺高的土围墙，有角门，墙的外边是一片绿油油的花园。
2: 哥哥，前面是瓜地，过去看看种的什么瓜。
0: 俩人到近前一瞧，是西瓜。这片瓜园长得太好了，瓜叶瓜藤茂盛，结的西瓜左一个右一个的，皮儿薄个大，看着都眼馋。正恩正渴得要命，看着西瓜哈喇子都流下来了。
2: 哥哥，还是咱们有福气进了西瓜园了，走吃西瓜去。
0: 哎，别进去，主人看见不乐意。
2: 管那个呢，种瓜就吃的，我先进去。
0: 你别着急嘛，这么办，我和看瓜的说一声，要两个吃。
2: 嘿，真麻烦，你去吧，我等你。
0: 中间的小道旁有棵榆树，正恩坐在树下的石头上，看着左右的西瓜直扒着嘴。瓜园挺大，有两个瓜棚，都在地当间。赵匡胤来到地边上，冲着窝铺喊：
1: 哎，里面有人吗？看瓜的，请出来答话。
0: 喊两声没人答言。哎呀，这么大的瓜园怎么没人看呢？
1: 哦，
0: 也许是吃晌饭去了。赵匡胤渴得也实在受不了了，心想吃两个西瓜可也不算什么，听人说瓜园有规矩，许吃不许拿，吃瓜留下籽儿，瓜不值钱，籽儿值钱。要不我摘两个，吃完了再和瓜的主人说一说。赵匡胤就进去了，还真会挑，看看瓜顶，拍两下，听听声音，是熟了，摘下两个，抱着来到树下。
1: 兄弟，给你这个，我这个好了，我先尝尝。
0: 正根接过一个，啪，把西瓜打裂了，两手一掰成了两半，黑籽红瓤都起沙。正根上去康就一口，嘿，又水灵又甜，这顺溜啊，立刻就觉得心里的唰的一下子凉丝丝的。哎，夏天吃西瓜好处可大了，生津止渴，解热防暑，利小水助消化，还能防止高血压。这哥俩一边吃西瓜一边东张西望看人。其实瓜园里有人看着，在左边瓜棚的后边有两个大姑娘，大的21、22岁是园主的女儿，小的14、15岁是个丫鬟。瓜园老主人吃晌饭去了，大姑娘替父看瓜园，瓜棚里太热，这两个人就到瓜棚的后边背阴地方说笑，互相不服气，两人比试拳脚。赵匡胤和郑子明打远处一过来，两人就收住了招数，趴在瓜棚的后边偷看。等赵匡胤他们俩到了近前，把这两位姑娘吓一跳，哟，这俩人长得这么凶呢，一个黑脸的，一个红脸的。尤其那郑根露着护心毛，看见瓜园就不走了，赵匡胤喊主人要一小丫鬟就出去了，大姑娘不让。嗨，出去干什么？他们就是想吃瓜。我父亲说了，咱们这个瓜园离官道远，周围没住户，能从瓜园过的就是远道而来，出门不容易，要个瓜吃不用收钱了，全当做点好事，叫他俩吃吧。男女有别，受周不亲，出去又不方便，还得叫他们吃，还把我们搭上啊，甭管了。这俩人就在这看着呢，就看赵匡胤摘了两个，俩人吃上了，坏事都坏在郑恩身上了。他这西瓜吃完了没怎么劲儿。
2: 哥，
1: 为啥不多摘几个呢？
0: 主人不在，吃两个就得了，
1: 吃一个也是吃，吃100个也吃，吃足算呗。
2: 我去摘。
0: 郑恩进瓜地了，他也不会挑啊，
3: 也不懂得熟没熟，哪个西瓜大摘哪个，生熟一块裸，把瓜秧也弄坏，摘了七八个，两个手啊拿俩，嘎着窝一边夹一个，还有两三个拿不了，他用脚往外踢，叽了咕噜拿西瓜当足球了。一直来到树下，
2: 哎，这回够吃了吧？
3: 他伸手拿几个，啪，打猎一看，白籽粉瓤，妈，没熟，一扬手，嗖啪，扔瓜园里了。又抱起一个，打开一看，这个更糟，瓜瓤还没变色呢，又扔了。他这么一来，可气坏了瓜棚后边的大姑娘了。哟，哪来这么个贼呀？吃瓜不算，还糟蹋我们瓜园，可杀不可留。这姑娘把头上的绢帕紧了又紧，汗巾杀了又杀，噔噔噔噔噔噔噔，几步就跑到两个人的近前。啊，哪来的狂徒？大天白日竟敢偷瓜，还糟蹋我的瓜园，看姑娘拧你的嘴巴。赵匡胤吓了，把半块西瓜也撂下了，站起来是觉得理屈词穷，低下脑袋没话可说。郑子明还舍不得丢下那块西瓜，他站起来抬头一看，
4: 为人为为人，
3: 郑恩用眼撒，打量女娇娃，体格粗油壮，身高88，乌云如墨染，柳眉似笔画，两眼明又亮，粉面像桃花，嘴大很是衬，一口玉米牙，穿红挂着绿，腰把汗巾扎，扎个鸡树腿，金莲6寸8，红鞋白高底，上绣满半花，姑娘生来俏，谁见谁都夸。这姑娘长得又高又壮，可不太蠢，站在郑恩的眼前，两手叉腰，怒目而视。后边的丫鬟也咬牙切齿，攥着拳头，因为是女的，男女有别，赵匡胤直往后躲。郑恩不明白那么多呀，手里掐着半拉西瓜，还问人家呢，
2: 干什么？
3: 你为什么偷我的西瓜？
2: 谁偷了？
3: 你手里是什么？
2: 那不是季里摘的吗？
3: 为什么摘我的瓜？
2: 渴了。
3: 为什么糟蹋我的瓜园？
2: 谁糟蹋了？
3: 你看你扔的满地西瓜皮，弄坏了瓜秧，
2: 那算个什么？哼，门口挂罗圈，小店。
3: 这位姑娘可火了啊，你拿人家东西大方啊，嗯，你真是少教育。赵匡胤见郑恩说横的，连忙过来赔礼，小姐，我们乃行路之人，天气太热，口内干渴，没经原主允许摘几个西瓜，是我们的不对。郑恩说，
2: 哥哥，你哪那么多废话，吃瓜咱给钱呢，拿多少给多少呗。
3: 对对对，我们给钱就是。姑娘气儿消了，嗯，你这个人还算说理，论说几个西瓜不算什么，钱不钱的是小事，大个子糟蹋瓜园实在可恨，就这么放你走了，传出去不好听，好像我家怕你们，今天你们得掏钱，下回记住了，吃瓜得给钱。
5: 好好好，拿多钱？
3: 多了我不要，你只给1文钱。
5: 哎呀，那太少了。
3: 行啊，你就给1文吧。
5: 行行行，兄弟快拿钱。
2: 哎呀，摘好几个西瓜就要1文钱，真贱呢。
3: 郑恩把钞囊抖了开，发了个个蹦子皆无，这下可傻了。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1:00，
0: 关注民生，服务百姓，请锁定调频88.2兆赫，882资讯排行榜，882资讯排行榜，一榜听天下。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我们迎来了秋天的第一个节气立秋。好，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资讯内容。首先来关注室内消息。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全市现状耕地面积898.33万亩，超出876.08万亩的耕地保护目标22.25万亩，实现了耕地面积连续5年稳步增长。现状永久基本农田面积是776.56万亩，较775.25万亩的保护目标超额了1.31万亩。在省直辖市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综合考核当中，亳州市耕地保护的指标连续2年满分，位列全省的第一位。连日来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了解到，8月4号全市单日用电量达到了6449万千瓦时，创下我市日用电量的历史新高。我市大力推进一键申报、无证明城市等数字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一次办、无感办，乡村群众无需往返乡镇代办点、城区服务大厅办事。目前呢，已经累计实现了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全口径实现了全部4000项政务服务证明、33项社会服务证明线上全覆盖、零跑腿和智能化办理。近日，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以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额依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的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记者从市公安局了解到，亳州市公安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市分公司打造了一体化自助便民服务网络，在全市布设了20处身份证自助办证网点、20处驾驶人人体体检自助网点，实现了县区乡镇多点覆盖，让群众在办理身份证的时候体验高频业务就近可办、高效快办。接下来一起关注省内消息。安徽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公布，自2026年8月15日起实施。安 会上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自今年的8月1日起实施，为加强条例的学习宣传，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安徽省司法厅于8月1日到16日在安徽法治宣传基地举办学习宣传安徽省促进茶产业发展条例的主题展。记者从省住建厅了解到，我省将会进一步推进建筑垃圾全过程管理和资源化利用，建成全省建筑垃圾信息化监管平台。好，感谢您收听整点资讯，我们再会。

0: 妈妈，这花好漂亮，我能摘一朵带回家吗？
1: 宝贝，花朵也喜欢春天啊，我们把它留在枝头，让更多人看见这份美，不好吗？
0: 好的，我只拍照不摘花。
2: 小伙子，麻烦把垃圾扔进垃圾桶吧，别让你的随意毁了公园的风景。
3: 不好意思，我马上收拾。
4: 相约亳州，文明同行，愿我们带走的只有回忆，留下的只有脚印与敬意，让文明成为旅途最亮眼的底色。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娜。
3: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1: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激增，亳州电网面临迎风度夏关键期。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跟着记者张晴一起到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整体用电情况。张晴，
4: 我现在是在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那么本周以来呢，我是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周一周二的时候，气温高达39度。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是也是出现了电力负荷较高的一个时间段。8月3号的时候，我市的用电负荷达到了301万千瓦，那么是一个相对较高的用电负荷。
1: 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班长卜甲甲。
5: 截至目前，2026年夏季最大负荷日为7月16日，达到32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日为8月4日，达6449万，创电量历史新高。受气温上升影响，居民空调纳凉负荷增长，居民电费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1: 为有效应对度夏期间高温大负荷，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用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备，部署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编制任务清单，制定33项重点工程类和35项管理类措施，提前投运成负变、鲲鹏变和肥河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卜甲甲
5: 建议广大居民在晚上7点到10点负荷高峰期，空调温度尽量调整到26摄氏度以上，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更换家中老旧电线和插排。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侨城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至37摄氏度，部分区域超过37摄氏度。农业部门提醒广大种植户需要预防农业高温涉害。侨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当前侨城区夏玉米处于抽雄吐丝期，高温容易导致雌雄不协调，花粉败絮，授粉不良，籽粒受瘪。曹向虎

0: 高温感染即将影响。
1: 对肥料不足、长势偏弱的田块，结合灌溉，适量追施利肥，母式尿素5至10公斤，促进籽粒灌浆。曹向虎：
0: 高温天气下，可在上午8到10时，采用人工拉伸或无人机辅助授粉，提高授粉接受率。
1: 此外，大豆处于开花结荚期，高温也容易造成落花落荚，荚果数量直接减少，因此对受旱地块应及时喷灌或钩灌补伤，增加土壤湿度，同时可叶面喷施抗旱剂，减少叶面蒸腾作用，增强植株抗逆能力。曹向虎：
0: 实施追肥除落，结合大豆一盆多簇、叶面喷施磷钾和硼钼等微肥，促进健壮生长。
2: 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提升，大伙儿对于00+开头的境外来电或许已具备较强的甄别能力，但如果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你是否还能保持警惕呢？其实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近日，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利用手机口方式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名，缴获手机卡40余万张。7月中旬，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上级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中队2级警长卞博：
3: 根据这个线索指派，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外省市的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2: 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黄黎明：
4: 就是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2: 民警迅速围绕马某的社会关系、行动轨迹开展排查，发现马某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应该就是马某与背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中队1级警员陈千一：
5: 民警对这个该养老院附近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对该养老院附近的这个人进行了走访摸排。
2: 黄黎明：
4: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2: 陈千一：
5: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2: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2名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
4: 通过他们这个关系分析来看，这两个人老表关系，对，是一个同一个家族了。
2: 通过对两人的循线追踪，民警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是一名重点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供卡团伙逐渐浮出水面。黄黎明：
4: 他们整个家族是以其父亲为首，其父亲的作用是和上线使用通联工具进行沟通，然后呢，他的大哥就是王某祥负责在安徽附近的一些区域进行回收二手手机，回收一些废旧的手机卡，这样的一个分工。然后呢，由王某宇和他的表弟张某，他们两个负责对其哥哥回收来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测验，测验完了之后，在其父亲的指挥下，将存活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标记，标记完之后存放在烟盒里面，再放到指定地点。
2: 7月21日，时机成熟，警方决定集中收网，首先将架设手机口设备的外省籍嫌疑人马某抓获。
6: 准备好，说明白，说明白。
2: 黄黎明
4: 在抓捕马某的现场，因为当时抓获的时候，马某正在某一个宾馆里面，正在架设手机口。当时我们现场查获的作案手机是十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7: 这还得还得
8: 跟他聊。
9: 这个给他赶快赶快扔了，快跳飞行模式。
8: 跳飞行模式
10: 拿过几次手机卡？
11: 跟我4回5回吧。
10: 4回5回，
11: 好，
10: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2: 辩驳。
3: 在抓获马某的同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办案民警对马某进行现场突审，另外一路是根据马某在现场的一个情况，将向其大量提供作案手机卡的王某辉等人集中收网。
2: 民警陆续将共卡团伙的成员王某辉、王某宇、王某祥及张某抓获，但蹊跷的是，民警在其家中并未发现手机卡。
12: 这是7月21号18点41分，我们是在前30分钟之前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问，应该是抓获之后上线得到了风声。现在这是王某伙的两个儿，一个儿子一个侄子，现在正在将家里边的应该是手机和手机卡现在进行一个转移。
2: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重点针对涉案手机卡的藏匿地点展开审讯。陈千一，
5: 这些嫌疑人他们属于家族式作案，他们的这个心理防线非常之强。
2: 辩驳，
3: 根据上级指示调整审讯思路，进行这个思想感化、法理结合的方式，最终呢使这个5名嫌疑人最终放下心理包袱，主动交代了藏匿手机卡的这个据点。
2: 民警迅速赶到藏匿地点，当场查获了大量手机卡、试卡设备、数据线、手机等作案工具。
3: 到，再到，再到，这是。
11: 啊，东西呢？
3: 这是，这都是。
2: 辩驳，
3: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2: 黄黎明，
4: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2: 这么庞大数量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王某辉交代，自己此前从事二手手机回收，意外发现部分旧手机内留有仍可使用的手机卡。陈千一，
5: 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回收手机卡并出售这些手机卡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润，选择了铤而走险。
2: 黄黎明，
4: 就是王氏家族从事二手手机的这个回收生意已经10余年了，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多年，有一定的资源。
2: 在发现所谓的新商机之后，王某辉为了牟利，纠集儿子侄子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以王某辉为首，作案分工明确。辩驳，
3: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1: 案子破获，嫌疑人落网，真是大快人心。不过通过这个案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手机不用了，手机卡一定要取出，妥善保存或者注销。那么在刚才的案件中所说的手机口诈骗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诈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咱们接着往下说。利用手机口诈骗是一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指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或 GOIP、VOIP 设备，通过音频线连接或扬声器中转，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本地号码拨打，其中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插入国内电话卡拨打受害人电话，以此来掩饰诈骗电话的归属地，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我市警方在缴获这些手机卡后，也随即进行了存活度测试。
13: 我们现在进行是测试手机卡的工作。
14: 这个测试手机卡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
13: 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14: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13: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1: 陈千一，
5: 在缴获这些手机卡之后，我们公安机关连夜对这些手机卡进行了抽样测试。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1: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电话号码拨打诈骗电话。黄黎明
4: 通过审讯，马某交代，他的获利方式是每帮助境外的诈骗分子架设设备1个小时，大概的获利是500元左右。然后王氏家族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1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1: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未取出的电话卡。辩驳：
3: 如果发现自己名下的手机卡遗失或者长期不用，那么我们及时要向通讯公司进行注销，防止我们的手机卡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工具。
1: 为整治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从源头压降电诈警情，警方聚焦手机口新型诸诈乱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靶向攻坚涉诈违法犯罪。其实，无论是境外电话借助 VoIP 设备呼出，还是回收 SIM 卡的大批量试卡行为，都会产生异常的通信行为特征。运营商的网络监控系统精准捕捉到这些异常信号后，也会将线索推送给公安反诈中心。黄黎明
4: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避免无意中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2: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 好，听众朋友们，这一时段的乔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再会。
7: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 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村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听众朋友，
2: 农民朋友，
1: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娜。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3: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北风2至3级。
1: 三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8到36摄氏度，涡阳28到37摄氏度，蒙城27到35摄氏度，利辛27到35摄氏度。
3: 好的，听众朋友，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3: 桥墩区植保质检站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农作物安全用药宣讲活动。
1: 暑期防溺水，监护不能松。
3: 健康小贴士告诉您，宝宝的脸蛋不能随便亲。下面请收听详细内容。
1: 首先请听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4: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5: 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既然我们都是领导干部，都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责，就要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从这个角度讲，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忙、无知而乱的困境，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否则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虽勇气可嘉，却是鲁莽和不可取的，不仅不能在工作中打开新局面，而且有迷失方向、落后于时代的危险。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地摆在我们党面前。 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
2: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6: 垃圾桶里捡来的。
2: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6: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2: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6: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2: 爸，观念和习惯都很重要，以后别再从垃圾桶里捡孩子啦。嘟嘟嘟
1: 嘟嘟嘟嘟。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群众在选购蔬菜瓜果等农产品时，不仅看重新鲜度，更关注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用药安全等问题。为从源头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国家对农作物农药使用有着严格的禁限用规定，明令禁止高毒、剧毒农药用于果蔬、中药材等食用农作物种植，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底线。
7: 咱根据这个农药管理规定，这个剧毒农药、高毒农药都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也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菌类、中药材等的生产，也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但比如说碱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这些都不能用于蔬菜、瓜果、中药材的生产。
1: 为进一步规范农户科学种植、安全用药，从源头杜绝违规用药行为，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谯城区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深入大洋镇田间地头，抢抓农户劳作间隙，开展农作物安全用药专题宣讲活动。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讲解、一对一现场答疑的方式，向种植户普及农药使用禁忌、科学种植、绿色防控等专业知识，重点解读国家农药禁限用相关规定，引导广大农户自觉规范用药行为，坚持绿色种植，坚决杜绝乱用药、误用禁药等违规行为。此次接地气的宣讲培训，让安全用药知识走进田间地头，深入人心，也让广大种植户、农资经营者绷紧了食品安全弦。种植大户罗贤海：
8: 我种地这十多年了，这些宣传这些农药我都基本上都知道了。
9: 嗯，
8: 我们多多使用。
1: 种植大户孙永芳：
10: 我也给外边邻居都说说，对自己好，来对大家好，不该用的农药、假农药不用。
1: 大洋镇农资经营户吴永生：
11: 卖的这个农药都是合法合规。
1: 据了解，我国农药使用有着清晰严格的禁限用标准，明确划定了农作物用药红线。为切实解决农户误用药、乱用药问题，常态化规范辖区种植用药行为，谯城区农业部门持续深耕农产品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用药宣传引导和农业技术普及工作，全方位、全流程规范农作物种植用药环节，全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谯城区植保植检站农艺师梁瑞伟：
7: 咱现在全国 禁止使用的农药有60种，然后的话有部分农药是禁止在一些瓜果蔬菜上使用有3种。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阻止这个大户和这个农垄断站长进行这个培训，让广大的种植户增强这个科学安全用药意识，保障咱这个粮食的安全生产。
3: 存款到建行，国有大行有保障，分期到建行，最长5年按月分期偿还。生活服务到建行，一农通便民服务点，在村就能办业务。一农通储蓄卡免收跨行取款手续费，方便快捷。农村包地种植大户可在我行申请一农贷款，随借随还，额度最高50万，详情请到就近建设银行咨询。天热，不少小朋友心心念念往河边积水坑跑，溺水风险也随之升高。怎样防止溺水事故发生？下面咱们重点聊聊暑期防溺水，以及家长该如何做好监护。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亳州市第37中学副校长邢明瑞：
9: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6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沟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3: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邢明瑞：
9: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3: 暑期以来，我市各学校持续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各乡镇社区也安排专人不间断沿河巡查劝导，全方位筑牢孩子的安全屏障。
12: 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1: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招聘陷阱。
13: 那么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些求职陷阱，在找工作时千万要注意了。首先呢，要警惕黑中介。黑中介是指某些非法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所以呢，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其次呢，要警惕假兼职。假兼职呢，是指某些诈骗人员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标就能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金融诈骗。这就要求求职者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宝密码等信息，不要随意的打开陌生网址链接。还有就是要警惕乱收费。乱收费呢，是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求职者要谨记，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对于那些要收取费用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最后呢，要警惕扣证件。大家切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在此呢，要提醒广大求职者，如果在应聘时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或投诉，也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另外呢，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14: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15: 别让你的爱

0: 为诈骗买单。
1: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2: 昨天上午，市商务局的嘉宾做客正丰航丰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出口业务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留言咨询，家里目前正在装修，请问有没有装修方面的补贴政策？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
3: 如果说他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2: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评选农村电商带头人需要哪些条件？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程佩回答说，
4: 农村电商带头人想要评选的话，应该具备以下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工作的经营主体负责人。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带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5: 健康小贴士，
2: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夏秋之交。立秋养生重在承夏起秋，既要清除暑湿余邪，又需预培肺阴以防燥，顺应节气转换，调和脾胃，润养肺筋，方能平稳入秋，为冬藏蓄力。立秋时节，暑热未退，秋老虎还在发威，燥气始生。气候特点为湿热未消，燥气渐起，人体阳气开始收敛，易出现津液不足、肺胃失和，表现为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干咳少痰等。同时，暑湿余邪易困脾胃，导致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立秋养生当中应该注意早晚温差增大，注意增减衣物防外感，收敛心神，早睡早起，顺应秋收之气。适度运动，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太极拳、散步等缓和运动，避免大汗伤筋。在饮食方面应注意清与暑、健脾胃、润秋燥，忌贪凉饮凉，以免损伤脾胃阳气。清与暑可以继续用绿豆、荷叶、薏苡仁，健脾胃宜山药、莲子、白扁豆，润秋燥宜梨子、银耳、百合、蜂蜜。
6: 亳州疾控温馨提示，夏季蚊虫活跃，登革热、鸡孔啃亚热等蚊媒传播病主要通过带毒蚊虫叮咬传播，预防关键请记牢。第一，清积水，及时清理各类无用积水，翻盆倒罐，从源头消除蚊虫滋生地。第二，防叮咬，居家安装纱门纱窗、蚊帐，合理使用电热蚊香或杀虫喷雾剂，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裸露皮肤涂抹驱蚊剂。第三，早就医，前往高风险地区前做好防蚊准备，返程后若出现发热、皮疹、关节痛等症状，务必及时就医，并主动告知旅行时。
2: 可爱的小宝宝特别招人喜欢，让人忍不住想要摸摸小脸蛋儿，再来亲一口。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看似表达对孩子喜爱的举动，却暗藏危险。医生介绍，这个暗藏的危险就是亲吻病。它是一种叫做一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主要发病在嘴唇周围，也叫做唇疱疹。它的病毒主要是靠亲吻传播。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朱明鹤，
7: 大人随口亲脸蛋、亲嘴巴，病毒直接传给了孩子，轻则口腔长满了疱疹，发烧，吃不下饭，严重的还会损伤眼部、内脏，风险特别大。
2: 有的家长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病，亲一亲孩子能有啥事儿？殊不知，很多人已经携带唇疱疹病毒，即便看着嘴巴好好的，也可能

0: 通过亲吻把病毒传染给孩子。下面医生叮嘱的话一定要牢记。朱明鹤：
1: 第一，只要你的嘴角、嘴唇有红、刺痛、起水泡，绝对不要亲吻任何人，尤其是婴儿、儿童，也别近距离对着孩子喘气喂饭。第二，个人用品严格分开，水杯、碗筷、唇膏、毛巾等单独使用。发病之后，把用过的东西开水烫消毒，别跟家人混用。
0: 如果家里已经出现了唇疱疹患者，家庭成员之间要避免皮肤黏膜接触，患者自己接触疱疹患处之后也要立即洗手。朱明鹤：
1: 疱疹没有彻底根治的办法，只能预防复发，切断传播。不想让孩子患上难受的亲吻病，管住嘴，少亲吻，做好隔离，才是真正保护孩子。
0: 爱孩子别光想着亲一口，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比如一个拥抱、一句夸赞的话语，或者一顿健康丰富的饭菜，都饱含满满的爱意。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6: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媳妇儿，
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6: 哎，彩礼负担不起。
0: 爱粮节粮，相信习惯的力量，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把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请听公益广告珍惜粮食算账篇。
10: 坐在餐桌前的你，有没有算过这样一笔账？一颗青菜的生长至少需要20天，一株水稻的成熟至少需要100天，一头家猪的出栏至少需要130天，一个苹果的落地至少需要365天。浪费还是珍惜，只在你的一念之间。

0: 安全始于心，管理见于行，安全生产预防为主，齐抓共管。亳州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安全生产惠万家，预防为主，靠大家。
1: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 立讯精密，亳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亳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亳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1: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小课堂开始上课啦！
5: 你是不是总习惯把手机充到100%才拔掉？这个习惯正在悄悄加速你的手机电池老化。现在手机普遍使用锂电池，锂电池最怕满电高压，整夜充电，电池在100%状态下硬扛数小时，老化速度加快。想要电池更耐用，记住这几点：随用随充电量30%左右就充，别等关机；充到80%到90%即可，别强求100%，留点余地更耐用。过夜充电，开优化充电，手机先充至80%，临起床再充满。这样一来，电池在100%高压状态下的停留时间从7-8个小时缩短到了几十分钟，损耗大大降低。
6: 生活多姿多彩，科技无处不在，倡导大家掌握科学知识，提升科学素质。
7: 作业场所忙忙碌碌，道路交通熙熙攘攘，我们用汗水和智慧编织着城市的坚强骨架。
8: 安全帽戴好，安全绳拴好。
7: 我们是建筑工人，一次次高空作业，一轮轮浇筑搅拌，用每一项安全操作助力城市发展。我们是煤矿安监员，头上的矿灯伴我在1000米地下穿行，用一双火眼金睛让隐患无处藏身。
9: 你好，燃气检测。我们是燃气安检员，走街串巷排查每一个安全隐患，注意用气安全哦。
10: 谢谢阿姨，再见。
11: 筑牢安全防线，严守操作规范，
7: 执行防护措施，消除事故隐患。
11: 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平安是最温暖的归途。
1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1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9: 一场场科技与银铃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12: 李叔，您家水表这一天都没跑了，智能系统啊通知我们上门来看看您。
13: 哎呦，我健康得很，这水表比我闺女还细心。
14: 沈奶奶，那我给您提到门口帮您打车。
15: 不用不用，车已经叫了，按这个一键叫车我会。
16: 爸，你怎么突然跑伦敦去了？你听得懂英语吗？
17: 嘿，我有智能翻译神器，我要点份麦当劳。
18: Give me the earphone and the microphone。
16: 您这墨镜啊，真是高科技啊。
19: 一场场 科技与引领双向奔赴的约会。智慧助老是时代交出的温暖答卷。
20: 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小小餐桌传承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和尊重劳动、珍惜粮食的传统美德。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胡赛，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在奇迷药树中输入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北京时间13:00，
2: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3: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从事工信局了解到，近日亳市四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已经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具体详情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业农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登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统安徽农金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进行办理。

0: 连日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了解到，8月4号全市的单日用电量达到6449万千瓦时，创下我市日用电量历史新高。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是898.33万亩，超过876.08万亩的耕地保护目标22.25万亩，实现耕地面积连续五年稳步增长。现状永久基本农田面积776.56万亩，较775.25万亩保护目标超额1.31万亩。在省辖市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综合考核中，亳州市耕地保护指标连续两年满分，位列全省第一位。我市大力推进一键申报、无证明城市等数字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一次办、无感办，乡村群众无需往返镇村代办点、城区服务大厅办事。目前已经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全口径实现全部4000项政务服务证明、33项社会服务证明，线上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路段土建项目施工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动联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路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网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前，省水利厅协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省福资岭水库管理处开展安全生产智能三个大坝国家级建设试点专项调研督导工作。近日，雷电调控与强电磁效应皖南野外实验室研究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广德市百甸镇举行，这也标志着皖东南乃至全国雷电防护前沿科研布局取得关键性的突破，长三角特高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将会有更硬核的科技支撑。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该条例草案要求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2: 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

0: 一十元美月，
1: 钱找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佳，贴心又实惠。
0: 中国移动。
2: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1: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2: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3: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4: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3: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4: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3: 中国电信。
5: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6: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7: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5: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8: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香特约赞助播出。
2: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9: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健，欢迎李总。
1: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朋友大家好。

0: 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1: 嗯，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张鑫，以及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说在乘坐公交车113路的时候，司机说话不太好听，说这个公交车司机的这个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希望能够加强监督。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您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5: 公交公司跟我联系了。
4: 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结果有没有告知您？比如说对这个司机有没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以后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情况，有没有告知您？
5: 有，告知了。
4: 嗯，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还满意吗？
5: 满意。
4: 行，那如果说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5: 好嘞好嘞好嘞。
4: 嗯，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公交车对3-4级残疾人坐车有优惠政策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郭主任。
6: 好，目前来说，我们亳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然后对残疾人这一块是有优惠的，但是我们是只是针对残疾的一级和二级，包括我们的视力盲和肢体一级二级都可以享受免费乘车优惠。然后如果您需要办理 IC 卡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两处政务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 IC 卡，同时你也可以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持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刷卡免费乘车。针对您说的三级和四级的话，目前来说我们公司暂不支持三级四级的残疾证然后乘车优惠。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反映，河北双清湾润园门前的站牌能移一下吗？有点堵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刘部长。
7: 啊，这个当时我们设置这个站台的时候，全部就是方便市民换乘，然后方便这个公交站点覆盖更多的区域居民出行。然后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我们现场去核实一下过后，然后在这个根据实际运营情况以及这个小区的出入情况，再做现场研判。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到线下之后呢，刘部长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汽车北站西边北外环什么时候能够通公交车？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0: 也请张鑫经理。
1: 好，有请张经理。
8: 汽车目前咱们现在汽车北站那个地点已经有了公交车，五路、六路、111路、113路，还有咱们116路、112路，还有209路，分别是到那个南站到东站都有啊。
1: 嗯，
8: 汽车北站那个
1: 这个是通到哪里？是北边最远是到，他说到北外环，我们是也到北外环是吧？
8: 咱汽车公交北站都已经是在北外环那个位置了。
1: 啊，已经到北外环的位置了。
8: 对，
1: 啊，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详细与张经理进行沟通。因为只有一条留言的话，我们这边可能不能及时的去了解您具体的这个诉求是什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反映说，这个啊，他又补充了一下，北外环西段现在有公交车吗？
8: 你说是药王大道以西，北外环药王大道以西那个地点，
1: 应该就是在西边，在北外环的最西段这块。这位网友刚刚留言。
8: 这一块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覆盖。
1: 哦，
8: 然后等后期吧，我们根据那个咱们那个客流量人流量的一个居住情况，我们不行，我们到时候现场研判一下子去开通 开通一个这个咱的一个定制项也行，根据他们的这个人流的一个群体，你比如说超过我们超过16人一个集体乘车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开通咱们的一个定制公交这一块。
1: 咱们现在最西边是到药王大道，
8: 到药王大道。
1: 哦，再往西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厂区，对吧？
8: 嗯，是的。
1: 如果说这位网友像刚刚张经理说的，您是比如说在这个药王大道西段，在某个厂区去上班的话，刚刚张经理也介绍了，就是说超过16人是可以申请定制公交，
8: 对
1: 吧？
8: 对的，对的。
1: 是通过自己去申请，还是通过这个厂里面去申请？
8: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6。
1: 哦，就可以了。
8: 对，到时候我们会有专门人员去给他对接。
1: 好的，
8: 好的。
1: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在西湖春天的站台，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想问一下能否前后移动一下？他说和路口在一起了。西湖春天这个具体位置。好，我们有请刘部长给大家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7: 这应该是河北的那个我们设置好的站台，然后当时设置这个西湖春天站台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市民步行距离比较远，然后我们选择了距离路口较近的位置，尽量减少市民的出行。然后这个至于这个容易造成拥堵或者是造成事故这一块，然后我们一方面是做好这个驾驶员的规范行车、安全上下课的一个主观的教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求驾驶员在这个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时候，要提前观察周边的交通情况，然后做好一个安全防御性驾驶。然后另外呢，我们再结合现场情况再看一下吧。这个
1: 好的。好，有网友留言说公交车不礼让行人啊，要改呀。这位网友留了好几遍。我们关于这个公交车文明驾驶的相关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张经理。
8: 好，针对公交车这块不礼让行人这块，然后我们是在每个月的安全文明例会上，我们进行去批评教育。比如说我们有多种途径去发现一个问题，发现这种不礼让的一个行为，一种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核实，第二种行为是我们这个车队管理员现场监督，第三种就是咱们通过咱们线下的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监督，通过监督这块发现的问题，我们针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批评教育，重点教育，作为一个安全例会的一个典型教育的典型人物进行去批评教育。同时我们也针对此类事情一案事件警示其他的一个驾驶员做好这个文明礼让行为。
1: 如果说市民发现这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公交集团进行反映，对吧？
8: 对。
1: 是拨打96166。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呢？
8: 提供咱们的一个车牌号码。
1: 还有时段。
8: 对，时段。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我是哪些人群能免费乘坐公交车呢？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6: 就是符合我们免费乘车群体的，包括就是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3米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1: 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反映说公交车不按车道行驶，直行也能左转弯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关于公交车通行的问题，有没有优先权或者说可以不按照交通标志来进行通行的这样的规定，我们有请张经理介绍一下。
8: 咱们公交车 他所说的是不按车道在左转弯处、嗯、
1: 就是直行也能左转弯吗？直行车道能左转弯吗？
8: 不可以的。
1: 不可以是吧、
8: 啊、嗯，一旦涉及到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这是光咱们这个交道交法这一块就已经违法了。
1: 嗯嗯，
8: 且况且我们还有公交公司的一个一些制度要遵守这些制度。
1: 嗯，
8: 道路安全这一块肯定不能随意变道的。
1: 嗯，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详细说一下具体的情况，您是在哪个时间段啊发现的哪一路公交车在直行车道发生了左转弯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留言出来，也可以拨打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路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反映给现场嘉宾，到时候核实情况之后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秦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学生卡怎么办理？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6: 学生卡的话，只要你未满18周岁的话，然后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2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面，那边有一个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8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6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1: 嗯，好的。好，我们关注到这个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咨询这个关于这个摇号的问题。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的9点呢，桥城区高新区民办学校70年级将进行摇号招生。那么摇号呢，到时候也会通过掌上博主 APP， 还有我们的这个要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全程同步进行直播。到时候呢，您可以直接观看直播，并且呢进行监督录取结果，也可以在这个市教育局的网站进行查询。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公交集团。如果说您有关于是公交集团管理方面的问题，在此刻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接帮您咨询现场嘉宾。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市区的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公交学生卡丢了该怎么样去补办？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郭主任给她解答一下。
6: 学生卡的补办，因为我们学生卡当时办理的时候也是一个实名制的办理，然后我们卡内是含有学生的姓名、身份证等信息，所以就是如果您学生卡丢失的话，然后可以先拨打96166，然后提供相关的信息进行挂失，然后避免卡内金额的丢失，被别人给刷扣。然后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及时到我们的线下2处 IC 卡办理窗口进行挂失，然后携带着学生的办理时的材料，也就是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他的户口本加证件照片，然后现场都可以进行补办。然后我们的补办的费用是每张是5块钱，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卡内的余额都会给你补办出来。
1: 嗯，好的。好，接下来关注有网友刚刚接着那个拐弯的留言说，在汤陵路与建安路交叉口，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位置，经常在右转车道左转弯，啊，这个是在最右边进行左转弯，这个应该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嗯，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张经理。
8: 你所说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汤陵路与建安路交叉口，然后是在那个建安隧道北段，建安隧道北段那个地点，从东往西。应该是涉及的有131路，还有一个是133路，针对这个以上两条线路，以前我们也发生过这种问题过，也经过我们这个每个月的基础教育这一块，我们也进行一些教育，然后下一步我们第一加强教育这一块，第二块是如果说你有真实的那个时间段或者咱们那个车牌号，我们进行一个核实一下，然后这些进行一个通报，一个批评，好不好？以警示其他人。
1: 嗯，好，这两个路段我们希望下线之后能够再去调查一下，因为这个从右转弯道直接 左转的话，应该是跨了一个这个整条道路。那边是道路什么情况？您说是东西走向还是南北走
8: 向？东西走向，应该是从汤林路往东西，是从汤林路从东往西，然后转到建安隧道。
1: 哦，是路比较窄还是怎么回事？
8: 路
1: 是
8: 那个
1: 左转弯是公交车，
8: 比较拥堵。
1: 是转不过去还是
8: 一个左转弯？它只有一个左转弯道，一个直行道，然后一个直行道加一个右转道。
1: 哦，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了解到情况之后再与这位网友进行联系。
8: 好的。
1: 好，这位网友又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乱拐弯的现象确实比较多啊，有好几次车牌没有拍上，车都跑了。那这个像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记住车牌的话，只记住一个大概的时间段，我们能不能排查出来呢？
8: 我们也可以排查出来，
1: 也可以，
8: 大概是几点钟，给我们一个时间段，到时候我们调取，通过后台我们调取他们监控之后，然后
1: 去可以查询到这个车的行驶轨迹，
8: 对，查他的行驶轨迹。
1: 嗯，行。如果说这位青什么的网友，您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我看您一直反映的都是关于公交车转弯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或者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经理跟您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到底是在几月几号哪个时间段，大概是在哪个路段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到时候下一步公交集团也好进行下一步的整改。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公交爱心卡办理的条件是什么呢？那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6: 我们公交爱心卡的办理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符合视力，然后一级二级或者视力盲一级二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肢体一级二级的，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然后办理我们的爱心卡。同时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然后就是我们也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兼具的有我们的老年卡、爱心卡、学生卡等多种卡类型的功能，你也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进行刷卡乘车。如果您手里面没有第三代社保卡的话，也可以去各大银行然后进行现场办理，然后携带您的身份证都可以到各个网点办理。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这天儿也太热了，奶奶，我去河边洗个西瓜就回来。
2: 快回来，那河

工作人员、电商客服、贷款客服或者冒充你的熟人。2025年3月，境外来电提醒服务上线。当手机用户接听境外电话或收到境外短信时，同步弹窗提醒，主动提示来电和短信的来源国家或地区。收到弹窗提醒后，大家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切勿轻信陌生境外来电和信息。如果确定没有境外联系人，也没有接听境外来电的需求，可联系运营商开启拦截境外来电服务，进一步降低被骗。

0: 小时候，村里的老师和我说：
1: 孩子，你是村里娃娃，一定要好好读书，才能去城市生活。
0: 长大后，我也成了一名老师。孩子们，你们是乡村的孩子，一定要好好读书，咱们乡村建设需要你们。而现在，我的孩子们回来了。

0: 老师，我现在是一名画家，咱村啊特别适合开发文化旅游。
1: 好，
2: 老师，今年我争取把咱们村的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突破到100万。
1: 好，
3: 老师，这是我和乡亲们在产业园刚培育出来的新品种葡萄，你快尝尝。
1: 好，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乡愁。
4: 心有所向，何须远行？乡村振兴，未来可期。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4点整，
3: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海陆在南湖岸边的广电中心向你问好。你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通过电视板块收看栏目的直播或点播，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激增，亳州电网面临迎峰度夏关键期。接下来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整体用电情况。
4: 我现在是在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那么本周以来呢，我是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周一周二的时候，气温高达39度。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是也是出现了电力负荷较高的一个时间段。那么大家可以看到，8月3号的时候，我市的用电负荷达到了301万千瓦，那么是一个相对较高的用电负荷。
5: 截至目前，26年夏季最大负荷日为7月16日，达到32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日为8月4日，达6449万，创电量历史新高。受气温上升影响，居民空调纳凉负荷增长，居民电费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3: 为有效应对度夏期间高温大负荷，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用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备部署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编制任务清单，制定33项重点工程类和35项管理类措施，提前投运成负变、鲲鹏变和肥河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
5: 建议广大居民在晚上7点到10点负荷高峰期，空调温度尽量调整到26摄氏度以上，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更换家中老旧电线和插排。
3: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一周谯城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6到37度，部分区域超过37度。农业部门提醒广大种植户需要预防农业高温热害。
2: 谯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当前谯城区夏玉米处于抽雄吐丝期，高温容易导致雌雄不协调，花粉败育，授粉不良，籽粒受贬。

0: 对肥料不足、长势偏弱的田块，结合灌溉、适量追施利肥，母施尿素5至10公斤，促进籽粒灌浆。
1: 高温天气下，可在上午8到10时，采用人工拉伸或无人机辅助授粉，提高授粉结实率。
0: 此外，大豆处于开花结荚期，高温也容易造成落花落荚，荚果数量直接减少。因此，对受旱地块应及时喷灌或沟灌补伤，增加土壤湿度，同时可叶面喷施抗旱剂，减少叶面蒸腾作用，增强植株抗逆能力。
1: 实施追肥除落，结合大豆一盆多簇、叶面喷施磷钾和硼钼等微肥，促进健壮生长。
2: 点滴热血，传递大爱。为践行社会责任，弘扬无私奉献的志愿精神，8月6号上午，亳州市烟草专卖局组织30余名干部职工前往市区卫武广场献血屋开展无偿献血公益活动。大家踊跃挽袖，爱心献血，以实际行动传递温情大爱，彰显国企使命担当。
0: 活动现场秩序井然，暖意融融。在血站工作人员的专业引导下，亳州烟草的干部职工严格按照献血流程，依次完成信息登记、血压测量、血液初筛等各项前期检查工作。各项指标合格的职工有序落座采血，主动伸出手臂，无私捐献血液。本次献血队伍中，既有常年参与公益献血、坚守初心的老党员、老职工，也有首次参与志愿献血、主动奉献的青年职工。新老职工携手参与，踊跃响应，用赤诚热血诠释爱心善意，让公益暖流在现场静静流淌。
3: 感觉自己身体比较健康，然后能通过献血帮助一些有需要的人。接到这个活动过以后，我看我们的那个同事也都积极来参加这次活动，为他们也感到特别的骄傲。
0: 点点善意温暖人心，参与活动的职工纷纷表示，无偿献血是守护生命、救助病患的暖心善举，能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为生命护航，是一份责任，更是一份荣幸。
4: 能参加我们单位今天组织的这次献血活动，我是非常开心的。我觉得献血不仅可以帮助他人，适量献血呢，对自己的身体也是有帮助的，也是有益处的。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多去做这种无偿献血这种好事，也呼吁更多的朋友能参与进来。
0: 一代代温热的血液承载着善意与希望，此次无偿献血活动充分展现了亳州烟草干部职工乐于助人、无私奉献的良好精神风貌。
5: 亳州烟草组织了30多名员工不畏酷暑前来献血，总献血量近1万毫升，这充分彰显了国企的担当。在此，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献血队伍中来。
2: 今天上午，市商务局上线正风行热线，就群众关心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出口业务等方面的问题一一进行了回应。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相关内容。
0: 节目一开始，一位市民留言咨询，家里目前正在装修，请问有没有装修方面的补贴政策？
6: 如果说他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0: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评选农村电商带头人需要哪些条件？
7: 农村电商带头人想要评选的话，应该具备以下这个3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服务农村电商1年以上工作的经营主体负责人。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代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8: 时空提醒您，由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特约播出。

0: 亳州公安联合中国邮政亳州市分公司打造一体化便民服务网络，全市布设20处身份证自助办证网点。这20处身份证自助办理点分别为谯城区8处：一、亳州市行政服务中心西怡大道455号；二、谯城区行政服务中心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三、邮储华佗营业所华佗镇镇政府南；四、邮储古井营业所古井镇9城路26号；五、邮储官塘营业所官塘镇中心西街；六、邮储石河营业所石河镇梅柏路与105国道交口北侧；七、邮储万福营业所魏武大道165号；八、邮储魏武营业所魏武大道1207号1楼。高新区2处：一、高新区行政服务中心嵇康路555号1栋；二、康美中药城交易大厅魏武大道296号西一门暖心驿站旁；涡阳县4处：一、涡阳县行政服务中心世纪大道绿城青牛广场东南侧；二、邮储鸿雁营业所紫光大道与向阳大道交叉口西140米；三、邮储绿园营业所 S202线西侧金博商城 C7楼；四、邮储郭阳支行乐行路与刘西路交叉口；蒙城县3处：一、蒙城县行政服务中心岐山路智慧城市运行中心南1层；二、邮储双建营业所双建镇老街老邮局；三、邮储小建营业所小建镇东部新区新街10号；立新县3处：一、立新县行政服务中心前进路与正通路交叉口西北侧；二、邮储前进路营业所城关镇前进路汉联时代广场2栋；三、邮储看团营业所看团镇第一中学西南。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已经启动，可拨打0558-5522-702进行咨询。
1: 圆梦大学行动资助标准为3000至8000元每人，成长助力计划资助标准为1000至2000元每人。
0: 一男子没有驾照，竟敢开着货车上路。
2: 报名还没跑
3: 呢，咋报名还没跑呢？
4: 调度时空，真诚服务亳州百姓。观众朋友，欢迎回来。物业服务连着千家万户，小区里的一桩桩民生小事直接关系居民的幸福感。在碧桂园平侯府小区，物业认真倾听业主诉求，积极吸纳居民合理化建议，通过加装电动车棚、 LED 照明灯带、打造百花园等举措，实实在在地提升居住品质，收获业主的广泛好评。
0: 此前平侯府小区电动车棚光线昏暗，夜间停车充电时间不佳，存在安全隐患。不少业主将这一情况反馈给物业，收到居民建议后，物业迅速落实整改，在车棚加装 LED 灯带，点亮夜间出行盲区，方便居民停车充电。
5: 这个亮度呢也比较好，对小孩对老人也比较方便。就是物业的这个能认真听取这个业主的这个想法和建议，我们对于这个物业的服务非常满意。
6: 但是现在就是有了这个灯带过后呢，然后大家都看可以看到哪里有车位，直接就停过来，非常不错，给他点个赞吧。
0: 完善便民设施的同时，小区持续优化园区环境。近期小区全新打造百花园景观，丰富绿化层次，增添四季景致，绿意盎然的休闲空间成为业主散步观景的好去处。
7: 最近咱这个小区里这个搞的这个百花园，让这业主们说对心里都特别满意，眼前一亮。就是这个特别这个吃过饭散完步看看，心情都非常舒畅。
8: 这小区的环境确实好，你看花子栽的可漂亮，还干净卫生，连个纸条你都找不着。
0: 整洁舒适的小区环境离不开一线保洁人员的精细化管护。日常工作中，工作人员主动走访业主，收集大家对于保洁安保工作的意见，针对居民提出的问题及时清扫整改。
9: 来经常访问的业主来问对俺的就是保洁了保安了或者一切可满意，业主就是说有的就说满意，有的还说哪个不干净，俺对你说叫你去拾的，我的好好。
0: 民生诉求妥善处置，园区面貌持续改善。小区物业负责人表示，将持续响应业主需求，持续夯实各项物业服务基础。
3: 我们一直把业主需求放在第一位，朝着做好物业服务这个方向，紧盯着大家生活中遇到的各类烦心事，把小区保洁、设施维护、保安巡逻、问题受理这些基础工作做得细致、主动、靠前、及时响应，把业主反馈的每一件事都当成大事来办，尽力解决大家居住中各类问题，不断改善小区居住环境。
4: 八月五号上午，谯城区中联筑梦侨望成才希望工程捐赠仪式在五马镇政府举行。本土爱心企业中联置业以实际行动助力困难家庭学子逐梦大学。
0: 在谯城区五马镇政府，捐赠仪式简洁庄重。中联置业向谯城区希望工程办公室捐赠10万元，同时现场开展定向捐助，为5名受助大学新生每人送上3000元助学金，缓解他们入学时的经济压力。受助的大学新生心怀感恩，表示将把社会关爱转化为求学奋进的动力。
10: 非常感谢团区委和爱心企业对我的帮助，这次资助减轻了我家庭的负担，也让我感受到了社会的温暖。今后我一定更加努力学习，踏实进步，不辜负大家的关心和期望。
11: 我会把这份鼓励记在心里，认真读书，增长本领，将来学有所成，尽自己的力量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12: 企业也是本土企业，饮水思源，董事长也是再三的强调也要反哺这个社会啊，我们企业也发展越来越上一个台阶儿，同时我们也不忘这个社会责任。希望工程这个事情，我们不光现在做，以后做，我们会一直做下去。
0: 据了解，团谯城区委在今年6月至9月集中开展2026年希望工程圆梦大学行动和成长助力计划，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爱心助学。
1: 其中，圆梦大学行动资助标准为3000至8000元每人，成长助力计划资助标准为1000至2000元每人。有需要的家庭想了解详情的话，可以联系属地的团委，或者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共青谯城”了解详情，也可以拨打我们的联系电话0585522702进行咨询。
0: 上午9点，在亳州市防灾减灾科普教育中心内，同学们排着队伍依次走进各个展厅。场馆充分运用声光电多媒体技术，打造沉浸式体验空间。在五大功能展区内，气象监测预警演示、气象趣味互动、地震模拟、火场逃生体验项目，让不少学生驻足动手操作体验，近距离感受科技带来的魅力。
13: 以前在课堂上学的气象、防灾知识都比较抽象，今天亲身走进体验馆，实景感受各种灾害场景，直观有震撼，也真正弄懂了各种天气预警和避险原理。
0: 研学现场，讲解员结合模拟场景，细致讲解各类气象仪器运作原理，生动直观的实景演示，把抽象的科学原理转化为看得见、感受得到的体验。
14: 这次活动让我收获满满，也改变了我对防灾科普的认知。很多安全隐患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我学到不少实用避险技巧，特别实用。
15: 研学旅行是行走的课堂，我们希望通过校外科普实践活动，拓宽学生知识面，培养科学探索精神，让学生在体验中学习，在实践中成长。
0: 据了解，暑期以来，市防灾减灾科普教育中心持续盘活科普资源，常态化面向中小学生开放研学通道，定制科普研学课程，补齐本地自然科普研学资源短板。
16: 我们整合了气象、人防、消防的科普内容，依托沉浸式智能体验设备，打造了这样的一场特色的研学项目，持续开展了科普宣教，助力于青少年提升科学素养与应急的自救能力。
4: 无证驾驶是严重的交通违法行为，更是道路交通安全隐患。前两天，我市交警在夜间执法检查中就查获了一起无证驾驶货车的交通违法行为。
0: 晚上8点多，交警在亳梧大道与省道252交叉口设卡查处交通违法行为时，一辆拉着木材的蓝牌货车看到交警以后躲躲闪闪，形迹可疑。
17: 你驾照也出来呀？
2: 驾照没有。
17: 驾驶员呢？出示不了这个驾驶证，在我们进一步的询问下，这个驾驶员张某承认自己尚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目前呢正在准备考试。
2: 报名，我点去了，还没有考呢。
17: 咋报名还没考呢？
4: 张某表示，家里经营木材生意，当天晚上因为一时之间没找到驾驶员，他就抱着侥幸心理开车上路了。
17: 驾驶员张某是从赵桥乡拿的木材，准备送到泥店进行售卖，因为担心这个木材放时间长了变干了之后影响价格跟重量，所以想着急赶紧送过去。
18: 第一次开？
19: 第一次都从这个都这边这个街里边开到这来。
18: 那你也写大了，咱你这美国证你管个这样开？
4: 事发路段是省道252，流量较大，无证驾驶，而且货车上还拉着木材，对交通安全带来很大的威胁。好在刚出发就被交警查到了，及时消除了道路安全隐患。
17: 针对张某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我们对其进行了1000元的处罚。
4: 持续的高温天气让空调成了大家夏季消暑的必备神器，不少人呢，无论是在居家休息中还是在办公的时候，都习惯长时间的吹空调，甚至呢让出风口啊直吹面部，殊不知这种贪凉的习惯暗藏着健康隐患。近期我市各大医院接诊的面瘫患者就明显增多，而其中年轻患者持续增多。
20: 每年夏季我们科室面瘫患者明显增多，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很多人睡觉空调直吹脸直吹耳后，虽然是凉快了但暗藏风险。夏季毛孔开张，冷热骤变，会刺激面部血管脊柱收缩痉挛，直接导致面神经水肿，从而引发面瘫。
4: 单纯冷风刺激非常容易诱发面瘫，而当下年轻人的生活习惯更是雪上加霜，很多人长期作息紊乱，身体透支，让身体防线失守，大大加重了发病风险。
20: 熬夜劳累叠加吹空调，免疫力直线下降，还会激活潜伏病毒加重症状，一旦出现脸麻僵硬、眉眼不对称、闭眼无力、口角歪斜、骨塞漏气等症状，应立刻就医。
4: 面瘫最可怕的不是发病，而是很多人不当回事儿，拖延治疗。临床中不少患者因为错失最佳治疗时机，落下了难以修复的终身问题。医生也再三强调，面瘫救治有严格的时间红线。
20: 因为面瘫黄金救治时间在72个小时以内，拖延极易留下嘴歪、面部痉挛等后遗症，所以夏天吹空调应避免直对风口，温度不宜过低。

节目最后来为您预告正风好服热线，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如果您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投诉，都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553-2371。正风好服热线的直播时间是早晨的7:40到8:20。好了，以上呢就是本期要读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博州客户端，也可以关注要读时空的官方微信公众号。也期待您继续收看舞台为您送出的其他精彩节目。我是海璐，再见。

0: 好嘞，这剩下的菜是给您打包吗？
1: 哎，不要了，不要了。
2: 来，大家干杯！
3: 刘总今天豪气啊，点这么多菜，
2: 大家随便吃。现在生活好了，想吃就吃，吃不完剩在那就是了。
4: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5: 从一粒种子变成白花花的稻米，这是自然的更替，也是秧稻谷米的使命和轮回。这段旅程离不开阳光雨露，更离不开农民的辛勤耕作。得来不易，才知爱惜。端好端稳自己的饭碗，从珍惜盘中餐开始，珍爱每一粒米。
6: 欢迎来到安徽博物院参观，镇院之宝铸刻大鼎，通高113米。
4: 听说你来自春秋战国，
7: 小姑娘，你问我吗？我出生在楚国，历经沧海桑田，已有2000多岁了。世人都喊我楚大鼎，其实啊，我更希望有人能记住我的全名——铸刻大鼎。
4: 那是谁在你身上刻下的安邦？
7: 哦，是那些技艺高超、风尘仆仆的铸客们，费尽千辛万苦把我铸就。足下刻有铭文“安邦”，彰显我大楚的雄心壮志。定国安邦，可是我们曾经的梦想啊！
4: 看你这满身被修复的痕迹，这么多年，你都经历了什么呀？
7: 我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后，1934年被运至当时的省会安庆，终于重见天日。可在烽火连天的抗战岁月，我一路颠沛流离，跟随故宫博物院文物一路南迁，远离故土，孤苦寂寞。1949年，我几经辗转，终于回到了安徽，我的故乡。1952年，落户安徽省博物馆，修复大师的妙手啊，让我浴火重生，成为镇馆之宝。2014年，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设立的国家公祭鼎，就是以我为原型，等比例放大铸造。国泰安邦是民族永远的向往啊！
8: 昭昭前世，替替后人，永世福宣，祈愿和平。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5点整，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 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的节目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

0: 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2: 联系了一次，当时他给我说的是确实没有那个规划他那个房子，然后他说现在已经供了，但是我不懂他说的啥意思。我那他既然是违规的，那你为啥不查呢？他说他得联合别的部门。我那我等结果，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1: 他说现在已经什么了？
2: 他说那个地供了，我不知道啥意思。我说的那个地，如果你没在你规划范围之内，他盖了那都属于违章建筑。住了那年了都已经供了，但是我不知道供了啥意思，他没给我解释明白。我说你下一步咋办呢？恁那边如果他不是在你规划的，他说如果不在规划的，他得联合那啥多各个单位。我说恁联合呀？那既然你反映了这不在你规划的都是违规的，那你得继续查验，不能说给我个电话就这样呀。
1: 嗯。
2: 他说的，我说恁继续跟进呀，我还得继续了解呀。然后第二这好长时间也没有答复了。
1: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万世兴超市位于大地桥北头路西侧。经查询相关档案，该项目未在分局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这是他们的回复。
2: 对，那现在不在他的相关，那不都属于违规建筑、违法建筑了吗？那不拆除吗？
1: 行，您这个也向他们提出这个反馈了是吧？
2: 对，我也提了，他给我说的都是他的职业话语，我听不懂，我不知道啥功劳的，没在范围内都是违规的建筑，那你就应该查处呀，该拆的拆呀。
1: 他说的这个动了，是不是又重新
2: 动了？他说是供了，不是动了，我不懂啥意思。
1: 供了？
2: 对，他给我说供了，我说这供了啥意思呢？然后他也没给我解释明白，我也听不懂。不过你不能说年数多了，他占着就是他的地方呀。谁那以后谁要盖房子，有新地皮去盖了，年数一多就是他们，那不合理呀，对吧？
1: 行，那这样，陈女士，我这边先帮您记录一下，帮您到时候再反馈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没有人跟您再联系、再跟进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2: 好，谢谢了，该是他在时间上他那，如果要实在不那，我还得继续打。
1: 行，好的，好的，陈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好的，
0: 好。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3: 喂，陈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还是反映这个，我是蒙城县双涧镇，反映这个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我6月份、7月份我跟你们反馈过这个，两回就说办就办。然后7月27号被正丰航空热线我也反映过，是程序上上线。
0: 嗯，
3: 关于你们栏目组也多次回访我，就是昨天你们栏目组也回访我，总共是第四次回访我了。你们问我有没有他们相关人联系我，或者说处理这个事情，他们一直没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也没有人跟你们栏目组联系，对不对？
0: 当时我记得回访您的时候，是我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情况。
3: 哎，对对对，是
0: 啊，
3: 胡赛也回访我3回，也他们相关单位也没有要给你们这个回答，对吧？因为你也回访过一次，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对吧？我都实话实说，
0: 对
3: 啊，所以说，因为他们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是12345官方平台，他们已经明确答复了收割小麦之后是砍掉树木恢复土地原貌，对不对？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实是存在，事实清晰，客观存在的。第二来说呢，他们的答复也是经过他们核查调研确认的，他们才给官方答复的，对不对？证明说我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到现在，他也没给你们答复，也没给我联系。所以说他们原来镇就是镇里面自规矩就这样打了，后来就从村委会出面给这个当事人说人情之外，到现在他们再没有人跟我那个联系，从4月份到现在。
0: 当时是市长热线跟您回的，是在收完小麦之后把这个树给伐掉是吧？
3: 哎，对，是4月15号嘛，就是13号。对，4月15号他说收割。
0: 现在确不确定这棵树是谁种的？是有几棵树？
3: 知道，现在还有6-7棵树嘞。啊，你看，我上次做亲密锅，我跟你说过吗？有3户人家 两户已经完全整改到位了。
0: 啊，
3: 两户既然说整改到户了，这就证明说我反正是真的呀。如果说没你，干嘛要叫两户整改呢？还剩单独这一户呢？所以说他们的错误疑点很多的呀。
0: 嗯，您不是在您不能去找他们这个去这个疑点，您应该去。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是这一户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去把这个树给伐掉。
3: 这我咱说句实话实说，这个事情我既然幺二三次我答复了，这属于应该属于他们主管单位，你对吧，你要依法依规的去处理这个，去解决这个事情，不是找种种理由推辞给这个当事人去开脱，对吧。这是个典型的，你有法不依，违法你不究，执法不严，对吧？你既然答复了，你做一个官方主管单位，这是你的职责，责备单位。
0: 是哪个单位给您回复的？
3: 这就是镇里面镇的责归所呀，因为这个事情就属于他们管辖呀，对不对？
0: 是镇里给您回复的，还是说责归所给您回复的？
3: 镇责归所就通过1235平台答复的呀，这就证明了他这是针对他这种。主管的这个责任范围内啊，他才有权利，任何就包括村和镇他都没有权利来答复和处理这个事情，对不对？
0: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我这边帮您记录。
3: 我的诉求就是说要按照就是他们就是1235答复的那样，要彻底的解决处理这个问题，完全落实，
0: 行，
3: 彻底解决，对吧？为什么说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其实我希望你们，因为我们老百姓相信你们这个政风行风热线，包括说办就办，对吧？但是我们这两个多月，反正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反正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你们要知道，如果说要是假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正面官方来答复我。第二来说呢，既然说有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去处理，要漠视老百姓的群众的这个诉求呢？第二来说呢，你既然说你答复了，为什么你不落实？这是你们有法不依之执法不严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责任了，可不是我们老百姓需要就问什么原因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出了事情就要找他们主管单位，因为他们主管单位就干这一行，说句实话，那如果是我们老百姓都四个人都出面解决，那么他们这些主管单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是国家，就是既然要开通这个单位，就是他给老百姓来处理事情的，不说有事就往后拖的，是吧？还有说，就是我7月27号，就是你当时是主持人那个政风行风热线，就是是亳州市自规局程鹏飞局长，当时你也知道，你们都有官方录音的，他既然答复了，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回音，对吧？这非简单的事情到现在为什么拖到现在不去解决？
0: 好的，行。是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跟您解释一下，您所每一次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都帮您认真记录，并且帮您转办了，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3: 但
0: 是
3: 我相信您，
0: 而且每一次你也说了，每一次都会对您进行回访。如果说哈，就如果说，他们没有给我们回复，也不跟您联系，我们这边是作为媒体舆论监督，我们行使的是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这个您了解，而且刚才为什么还在一再的问您，您有什么诉求？因为这个诉求是您得提出来。
3: 对，
0: 您理解吧？所以说我们这边帮您记录，帮您转办，帮您催促，甚至后期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可以帮您往上报，都可以，但是我们行使我们媒体舆论监督权利，好吗？
3: 对，其实我作为一个观众听众来说，我希望你们把我这个事情转办给亳州市督察考核办，对吧？因为你们这个，如果我们反映的应该有期限，比如一个月、两个月，他们不办，你们可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督察考核办。
0: 啊，现在行，不叫督察考核办了，我们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然后看这个办理情况吧，好吧？
3: 因为不是说一而再三，他们就是我说句实话，他们为什么敢这么一而就是拖？为什么他有这个嚣张的气焰？他知道老百姓这都是最终冷处理，他们就这种方法，老百姓动不了。我操，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行，那这样我们先帮你转办，好吧？
3: 好的，真谢谢你们。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就是说上六中今年都要哪些资料？上学的资料在之前招生方案出台的时候都已经明确了哈，在招生方案上大家都可以查到。 您现在如果说想要报名六中的话，首先要看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房屋，所购买的房屋就是有房产证的这个房屋在不在这个六中学区范围内。如果在的话，您可以通过皖师通 APP 进入过之后，首先您得注册啊，进入过之后有教育入学一件事儿，你点进去过之后找到亳州市，然后再找到桥城区，桥城区里面有这个我要报名啊这个选项，你点进去过之后它就会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填什么材料啊，是需要您准备哪些证明啊，今年和往年不同的事儿，就是像之前啊您可能需要比如说您这个证件需要拍照上传，现在可能需要您填个证的编号就行了，然后它后台就自动抓取看是不是您的这个证件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学区范围内，它后台就帮您查了，就不需要您再来回跑了。所以说如果说您在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啊，到时候您可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教育部门哈。好像是8月9号吧会重新开通二次报名吧，您关注一下，您之前第一次没有报名成功的话，您关注一下8月9号的第二次报名哈。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就是我查那个我24年9月份转账了一个记录，不知道转给谁了，能不能帮忙查一下？
0: 在哪个银行呀？
4: 药都银行。
0: 药都银行。您这个到柜面去过吗？
4: 去了。
0: 去了他们怎么说？
4: 他们说不管他都会犯法。
0: 犯法？
4: 对。
0: 您查您个人的账号吗？
4: 就是我转给别人的那个账号在什么庄，我都去了。
0: 在什么？
4: 在什么地方住？
0: 啊，在。那您要查对方的信息那肯定不能查呀。您
4: 就是我转这个钱转给他了，不知道转给他干啥的呀。
0: 那这个得问您啊，您这个您转给他的钱您不能找银行啊，银行怎么知道您转给他钱干嘛呀？
4: 所以说我查一下看是哪个地方的，我都知道干啥的呀。
0: 那这个是查不了，你要是查他的这个比如说他账号后几位，或者您这笔钱然后当时是几点几分转出去的，转了多少钱，这是您的信息，您可以查，带着您的身份证到柜面查。还有一个就是2024年，如果说他基本上现在都是用这个电脑保存了，电脑保存应该能查到。如果说像之前可能他保存个1年甚至2年，如果说您长时间的可能就调取不到这个记录了，因为他们比如说像之前的这个电脑它也有这个相应的这个数据的内存呀，对吧？但现在既然能调出来，它只能查您个人的信息，您不能去查别人的信息啊。
4: 我知道呀，我不知道这个转这笔钱不知道干啥了呀。
0: 那这个您不知道干啥了，您这个怎么办呢？您通过警方试试。
4: 我也报警了呀，他说的他没法查呀。
0: 所以啊您这个您知道对方是谁吗？
4: 不知道。

0: 你也不知道对方是谁。
1: 对，
0: 那这个涉及到对方的这个隐私，那银行是肯定不会给您查的。
1: 我知道呀，但是我24年那9月份从6月份到10月份转了200多万，不知道每笔都有，但是这一笔不知道干啥了。
0: 那这个，您当时转账的时候，如果说备注的话，应该好一点。
1: 没有啥备注呀，
0: 所以
1: 它上面，
0: 说，
1: 它都一个姓花的一个字，就一个花字。
0: 那您要不问一下律师，看律师能不能帮您调取相应的信
1: 我
0: 息？
1: 问律师了，律师说的只有那公安局的才管下来。
0: 您没有实质性的这个案件，没有实质性的理由，您只是想我要去查一下，我不知道干啥了。那这个你肯定的，公安机关他也说了，这没有办法呀。
1: 我知道呀，但是这笔转出去了，是不是转错人了？我意思是，当时转的钱多，转的个人多。
0: 您这样就算转错人的话，您这样想哈，转错人的话，比如说，您该转给我的钱没有转到我这儿来，我不会问你要吗？
1: 那
0: 对
1: 当
0: 吧？
1: 时是这样的
0: 如
1: 呀，
0: 果说
1: 当
0: 你
1: 时。
0: 把转给别人的钱错转给我了，我可能我不会说，哎呦，哎，这位老，我的这个老顾客，我的老朋友给我转了一笔钱，我也不知道干啥，那他也不知道，我就不说了。但是如果说您该转给我的钱没有转给我，那我肯定得找你啊，对吧？
1: 我你是的呀，就现在我不知道这个钱，我都看转给哪一个支行了，都知道必有用处。
0: 转到哪儿了？
1: 转到哪一个庄上了？
0: 哪一个庄上了？
1: 对，他
0: 那
1: 保
0: 这
1: 证
0: 个
1: 我，他这个人该给哪庄上住，
0: 查不了，
1: 我都这个，
0: 查
1: 就
0: 不了，
1: 他就
0: 明
1: 把
0: 确
1: 转
0: 告
1: 出
0: 诉
1: 来。
0: 您查不了。您也咨询警察了，也咨询律师了，他们都没有办法的事儿，您找银行肯定不行。
1: 他意思说就是报案，也得备案，都得备案，你没啥经济纠纷。
0: 对，刚才就是说的，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案件，什么是实质性的理由的话，您只是以您忘了，您肯定是，这个不会去帮您查的呀。如
1: 我
0: 果
1: 知
0: 说
1: 道，
0: 你上当受骗了这笔钱，那可能，但是按照您，当然哈，您不能说我现在说了这个，我只打个比方，你就按照这个去报警，那你反过来说，这个如果说理由不成立的话，那您这个就是虚报警情，所以说，你要自己还得再想一想，那这个确实通过这个司法部门，通过金融部门没有办法。你
1: 我
0: 比
1: 都
0: 如说，你比
1: 咋
0: 如
1: 能
0: 说，
1: 查出来呢？
0: 你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回事转到你那儿一笔钱，
1: 对，
0: 如果说啊，就是咱们有正常生意往来，或者说这个咱之前也有这个生意往来，你非得要再查这一笔。我要查你的信息，你想，
1: 这个没有，
0: 比
1: 没
0: 如
1: 有，
0: 说啊，我说比
1: 就
0: 如
1: 一
0: 说，
1: 笔，
0: 或者说就这一笔来说吧，我要查你的信息，我找公安机关。如果说真的查到了，你会怎么想？
1: 我就
0: 我的
1: 是
0: 信
1: 他
0: 息，
1: 哪一个，现在我查哪一个庄，他跟哪庄住，我都快想起来这笔
0: 每个
1: 转
0: 人
1: 过
0: 的
1: 去了。
0: 信息都受法律保护的。
1: 那咋能
0: 你
1: 呢？
0: 看，
1: 我都
0: 现
1: 不
0: 在
1: 认
0: 就哪怕互联网上，现在很那个流行的一个词儿叫"开盒"，你知道吧？这个"开盒"信息开盒，它是违法的。如果说一旦确定你的信息在网上被公开了，然后找到这个人的话，他肯定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网上也不是法外之地，网上也受咱们法律的这个监管的。更何况您这个直接去到银行去调人家信息啊，对吧？
1: 我知道这要查不着，我怎么能得罪啊？不知道要发给谁了呀？也对，不知道买啥了呀？不知道
0: 您想，
1: 咋
0: 您
1: 发的
0: 现
1: 呀？
0: 在从这个警方和司法部门和法律这个律师方面都没有办法的事儿，一般情况下，您这个确实没有办法去查对方的信息。你想在正常的起诉过程中，如果说您不知道对方的信息，您可以委托律师，有这个受理案件，他拿着您的这个委托书，然后他就可以到公安部门也好，或者说当地也好，他能够查到对方信息。但是您现在没有。

0: 有这个案件啊，就没有产生案件。您如果说硬跟检察说，哎，我确实是什么什么，那警察一查明没有这个事儿，那你想？
1: 但是我手机有这个转账记录，
0: 您只
1: 有这样的账号，
0: 您只是转账记录啊？您以什么理由啊？
1: 不知道呀。
0: 所以说呀，
1: 啊，
0: 嗯，这个希望您能理解，好吧？您的信息也同样受法律保护。
1: 我知道呀，我都这个我转出去，现在不知道干啥了，都不能就是转给谁了，也不知道干啥事了，也不转到您。
0: 那您这个如果说您可以先问一下律师，如果说这么多长时间了，就算找到对方，对方不承认怎么办？
1: 现在他不是我找他，
0: 嗯，
1: 现在我就查他查出哪个他跟哪这个人是哪庄嘞，
0: 嗯，
1: 我都知道这笔钱看是不是转给他干啥了，
0: 嗯，
1: 都这件事。
0: 您说了这个。根据相关的法律法规，个人信息保护法，他们就算是银行，他也没有权利去公开客户的信息的。如果说您去查您的相关的资料，带上您的身份证到柜面，他们不给您查，那不行，他们得给你查，因为您的信息啊，您的账户啊，这是你的信息。但是你要拿你的身份证去查别人信息，他们做的是违法的事儿啊。
1: 我知道呀，
0: 啊，
1: 我都我
0: 您既然知道，所以说您就在这个法律框架之下，您就不能再纠结这个事儿了。您可以想您自己好好想想，您前一笔钱后一笔钱这中间那一天都干了什么事儿，您这个您好好想想。
1: 想不起来呀，对账来对不出来呀。不知道是哪了呀？
0: 那您这个从法律方面确实没有办法，我们帮您转办也是没有办法。
1: 那咱们那公安，我只能跟那些公安协助一下，叫派出所的或者去个人到月都银行协助一下，他拿个庄都去，我又不要求啥。
0: 不，您这个如果说我要去找你的信息，我随便报警找警察，然后你想警察会直接去查您的信息吗？如果说查到了，这警察是不是有相关的违规风险呢？
1: 我觉得就是好比我转错了，要是转错了咋弄呢？
0: 您转错了这两年多时间了呀，对吧？
1: 那时候没对账呀。
0: 那您这个理由您在警方说能成立吗？
1: 这都没对账，俺这缺个对账来，你怕这个钱不知道花哪去了，就有这个转账记录。
0: 您看网友说钱可以乱转吗？这样的事儿就是不好找不好办的事儿。现在不准胡乱查个人信息了，现在很多网友也知道这个，现在这个个人信息是受法律保护的，好吧，这位先生。
1: 那您这个没法了。
0: 我们这个平台没有办法了，抱歉。
1: 可能我多可能想别的办法呢。
0: 别的办法谁知道别的办法呀。
1: 你这我看不出来了
0: 哟。没有办法，如果说通过律师和通过警方都查不到，那其他的都查不到。
1: 公安他派出所的他不去协调，他不他我的俺没法查，他直接都推迟了。
0: 嗯，你得有理由啊，你得有真实的案件呀。你没有案件的话，人家你这
1: 我手机要
0: 说是他不给你查，往重了说就是您在浪费这个公共资源呀。
1: 我知道，我手机上是有转账记录呀，有转账记录，啥都有。
0: 那这个没有办法，如果说他们都没有办法的话，其他的人也都没有办法。
1: 来，咱们
0: 行，好的，
1: 我再想办法吧。
0: 行，好的，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

道你们有没有其他办法帮忙催药。您说是催药什么呀？是帮这位，他现在是不知道对方的信息，不知道对方信息。刚才我也跟这位听众朋友也打个比方哈，就说如果说我错转给你这笔钱了，但我也不认识你，我能不能去找警方也好？

0: 律师也好，去直接找你的信息，对吧？所以说这个每个人的信息都受保护的，我的信息、你的信息、他的信息都受法律保护的。高委托啊，你这个叶子这位网友应该说可以委托律师啊。刚才这位网友他也这位听众朋友他也委托律师了，也找律师了，律师也没有办法，你也没有案件呀，你没有案件成立，他怎么去调取别人的这个信息呢？是吧？而且您只是这一笔转账，您只是忘了这笔转账，对吧？您是忘记了，您不是说这笔转账是出现什么问题了，对吧？所以说您让律师怎么办呢？如果说律师有办法的话，或者说他是正常受理的这个案件的话，那肯定律师很乐意去做这样一个事啊，拿着您个人的委托，他就可以去调相应的这个信息了呀。所以说如果说律师和警方都没有办法的事儿，那这个只能自己想一想，这笔钱到底当时用作什么用途了，怎么转的这笔账了。华哥这位网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想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您继续留言也行，但是我们节目现在还有两分钟就要结束了，您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到时候我们请我们导播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教育部门咨询一下。如果说事情比较急的话，因为马上就周末了嘛，可能我们今天下午转过去过之后，别人周末不上班，到周一，如果说您事情紧急的话，您到时候也可以查询一下当地教育部门公开的这个办公电话，您拨打当地教育部门的办公电话，您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如果说是桥城区的话，可能是8月9号吧，我这个新闻这个具体时间忘了啊，应该是8月9号的时候，会有这个系统会开通过之后，到时候孩子都就该报名了。我看到这个教育入学一件事上，桥城区教育局的电话是551958七，552313，这两部热线电话，不是热线电话，是他们办公电话，551958七，552313。高新区教育局的电话是599603555，还有59969798，高新区教育局的电话。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教育部门公开的这个办公电话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2: 亳州市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本节目由亳州市残疾人联合会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播出。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本期节目为大家介绍2026年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有哪些。根据安徽省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6年30项民生实事安排方案的通知，2026年安徽省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等民生实事实施方案，2026年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实施方案，残疾人民生实事项目主要包括困难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困难残疾人康复工程、困难残疾人精神病药费补助、残疾儿童康复救助，同时也是市人大代表票决制民生实事项目，残疾儿童假肢矫形器适配和其他辅助器具适配、残疾人基本型辅助器具服务、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和创业培训、阳光家园计划残疾人托养服务。好，本期的阳光助残之声专题广播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来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实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敢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1: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四十八集，霍管家道，在楚东一个马贩手中发现了夫人的一串珠子。江印焦急地说，
8: 那马贩子呢？
7: 霍管家道，我已派人去打听了，因为担心老爷着急，才先赶回来禀报。江印在房中踱了几步说，
8: 多派些人去，只要见到三夫人的踪迹，就是抢也得抢回来。
7: 霍管家答应着退了出去。他在家臣中又选了几个壮汉，让他们备好马后连夜出发。范蠡发现狼群后即刻返身朝家中走去。他将在新畜舍看到的情形告诉了大家。方南听后立即带领故宫们挨家挨户去找人。范蠡与一石子规携起宝剑，举着火把先去了。他们到声舍时，狼群已经张起血口向一只只羊扑去，羊群却吓得挤挤嚷嚷，瑟缩着只顾咩咩地叫。狼群见了火光即刻停止了吃羊，可他们却不逃跑，瞪着一双双发绿的眼睛紧密观察着来人。范蠡他们须臾不待，立即挥剑杀向狼群。狡猾的狼并不逃跑，而是用力钻入羊群，他们试图以羊群挡住向他们挥来的利剑。正在范蠡他们累得精疲力竭，奈何不了狼的时候，远处却传来了更大狼群的嚎叫。狼叫狼嚎如风卷来，范蠡等人即刻陷入狼群前后夹攻之中。子规未练剑术，他紧张地捂着火把，范蠡与一石则狂挥利剑，狼群的嘶声嚎叫共鸣成一部生死交响，双方都不敢轻举妄动，双方也不愿后退一步。幸好方南带着阿牛等众人急急赶来，他们举着火把高声喊杀，人多势众，阵势慑人。狼群也不含糊，面对人群火把，他们竟布起阵来，一组攻击人群，一组原地不动，还有几只四处奔跑串联。大家看不懂狼群的意图，不禁有些心慌。范蠡告诉大家沉住气，指挥着人们背对背围成圈靠在一起。奇怪的是，狼群并不往羊舍那边冲，却挑衅着朝人群冲来。几个回合的冲击之后，人们发现羊舍的狼逃过去与大狼群汇合了。原来

0: 那些狼群所有的动作都是为了掩护羊舍里负伤的狼逃跑。狼群汇合，他们并不急于离开，而是在离羊舍不远的树丛中蹲了下来，待机而动。范蠡说，
1: 看样子他们并不甘心离开，还想与我们较量一番呢。
2: 经过这一阵较量，他们还是害怕了。天快亮了，大哥先回去吧，我带四五个人在这里守夜就可以了。
0: 厨房男子归外，还留了两个年轻力壮的雇工。阿牛说，
3: 我力大，一个顶他们仨，让他们回去吧，免得耽误明日的事。
0: 方南拍了拍他的肩，虽然没说什么，眼中却充满赞许。范蠡走后，一时带着留下守夜的人就近砍了一些树枝，在声舍四周燃起了篝火，他们围着篝火严阵以待。一时说，
2: 你们背靠背打个盹吧，这里有我看着，有什么动静再叫醒你们。
0: 这些人经过与狼搏斗，又累又怕，的确已经精疲力竭。他们按照一时所说，刚靠在一起坐于地上，就鼾声大作起来。天麻麻亮时，子规醒来，他站起来伸了一个懒腰，走向一时说道，
4: 二叔，你也打个盹吗？
0: 一时点点头，用棍子拨了拨火，仅剩的余火又亮了起来。子规说，
4: 没柴了，我再去捡些柴来。
0: 一时心里有底的笑了笑，
2: 天快亮了，不用生火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0: 子规盯着前方看了看，惊喜地说，
4: 狼群好像走了。
0: 一时小心翼翼地朝着狼群隐蔽的地方走去，果然见那边已经没有一点动静。他捡了一块石头朝那边投去，也不见丝毫动静。此时方南与阿牛也从睡梦中醒来，他们跟在一时后面一起朝树丛走去，果然狼群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东方欲晓，公鸡的鸣叫声已陆陆续续传入山谷，惯于早起的范蠡知道狼群已该撤离，他带着一群手拿工具的人来加固声舍。转眼就到了第二年的春天，山羊带着几只幼崽在野羊岭的一个山坡上悠闲地吃着草。逆境中，人的生命力往往是超人的，谁也不知会由这一个冬天是怎么熬过来的。他的箭伤也大体痊愈，这天早上他练完一套箭法之后，便坐在一旁看着老朋友山羊一家，那情形真像一家人似的。一只小崽崽过来舔了舔慧游的手，慧游疼爱地摸摸他的头，小崽崽咩咩叫了几声之后又跑去吃草了。慧游一边与小山羊们嬉戏，一边回想着自己结合一时与楚师兄剑法之长悟出的一套独门剑法。在齐国的那几年，他在一时警觉的眼皮子底下根本不敢摸剑，倒是凭着身后的剑术功底，一时教子豪的那套剑法，不时偷看几眼，其中要领便掌握得差不多了，只是缺乏操练，还不能将整套剑法融会贯通起来。回越国之后，楚师兄看出他的剑术大大下降，于是有意无意之间在他面前演练了一套独门剑法，并给他点拨了几招要领。遗憾的是，没等他练就，楚师兄就遇难了。这段日子，慧游经常想起他的师兄们，每次都想得胸口闷痛不已。突然山羊停止了吃草，发出几声奇怪的叫声，慧游敏捷地爬了起来，老山羊带着幼崽们仓皇跑到他的身边。刹那间，一只利箭朝着山羊射了过来，慧游连忙拔剑阻挡箭头，接着一只狩猎队纵马奔来，他们弯弓搭箭对准山羊与他的孩子们。此时一副男儿打扮的慧游蓦地站了起来，喊着，
5: 请不要伤害他们。

0: 一个身着贵族猎装的人纵马前来，他轻蔑地笑笑道：“
1: 哈哈，你这个后生小人尽说胡话，我们来野羊岭打猎，不就是为了猎野羊，不是他们射什么？”
0: 惠游极不择言地说：“
2: 他们是我的朋友。”
0: 这群狩猎人哈哈大笑，他们取乐似的拿起弓箭，纷纷射了过来。惠游用箭左挡右挡，还是不断有小羊中箭倒地。老山羊先是撒腿逃跑，后来回头看到幼崽中箭倒地，便折了回来，以自己的身体为受伤的幼崽挡箭。没过多久，老山羊也倒下了。惠游扔下箭，一把抱住最后一只没中箭的小羊崽，用身体护着它。那只小羊崽躲在惠游怀中，吓得瑟瑟发抖。那些狩猎人胜利地笑了，其中一人对惠游说：“
3: 小兄弟，你那秀气劲儿虽像个女人，剑法却还不错，给我当个护卫吧。”
0: 惠游愤恨地看着他，弯腰将剑捡起，他极力控制着握剑的手，不愿再吐一个字。那人跳下马，正要朝惠游走去，一匹快马从林中奔来，对他们说：“
4: 王爷要你们快点过去，那边发现了黑熊的踪迹。”
0: 众人听了，连羊也来不及去捡，连忙拍马而去。见他们一溜烟般的消失之后，惠游才回过神来，他悲悯地将山羊与他的孩子们埋在一棵苦丁树下。黑完最后一把土后，他流着泪说：“
2: 山羊，是惠游无能，没有保护好你们，惠游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我会把崽崽照顾好。”
0: 这段时间，范蠡的心每天都攥得很紧，他动员乡亲们继续焚烧和煎熬中草药喷洒，否则春气一起，瘟疫又会猖獗。在范蠡家的院里，一只老母鸡刚生完蛋，它一边表公般的咯咯地叫着，一边从藏在厨房的窝中走了出来。范蠡与一时正好一起回家，邹图氏见了，连忙将老母鸡赶回厨房。一时见此，不由得火气上升，他一边数落邹图氏不听大哥的话，一边追赶着那只母鸡。邹图氏委屈地申辩着：“
2: 都杀了，咱子豪连蛋都吃不上了。”
0: 范蠡听了连忙说：“
3: 他二婶也是太疼子豪了。”“
5: 大哥，我们不能被妇人之言坏了规矩。”
0: 范蠡想了想说：“
3: 让那只母鸡留下吧，正好看看瘟疫是不是杀尽了。”
0: 一时见他说的在理，也就不再去追那母鸡。范蠡对邹图氏说：“
3: 他二婶就不要管他了，让他到处走走，看看瘟疫是不是已经杀尽了。”
0: 邹图氏听了，立刻笑出一脸轻松：“
2: 还是大哥想得周到。”
0: 说着他就将那只母鸡轰向一地阳光的院中，母鸡欢快地飞着、跳着、叫着。正在母鸡飞向大门口时，莹莹推门进来，他一见这种场面，不由急急处处地站在那里。邹图氏连忙招呼着：“
2: 莹莹，还站着干什么？快进来。”
0: 说着他就高兴地上前拉住莹莹的手，莹莹却哭了：“
6: 二婶。”
0: 邹图氏不明就里的道：“
2: 莹莹，哭什么呀？有啥快跟二婶说。”
0: 他边说边为莹莹擦泪，莹莹呜咽着：“
6: 爷爷又病了。”“
2: 那也不用哭，还不是那老毛病又犯了，请大伯去看看，吃几剂药就好了。”
0: 莹莹哭得更厉害了：“
6: 这会比哪次都严重。”
0: 范蠡在一旁说：“
3: 莹莹不哭，我这就去看看。”
0: 说着他便拔腿走出大门。范蠡走进老羊倌的病床，一脸蜡黄的老羊倌已是有气无力。范蠡为他把脉之后，觉得他是老病复发，可症状却比前几次要

0: 要严重的多。他虽心无底数，还是安慰着莹莹祖孙俩说，
1: 别着急，虽说这次比哪次都重，我看啊还是老病复发。
0: 他想了想说，
1: 莹莹啊，你现在就去找子规，就说我让他即刻骑马去逃逸，请陈郎中连夜赶来。
0: 莹莹听罢，即刻朝陶朱公商铺跑去。子规与老郎中来到莹莹家时已到酉时，郎中先是诊脉，之后他皱了皱眉，与范蠡对视一眼后，又将手探进老阳关的肚子摸了一会儿，抬头对范蠡说，
2: 主公你来摸摸。
0: 范蠡摸了一会儿说，
1: 难怪啊。
0: 老郎中思谋着，
2: 这硬块已经很大了，
1: 我原也想过，就想用药化开，没想到啊却越化越大。
0: 范蠡现出无限的沮丧和愧疚。老郎中道，
2: 我曾遇到过这种病。
0: 他凑近范蠡的耳根说，
2: 是种顽症，请教过不少修炼很深的人也没办法，主公就不要费心了。
0: 范蠡一面点头，一面与郎中商量着配了些药，将药方留给莹莹，并教她如何抓药煎药后，就陪郎中走出门去。子规见他们走了，对莹莹说，
3: 把药方给我吧，我明早就去抓药。
0: 尽管莹莹按时煎药喂药伺候殷勤，又有子规细致周到的帮忙，老杨官的病情还是一日重似一日，他已意识到自己来日无多。那天范蠡又来探视他，他费力地睁开眼睛，指指炕沿请他坐下。范蠡按他的意思坐在他的身旁。老杨官哆哆嗦嗦地抓住范蠡的手说，
2: 莹莹从小没爹没妈，是我一手将他养大。
0: 说着他又费力地咳嗽起来，喘息了一阵，接着说，
2: 我早就看出了莹莹与子规相互有意，请主公尽早成全他们可好。
0: 说到最后时，他已奄奄一息，可两眼还是死死地盯着范蠡。范蠡用力握住他的手说，
1: 放心，我会按照老兄的意思办。
0: 范蠡话没说完，老杨官已经欣慰地合上了双眼。老杨官虽是没带遗憾离世，可谁也想不到他的死竟会惹出一场风波。自从野羊岭成了王爷们的狩猎乐园后，惠游与崽崽在这座山上已找不到了安身之处，他只好带着崽崽下了山。山路上，惠游将崽崽放在背上的背篓中，之后朝山下走去。崽崽心有余悸，从背篓里伸出头，咩咩地叫着。惠游反手拍了拍他的头，
4: 崽崽别闹，咱们无处藏身了。
0: 崽崽又咩咩地叫了几声，惠游将背上的篓子挪到了胸前，他柔声说道，
4: 别怕啊，要死要活咱们都在一块儿。
0: 一场瘟疫将桃山村民的心弄得惊悚忧虑，如山间迷雾一样盘盘旋旋，经久不散。就在这迷雾般的氛围中，村南小溪旁的茅屋里又传来莹莹悲悲切切的哀哭声。与之相依为命的爷爷走了，莹莹除了哭泣真不知道还该做些什么。既有老杨官的临终托孤，又感恩于老杨官当初古道热肠地将他们引入桃山，也见莹莹实在可怜，范蠡父子与邹图氏丢下手中的一切事情，都来帮忙安排老杨官的后事。 子规得知父亲与老杨官为他与莹莹的婚事共同做主后，更是俨然成了莹莹的主心骨，对老杨官丧事中的一切都主动地跑前跑后。阿牛因为力大爽直且爱打抱不平，桃山村民们或因怕他或因服他，在这一带有了一定的威望。范蠡正是看中了这一点，忙乱之中便安排他守住小溪，千万别让人在小溪中收拾死牲畜。那一天太阳还没出来，就有人提着病死的鸡鸭来了。阿牛见了立即上前阻挡说，
5: 你们这死鸡死鸭的，还是回家收拾去吧，千万别把溪水染脏了，主公特意派我守着呢。
0: 一女人听了奚落说道，
6: 你阿牛是怎么说话呢？难道你拿了朱公几个钱，自己也跟着他姓朱了？
0: 阿牛瞪着眼说，
5: 别说这没良心的话啊，人家朱公待咱村里人不薄，你看人家又雇人给咱们灭瘟疫，又给咱们送盐腌肉，还答应以后送幼种，你们还要人家咋做？
0: 此时老三气呼呼地提着两只鸡用力撞开了阿牛。
3: 咋做？整死了咱们的牲口不算，如今连人都给他整死了，你眼瞎了呀？
0: 阿牛挥起拳头就朝老三砸去。
5: 今日我阿牛就要教训教训你这个眼不瞎的人。
0: 老三虽长得瘦小，身子却十分灵活，他一下子闪开阿牛的拳头，用嘴努努老羊倌的毛屋。
3: 你呀就知道使一身蛮力，没看见吗？老杨官若不是因为他们养牲畜带出的瘟疫，能在这会儿死了？
6: 是呀，要不是他们心里有愧，他们怎么会这么热情地替老杨官安排后事？
7: 阿牛，你可不能一屁股坐在有钱人那边。
6: 你好歹也是咱桃山人，哥得为咱桃山人说话呀。
7: 可别弄得咱桃山人像牲畜那样一片片倒下，这可是人命关天呐。
0: 看热闹的人已经聚得越来越多，大家七嘴八舌地附和着，头脑简单的阿牛已被大家说得心神不宁。正在阿牛被说得不知如何应对的时候，阿牛媳妇哭着跑来告诉阿牛说，
4: 你还在这里傻站着，咱家的猪都死了。
0: 阿牛正好找到了出气筒，
5: 不哭你就会哭，我昨晚就说杀掉你，哭哭啼啼的不肯，这下惨了，连肉都吃不上。
4: 我哪知道他死得这么快，那些鸡鸭都腌臭了，还敢再腌猪肉啊？
0: 一人在一旁起哄说，
7: 主公给了你那么多盐，怎么会腌臭呢？肯定是你舍不得割盐，想留着炒菜吃。
0: 人们正七嘴八舌地说着，又来了两个提着死鸡死鸭的村民，大家在一起越说越气，对朱公不满的愤怨情绪迅速蔓延开了。豪邑衙门前那片阳光已渐渐退到西边的屋顶，陶令看看已无诉讼，刚要打道回府，不闻公堂外响起一阵急切的击鼓声。陶令惊问，
7: 何人击鼓？
0: 一衙役进来禀报，
3: 大人，是桃山村民前来击鼓，他们状告陶朱公因大养牲畜引来瘟疫，如今已经闹出了人命。
0: 陶令一惊，
7: 什么？就有这等事？
0: 桃山牲畜闹瘟疫的事儿，他早有耳闻，每逢春季闹闹鸡瘟鸭瘟是常有的事，没想到如今竟闹出了人命。他不敢马虎，当即着衙役去将范蠡带来公堂。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啊，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 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6点整，
0: 882整点资讯，让新闻快一步。
2: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为您直播送出的882整点资讯，我是主播王杰。下面来关注一组资讯。记者从事工信局了解到，近日市四家企业获评2026年第一批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目前全市已经累计获评安徽省首批次新材料9个，具体详情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新闻客户端了解查看。为保障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顺利完成学业，安徽省农业农村银行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现已受理，符合条件的学子可于7月15号至10月20号提交申请，申请人可以登录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系统安徽农金微信小程序线上办理，也可以前往户籍所在地的农商银行网点进行办理。

0: 连日持续的高温天气带动我市用电需求持续走高。记者从国网亳州供电公司了解到，8月4号全市的单日用电量达到6449万千瓦时，创下我市日用电量历史新高。记者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了解到，全市现状耕地面积是898.33万亩，超过876.08万亩的耕地保护目标22.25万亩，实现耕地面积连续五年稳步增长。现状永久基本农田面积776.56万亩，较775.25万亩保护目标超额1.31万亩。在省辖市高质量发展乡村振兴综合考核中，亳州市耕地保护指标连续两年满分，位列全省第一位。我市大力推进一键申报、无证明城市等数字化改革，推进政务服务事项掌上办、一次办、无感办，乡村群众无需往返镇村代办点、城区服务大厅办事。目前已经累计实现市县两级3458个政务服务事项一键申报，材料零提交，全口径实现全部4000项政务服务证明、33项社会服务证明，线上全覆盖、零跑腿、智能化办理。
1: 速度、温度、广度，这里是882整点资讯，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合肥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获悉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路段土建项目施工已经启动招标。作为长三角区域互动联通的重点工程 ，S24 杭州至合肥高速公路马鞍山路段是连接合肥与杭州的核心线路，建成后呢，将进一步密切马鞍山与合肥、杭州等核心城市的沟通交流，大幅缩短皖浙时空距离，加速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进程，对完善区域网络、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日前，省水利厅协同长江水利委员会、长江科学院、副省福资岭水库管理处开展安全生产智能三个大坝国家级建设试点专项调研督导工作。近日，雷电调控与强电磁效应皖南野外实验室研究基地开工奠基仪式在广德市百电镇举行，这也标志着皖东南乃至全国雷电防护前沿科研布局取得关键性的突破，长三角特高压电网安全稳定运行将会有更硬核的科技支撑。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31号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该条例草案要求更好地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提升管理服务效能，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整点资讯，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胡赛，欢迎您关注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882广播书场，帮您更加深刻、更加广泛地了解自己，了解身边的世界。882广播书场，和您一起听书听世界。
2: 经商自然是唯利是图，但更是为便民利民。当战争降临时，只有粮食才能救黎民百姓啊。这招财法宝中，一是预测行情，窥其先机；二是贵贱复返，贱买贵卖；三是食物上种，至高或真；四是薄利多销，无感居贵；五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六是加速周转，行如流水；七是多元相济，综合经营。
3: 欢迎收听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的多人精品有声剧《千古商圣》，演播壮泽思飞、张三千、木之木西之、三观鬼烟。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9: 第四十九集，范李卓人在莹莹家茅屋前为老杨官搭了一个灵堂，他们焚香祭奠，也有不少平日与老杨官要好的村人前来拜祭。莹莹只是不停地哭，问他什么都只说，一切全凭诸公做主。怕他哭坏了身子，邹图氏一直陪在一旁安抚着他。范蠡亲自为老杨官选了一块墓地，子规更是跑前跑后地张罗着。三天后，方南带人抬了一口漆黑的棺材，范蠡问，
10: 这么快就做好了？
9: 方南说，多加了点钱，这木材都是上等杉木。范蠡听了满意的点点头。他们正要操持着将老杨官入殓，突然走来两个衙役要将范蠡带走。人们顿时慌张起来，邹图氏与莹莹吓得大哭，方南一边跟在范蠡后面，一边朝子规喊，
11: 快去商铺叫你二叔，我跟他们过去看看。
9: 范蠡定了定神，问衙役道，
10: 你们为何要带我去公堂？
12: 你闹出来人命还问为何？
9: 范蠡听了心中反而有了底数，他对跟在后面的方南说，
10: 三弟啊，你先回去，我不会有多大的事。
11: 方南着急地说，我跟大哥一起去，弄清楚了是怎么回事好回去与二哥商量。
9: 范蠡没再说什么，方南于是随着他们一起去了衙门。范蠡和方南来到公堂时，阿牛、老三与另外几个村民已经候在堂上。方南一见竟是阿牛领头闹上公堂，两眼立即如着火般盯向了他。阿牛对朱公一家本来是既感恩又服气，甚至在打赌输给方南时还发誓一切听命于三掌柜，如今却在村民们的纵容下头脑一热，便领着大伙将朱公告上了公堂。方才还满腔激愤的他，一见方南愤怒的目光，心里顿觉慌张起来，可记忆闹到这种地步，他也只有硬着头皮僵在那里了。范蠡担心方南丧失理智与他们硬干，就让他先回家将事情原委告诉一时。方南临出门时狠狠地瞪了阿牛几眼，一向气壮如牛的阿牛愈发感到心虚，他横了老三一眼，脸上还是只能故作镇静。陶令经过两次与范蠡的打交道后，虽然对他已早生敬佩，可原告被告俱在，也只能升堂。受过诸公恩惠的村民一见被他们告上公堂的诸公，顿时有些面子上过不去，先前那种激愤的情绪顿时消了大半。老三缩头缩脑地说，
13: 我们也不是为了自己，咱是为了讨善村民。
9: 大家听老三如此一说，胆气也变足了些。陶令于是命他们各自申诉案情，之后他巡视一番原告被告后宣告道，
12: 今日本官只听案情，裁断要依衙役去桃山取回的人证物证而定，今日将诸公收审，其余人等退堂去吧。
9: 一场剑拔弩张的公堂对簿又隐而不发起来。楚东的一所民宅中， 一个壮士汉子边喝酒边从怀中拿出一串珠子来摩挲欣赏着。汉子媳妇端上一碗酒菜，看着他那得意的样子，不快地说，
14: 是从哪里弄来的一件女人稀罕物呀，看起来没完没了的。
9: 汉子瞅了一眼媳妇说，
12: 我知道你看着不痛快，有这么好的珠子没给你带，

0: 媳妇哼了一声，瞟了他一眼说，
1: 我不痛快有什么办法，怪也只能怪我不配呗。
0: 汉子笑了一下说道，
2: 老婆，不光是你呀，一般人家的女子谁也带不起。
0: 女人讥讽地说，
1: 别吓唬人，难道你还要送给王后去带？
0: 汉子冷笑一声，
2: 哼，笨婆娘，我捡到了宝，你不知高兴还瞎生气呢，咱家要发财了。
0: 正说着，外面传来一阵拍门声，汉子开门一看，进门的却是几个下人陪同的一位浑身上下透着富贵的人。经过自我介绍，汉子才明白，眼前这位就是传闻已久的江济府上的霍管家。多年走南闯北的经验告诉他，他发大财的机会来了。于是他隐忍不发地问，
2: 霍管家光临寒舍，在下真是不胜荣幸啊。可我不明白，霍管家怎么会找到在下门下来了？
0: 霍管家瞥了一下屋中四壁说，
3: 我江济还有什么打听不到的事？请问你贵姓啊？
0: 那汉子道，
2: 免贵姓别。
0: 霍管家道，
3: 啊，我江济的名号想必别掌柜还知道吧？
2: 啊，久仰久仰。
3: 既如此，别掌柜就不必多问了，以我们的耳目，在楚国找个把人还不是手到擒来。
0: 汉子要的就是这个结果。
2: 请问霍管家找在下有何贵干？
0: 霍管家道，
3: 直说了吧，听说别掌柜几个月前曾在楚东一家客栈遇到一位女子。
2: 有这么回事？那一晚因为人多房少，那女子又非上房不可，后来
0: 他知道要价的机会来了，便有意地甩了一下包袱，以便抬出一个大价钱。
3: 后来怎么了？
0: 汉子道，
2: 后来他就甩出一串珠子说，谁给他一间上房，这珠子就归谁。
0: 霍管家急切地道，
3: 再后来呢？
0: 汉子嘿嘿一笑，
2: 后来那珠子就到了我手里，可那女子……
0: 霍管家更急了，
3: 那女子去了哪里？
2: 那女子被壮士带走，可第二天这一男一女都不见了。
0: 霍管家失望的道，
3: 都不见了，那店主知道他们的下落吗？
2: 不知道，第二天早上全客栈的人都在找他们，却不见一丝踪影。
0: 霍管家愣了半天才说，
3: 哎，既如此，别掌柜能否将那串珠子匀给我们？
0: 汉子故作难舍的道，
2: 这在下可是花了大价钱买来的。
0: 他回头看了看他媳妇，那媳妇突然想起夫妻俩刚才的对话，他立即接过话说，
1: 请霍管家别笑我没见识，这珠子我还没喜欢够呢。
0: 霍管家自然明白他们夫妻的把戏，于是单刀直入地说，
3: 我明白别掌柜夫妇的心情，可这珠子对我东家实在重要，你们就开个价吧。
0: 汉子想了想，果然开了个天价。
2: 看在与霍管家一面之缘上，就1800钱吧，少一个也不能卖。
0: 霍管家二话不说，命随从当即数出1800钱交给那汉子，同时也从汉子的手里珍重地拿回了那串珠子，之后就告别出门。走出村子后，随从问，
4: 管家，老爷要的是三夫人，我们花那么多钱买回这珠子有什么用啊？
0: 霍管家道，
3: 这你就不懂了。第一，有了这珠子，我们就多了一个寻找三夫人的线索与人证。第二，三夫人不懂，你自然更不懂了。这串珠子是江家的传家之宝，它的价值远不止方才这个数。我知道那个土包子再贪心，也要不出这珠子的真实价钱。
0: 惠游带着崽崽来到会稽，偌大一个古都却没有他们的安身之处。 仔仔似乎不习惯离开大山，只要听到人声，他便浑身颤抖，不断发出哀鸣。慧悠将篓子移到胸前，不停地抚摸着仔仔，仔仔还是浑身哆嗦着，给他一把青草，他闻了闻就是不肯吃。或许因为在山中多日与仔仔相处，仔仔又救过他的命，在山中他已与他结为一体。到了会稽，他才意识到他和他毕竟是两界生灵，于是他只好带他来到西山。一进山，仔仔便安静下来，慧悠干脆将他放出来。仔仔似乎一下回到了自己的家，撒着欢儿地吃起草来。慧悠看着仔仔自由自在的样子，不禁自语道，
1: 仔仔，对不起啊，我竟忘了大山才是你的家，我不能陪你了，从今以后你便要独自生活了。
0: 慧悠三步一停五步一回头地走着，仔仔似乎明白了慧悠要离开他，他停止了吃草，懵懵地跟在慧悠后面。慧悠为难了，他知道不能因为不舍再带仔仔出山，这样只会为他带来更大的不幸，于是他捡了几块石子，狠心地朝仔仔掷去。仔仔却不知道躲闪，只是呆立地惶惑地看着慧悠，这更加深了慧悠对他独自生存的担忧，他决定以自己的方式来训练他。慧悠捡了大把的石子，一次比一次狠地朝仔仔掷去，仔仔终于带着满眼的惊慌开始躲避，可是一阵猛击之后，他仍然只是躲避却不逃离。慧悠心疼得满脸是泪，他冲着仔仔哽咽着吼道，
1: 傻东西，快跑啊，大山才是你的家，我不能再带你出去了，去吧，快去寻找你自己的生活。
0: 仔仔果真跑了，慧悠直到看不见他才转身离开，可他没走几步回头，却发现仔仔又跟了过来。仔仔的眼中虽然带着惊恐，却满满地盛着深深的依恋。慧悠不忍再看他，麻利抽出佩剑朝身旁的小树扫去，他捡起一根根的树枝，像飞箭似的朝仔仔射去。仔仔仿佛忆起了满门遭射的惨痛经历，转身朝着大山深处仓皇逃去。慧悠看着仔仔离去的方向，全身虚脱般的无力，他倚在一棵树干上歇息一阵之后，眼含热泪快步离开了。天黑了，范李家失去了往日的生气，整个院子都淹没在荒凉的黑夜之中。邹图氏摸黑蒸着馍，盖好锅后就坐在炉灶前，一边烧着火，心里却像打鼓似的激跳着，半晌他才想起该掌灯了。令他不解的是，一时子规都在家，怎么厅堂里没有一点声音呢？一阵风吹来，油灯闪了几闪，灭了。邹图氏想起了老阳关，心里一慌，脚步便乱了。他惊叫一声，
1: 他二叔。
0: 一时子规正在范里房中等候方南回来，他们听到邹图氏的叫声，同时起身走了出来。子规点亮了灯，一时见邹图氏脸色发白的坐在厅堂地上，他连忙过去扶起了他。邹图氏声音发颤地说，
1: 我真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0: 一时安慰着他道，
5: 大哥不会有事的，你不用担心。
0: 有一时在他面前，邹图氏心中镇定了许多，喘息片刻后他说道，
1: 馍该熟了，你们去吃点吧。
0: 一时让子规先吃，子规摇头说不饿。一时怜惜地看了看他，
5: 那就等你三叔回来一起吃吧。
0: 邹图氏用布包了两个热馍递给子规，
1: 子豪在陪莹莹，你给他们送俩馍去。
0: 子规木然地接过馍，全然没有了往日去见莹莹的喜悦。子规走后不久，方南回来了， 一时和邹图氏见他进了门，立刻迎上去问：“
5: 啊，大哥还好吗？”
0: 方南将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后，一时即刻轻松地说：“
5: 原来如此，都吃饭去吧，没大事，我有办法救大哥，保他平安无事。”
0: 翌日下午，陶令正坐于案前整理诉状，衙役跪前禀报：“
4: 启禀大人。”
0: 陶令头也不抬的：“
2: 请。”“
4: 小人今日去桃山查访，那里一场瘟疫已病死了不少牲畜家禽，这期间老杨官一直帮着诸公看管牲畜，前几日老杨官得病身亡，他的后事正由诸公一家料理。”“
2: 知道了，下去吧。”
0: 陶令再阅诉状，心里已有了底数，于是决定明日升堂。陶毅公堂，陶令威严地坐于案前，他扫视一眼静立两旁的村民与诸公，不由得有些惊讶。按常规，原告总是义愤填膺，气势压人，可如今的这些桃山原告却显得畏畏缩缩，似有些理亏。相反，尽管昨夜关押一晚，诸公却是不卑不亢，神态极其泰然。陶令一拍惊堂木说：“
2: 升堂，远哥，尽管将你们的冤情诉上来。”
0: 村民们一听，顿时紧张起来，他们你推我，我推你，最后还是一起推向阿牛。阿牛跪在堂上说：“
6: 启禀大人，我们村子因为闹瘟疫，牲畜鸡鸭已经死了很多，老杨官一直替诸公家照管牲畜，前几日突然病死了，大人说这老杨官是不是因染上了瘟疫才死的？”
0: 陶令厉声问：“
2: 这是县衙公堂，你说的是不是真话？”“
6: 句句是实话。”
0: 陶令转向诸公道：“
2: 阿牛所说是否属实？瘟疫是如何传来桃山的？”
0: 范蠡十分从容：“
4: 启禀大人，村子里的牲畜确实闹了瘟疫，至于瘟疫是如何传来的，还望官府多做查访。但是杨官的死绝对不是瘟疫所致。”“
2: 您有何证据可以证明老杨官的死与瘟疫无关呢？”“
4: 鄙人略通医术，来到桃山之后，老杨官每次犯病都是鄙人给他诊治，老杨官此次仍然是老病复发，除鄙人之外还有陈老郎中可以作证。”
0: 陶令大声吆喝道：“
2: 传证人。”
0: 话音刚落，一时陪着一身重孝的莹莹进了公堂，一时对他说：“
5: 不要害怕，照实说就行。”
0: 莹莹点点头，抹了一把泪后跪于堂前：“
1: 启禀大人，爷爷老病多年，每年都犯几次，这次也是因为老病发作，年老体衰才死的。”
0: 此时子规也陪陈老郎中待在堂前。莹莹话刚说完，老郎中就跪于堂前道：“
7: 老杨官的病系老朽与诸公共同诊治，我们对他的脉象腹腔都做了诊断，他得的是一种顽症，肚子里的硬块已经拳头大，以老朽多年行医所知，老杨官是死于此病。”
0: 老三心中不服，又不敢在公堂上说话，便拉了阿牛的衣角，小声嘀咕着：“
4: 他们是一伙的。”
0: 阿牛本已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正想着此后将以何面目见方南，见老三还在背后鼓捣，便不耐烦地说：“
6: 要说你自己说去。”
0: 几个村民见阿牛没了斗志，即刻像泄了气的衰跑，低着头颓唐地站在那里。陶令听完证人证言，巡视一番公堂，问：“
2: 原告还有何话说？若有冤情尽管到来。”
0: 阿牛等村民一个个低垂着头，只想快些溜走。陶令又一拍惊堂木，村民们顿时吓了一跳。陶令看了看他们后清清嗓子说：“
2: 如此说来， 周公本是一片好心为民解困，何罪之有啊？但瘟疫无端蔓延，本官定要查出根源。待到查出祸首之后，便要他承担瘟疫造成的损失。
0: 之后他转向村民们说，
2: 元哥，你们可知罪？
0: 村民们你看我，我看你，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立刻刷得跪倒一片。陶令厉声道，
2: 主公为桃山遍山河交生计，待尔等缺贫致富，你们不知感恩，反倒生疑，此为一罪。其二，主公为老杨官诊病买药，如今又为他操办丧事，此乃大仁大善之举，尔等非但不学不张，反倒诬告贤人，此为二罪。二罪并罚，责打领头者阿牛50大板。
0: 衙役们哦的一声，就托人的托人，举棍的举棍。范蠡立即上前为阿牛求情道，
4: 大人明察秋毫，秉公办案，令鄙人感佩不已。至于桃山村民网告鄙人，原有隐情，相信他们仓廪时候定会知礼节了。阿牛的责罚，请大人开恩。
0: 陶令巡视一遍众人后，放缓声调说，
2: 看在诸公的一片善心上，就免了吧。
0: 他又转向村民们，
2: 还不快谢诸公。
0: 村民们听罢，即刻又朝诸公磕了几个头。陶令道，
2: 回家好生过日子，以后再要生事，定罚不饶。
0: 一行人走出衙门时，阿牛等村人都不敢与诸公一家同行。他们磨磨蹭蹭的，待诸公等人走出好远，才陆续走向回家的路。方南却立于路旁等候阿牛。阿牛低着头来到方南面前时，现出一副要杀要剐随他便的样子。一时见方南握起拳头，连忙折回去阻止着他。阿牛迎着方南的拳头，不避不躲，待两人擦肩而过时，方南将伸到阿牛脸上的拳头收回，他只用中指戳着阿牛的额头说，不义之人。阿牛听了一脸的羞愧，突然他快跑几步来到范蠡跟前，深鞠一躬后飞快地朝前跑了。其他村民也跟在他后面疾跑起来。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9: 一路听天下。
10: 没精力看电视，
11: 没人陪看电影，
10: 没时间看小说。
1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
1: 农民朋友，
0: 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娜。今天是2026年8月7日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
2: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下面为您播送博州市气象台今天早上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晴到多云，东北风2至3级。
0: 三线疫区的气温分别是：谯城28到36摄氏度，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学习音频。
1: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安徽省委宣传部、安徽省委讲师团、安徽广播电视台联合录制。
2: 正是从这样的战略高度出发，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重大任务。把学习型放在第一位，是因为学习是前提，学习好才能服务好，学习好才有可能进行创新。既然我们都是领导干部，都担负着党和人民交付的职责，就要不断提高自己，丰富自己，兢兢业业做好工作，不断提高工作水平和质量。从这个角度讲，领导干部学习不学习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本领大小也不仅仅是自己的事情，而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事情。这也就是古人所说的，学者非必为士，而士者必为学。只有加强学习，才能增强工作的科学性、预见性、主动性，才能使领导和决策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避免陷入少知而迷、不知而忙、无知而乱的困境，才能克服本领不足、本领恐慌、本领落后的问题。否则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虽勇气可嘉，却是鲁莽和不可取的，不仅不能在工作中打开新局面，而且有迷失方向、落后于时代的危险。我们正在从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伟大而波澜壮阔的，是前人没有做过的，因此我们的学习应该是全面的、系统的、富有探索精神的，既要抓住学习重点，也要注意拓展学习领域，既要向书本学习，也要向实践学习，既要向人民群众学习、向专家学者学习，也要向国外有益经验学习。学习有理论知识的学习，也有实践知识的学习。首先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是我们做好一切工作的看家本领，也是领导干部必须普遍掌握的工作制胜的看家本领。毛泽东同志曾经提出，如果我们党有100个至200个系统的而不是零碎的、实际的而不是空洞的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志，就会大大的提高我们党的战斗力量。这个任务今天依然很现实的摆在我们党面前。只有学懂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特别是领会了贯穿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才能心明眼亮，才能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才能始终坚定理想信念，才能在纷繁复杂的形势下坚持科学指导思想和正确前进方向，才能带领人民走对路，才能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推向前进。
3: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垃圾分类对话》。
4: 爸，我是从哪儿来的？
5: 垃圾桶里捡来的。
4: 这么老套，那我是从哪个颜色的桶里捡的？
5: 哟，垃圾分类对应的颜色，我还真没搞清楚呢。
4: 爸，听好，蓝色大桶可回收，变废为宝好帮手，绿色大桶装剩菜，变成肥料来灌溉，红桶垃圾最有害，电池灯管归他管，灰色大桶装其他，尿布旧物来安家。
5: 垃圾分类扔，节约环保又卫生，老爸记住了。 转变观念，养成习惯，让垃圾找到归属。

0: 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群众在选购蔬菜瓜果等农产品时，不仅看重新鲜度，更关注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用药安全等问题。为从源头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国家对农作物农药使用有着严格的禁限用规定，明令禁止高毒剧毒农药用于果蔬、中药材等食用农作物种植，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底线。
1: 咱根据这个农药管理规定，这个剧毒农药、高毒农药都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也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菌类、中药材等的生产，也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但比如说碱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这些都不能用于蔬菜瓜果、中药材的生产。
0: 为进一步规范农户科学种植、安全用药，从源头杜绝违规用药行为，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谯城区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深入大洋镇田间地头，抢抓农户劳作间隙，开展农作物安全用药专题宣讲活动。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讲解、一对一现场答疑的方式，向种植户普及农药使用禁忌、科学种植、绿色防控等专业知识，重点解读国家农药禁限用相关规定，引导广大农户自觉规范用药行为，坚持绿色种植，坚决杜绝乱用药、误用禁药等违规行为。此次接地气的宣讲培训，让安全用药知识走进田间地头，深入人心，也让广大种植户、农资经营者绷紧了食品安全弦。种植大户罗贤海：
2: 我种地这十多年了，这些宣传这些农药我都基本上都知道了。我们杜多使用。
0: 种植大户孙永芳：
3: 我也给外边邻居都说说，对自己好，来对大家好，不该用的农药、假农药不用。
0: 大洋镇农资经营户吴永生：
4: 卖的这个农药都是合法合规。
0: 据了解，我国农药使用有着清晰严格的禁限用标准，明确划定了农作物用药红线。为切实解决农户误用药、乱用药问题，常态化规范辖区种植用药行为，谯城区农业部门持续深耕农产品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用药宣传引导和农业技术普及工作，全方位、全流程规范农作物种植用药环节，全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谯城区植保植检站农艺师梁瑞伟：
1: 咱现在全国禁止使用农药有60种，然后的话有部分农药是禁止在一些瓜果蔬菜上使用，有3种。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阻止这个大户和这个农垄断站长进行这个培训，让广大的种植户增强这个科学安全用药意识，保障咱这个粮食的安全生产。
5: 天热，不少小朋友心心念念往河边积水坑跑，溺水风险也随之升高。怎样防止溺水事故发生？下面咱们重点聊聊暑期防溺水，以及家长该如何做好监护。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亳州市第37中学副校长邢明瑞：
6: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6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郭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5: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邢明瑞：
6: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 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5: 暑期以来，我市各学校持续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各乡镇社区也安排专人不间断沿河巡查劝导，全方位筑牢孩子的安全屏障。
0: 昨天上午，市商务局的嘉宾做客正风航风热线直播间，就听众和网友关切的消费品以旧换新、电商培育、出口业务等问题进行回应。一位市民留言咨询，家里目前正在装修，请问有没有装修方面的补贴政策？市商务局商贸科科长丁科回答说，
7: 如果说他是购置什么像家电呀，这个厨房灶具啊，这些是目前是有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的，补贴标准也是跟前期的家电数码是一样的，按照这个15%，最高1500块的这个补贴。
0: 一位市民通过微信公众号留言咨询，评选农村电商带头人需要哪些条件？市商务局电商科科长程佩回答说，
8: 农村电商带头人想要评选的话，应该具备以下这个三个条件。第一个就是需要服务农村电商一年以上工作的经营主体负责人。第二个就是要具有农村电商、数字新媒体和产业数字化等相关的知识技能。第三个就是在孵化培育、联农带农、促销代销等方面取得一定的成绩，在推动乡村振兴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9: 增强法治意识，弘扬法治精神，法治要督。
5: 听众朋友，为丰富我市法治宣传教育工作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加大全民普法工作力度，使普法宣传直达田间地头，由市委宣传部、市委依法知识办、市司法局、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在村村通广播节目中开设法治要督专栏，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
9: 习近平法治思想大家学。
0: 首先学习习近平法治思想相关内容。习近平2019年1月15日至16日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法治国家无法外之人，谁都不能为所欲为。对那些聚众闹事、冲击党政机关、打砸抢的极少数人，必须坚决依法处置，不能让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的心态滋生蔓延。与法同行。
5: 很多老百姓觉得公正是城里人的事儿，离咱们种地过日子很远。今天就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公证进乡村》相关便民规定，讲讲农村公证能干啥、去哪儿办、有啥便利政策，帮大家守住土地、房子、养老、钱财的合法权益。
0: 公证简单说就是公证处给咱们的合同、证明、遗嘱等材料盖法律公章，经过公证的文书，打官司时不用反复举证，法院可以直接认可，能提前避免亲戚邻里闹矛盾，属于花钱少防麻烦的法律保障手段。结合农村日常，有三类事最适合办公证。
5: 第一是房屋继承、房屋赠与子女、房屋转让都能公证。提醒大家，农村房屋只能卖给本村村民，避免大家私下交易吃大亏。不少家庭老人过世后，兄弟姐妹为老宅分割闹僵，提前将房屋赠与孝顺自己的子女，将财产分配得清清楚楚，不用吵架扯皮等等。
0: 第二是养老和家事公证，为预防自己百年之后儿女为遗产不愉快，老人可以办理遗嘱公证，将身后事分配得清清楚楚，避免儿女矛盾。村里独居老人行动不便，可以办理遗赠抚养协议公证，指定信任的亲人照料晚年生活，打理存款、看病报销。子女常年在外务工，老人想办理医保、房产手续，办一份 委托公证，不用来回奔波跑腿。出嫁女、上门女婿继承父母的房屋，只要符合法律规定，都能正常办理继承公证，男女继承权完全平等。
5: 第三是证据保全公证，农家田地、庄稼受到人灾人祸，损害了农田、农作物，可以办理证据保全公证，留存庄稼长势、土地受损照片录像，方便领补偿、追责理赔。
0: 很多老乡担心去公证处路途远、材料多、来回跑，按照公证融入基层治理的便民政策，现在农村办证有多重便利。公证处定期开展公证进乡村活动，而且为老人、残疾人、重病群众开启绿色通道，公证员上门办证，坚持最多跑一次，材料齐全5到10个工作日就能拿公证书。低保户、特困户等困难群众，凭相关证明可以减免相关公证费用。另外，部分公证实现全省通办甚至跨省通办，不用死守户籍地，就近就能申请。
5: 公证人员办理公证会严格恪守法定程序，严谨细致审核每一份材料，核对每一条信息，规范每一步流程，确保出具的公证文书真实合法、有效合规，同时耐心做好笔录登记、政策解读、风险告知工作，主动告知群众公证文书的法律效力和法律风险，从源头杜绝虚假公证、瑕疵公证，切实维护老百姓的合法财产权益。
10: 健康小贴士，
0: 立秋是秋季的第一个节气，标志着夏秋之交。立秋养生重在承夏起秋，既要清除暑湿余邪，又需预培肺阴以防燥，顺应节气转换，调和脾胃，润养肺筋，方能平稳入秋，为冬藏蓄力。立秋时节，暑热未退，秋老虎还在发威，燥气始生，气候特点为湿热未消，燥气渐起，人体阳气开始收敛，已出现津液不足、肺胃失和，表现为口干咽燥、皮肤干痒、干咳少痰等。同时，暑湿余邪已困脾胃，导致倦怠乏力、食欲不振。立秋养生当中，应该注意早晚温差增大，注意增减衣物，防外感，收敛心神，早睡早起，顺应秋收之气。适度运动，选择清晨或傍晚进行太极拳、散步等缓和运动，避免大汗伤筋。在饮食方面，应注意清与暑、健脾胃、润秋燥，忌贪凉饮凉，以免损伤脾胃阳气。清与暑可以继续用绿豆、荷叶、薏苡仁，健脾胃宜山药、莲子、白扁豆，润秋燥宜梨子、银耳、百合、蜂蜜。可爱的小宝宝特别招人喜欢，让人忍不住想要摸摸小脸蛋儿，再来亲一口。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看似表达对孩子喜爱的举动，却暗藏危险。医生介绍，这个暗藏的危险就是亲吻病。它是一种叫做一型单纯疱疹病毒感染引起的，主要发病在嘴唇周围，也叫做唇疱疹。它的病毒主要是靠亲吻传播。亳州市妇幼保健院儿科主任朱明鹤：
11: 大人随口亲脸蛋、亲嘴巴，病毒直接传给了孩子，轻则口腔长满了疱疹，发烧，吃不下饭，严重呢还会损伤眼部、内脏，风险特别大。
0: 有的家长认为自己没有什么病，亲一亲孩子能有啥事儿？殊不知，很多人已经携带唇疱疹病毒，即便看着嘴巴好好的，也可能通过亲吻把病毒传染给孩子。下面医生叮嘱的话一定要牢记。朱明鹤：
11: 第一，只要你的嘴角、嘴唇有红、刺痛、起水泡，绝对不要亲吻任何人，尤其是婴儿、儿童，也别近距离对着孩子喘气喂饭。第二，个人用品严格分开，水杯、碗筷、唇膏、毛巾等单独使用，发病之后把用过的东西开水烫 消毒，别跟家人混用。
0: 如果家里已经出现了唇疱疹患者，家庭成员之间要避免皮肤黏膜接触，患者自己接触疱疹患处之后也要立即洗手。朱明鹤：
11: 疱疹没有彻底根治的办法，只能预防复发，切断传播，不想让孩子患上难受的亲吻病，管住嘴，少亲吻，做好隔离，才是真正保护孩子。
0: 爱孩子别光想着亲一口，对孩子表达爱意的方式有很多，比如一个拥抱，一句夸赞的话语，或者一顿健康丰富的饭菜，都饱含满满的爱意。
1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畅述文明先锋，下面请听移风易俗公益广告《摒弃陋习彩礼篇》。
13: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4: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13: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15: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16: 哼哼，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15: 走。
17: 哎，媳妇儿，
18: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100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9: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16: 哎，彩礼彩礼，负担不起。
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12: 立讯精密博州联滔电子公司招聘，工作内容：新能源汽车线束生产，工作时间：早上8点至下午7点，福利待遇：月综合工资4000至7000元。住宿：厂区内住宿，宿舍配备空调、热水、独立卫浴。报名地址：博州市桥城区仙茅路8号逸都国际商城南门对面。招聘热线：182-5678-9629、135-6461-9267。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0: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博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着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六七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软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
1: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这里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广播廉政专题节目《清风播报》。
4: 关注廉政热点，反映百姓呼声。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小瑞。
5: 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亳州市纪委监委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清风播报》专题广播节目。
4: 本节目将在每周五下午5点至5点10分首播，周六至下周四同一时间重播，欢迎您准时收听。
5: 习近平文会。党员干部要时刻牢记，我们一切权利都是人民赋予的，必须正确行使，对人民负责。党内不允许有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存在，更不允许出现利益集团、权势团体、特权阶层。从入党当干部那一天起，就要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
4: 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讲人民性。坚持人民性，就是要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民为本、以人为本，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把服务群众同教育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同提高素养结合起来，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的伟大奋斗和火热生活，多宣传报道人民群众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和感人事迹，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满足人民精神需求。要坚决克服有些宣传报道脱离生活、不接地气、同群众贴得不够紧的问题，坚决克服一味迎合市场带来的低俗化现象。
5: 近日，亳州市纪委监委召开新录用公务员集体谈话会议，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宣读了相关文件，新录用的12名公务员依次做表态发言，分享学习工作经历等。会议强调，纪检监察机关是政治机关，政治属性是第一属性、根本属性。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筑牢政治忠诚，把对党绝对忠诚作为首要政治原则。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持续锤炼履职能力，系统深入学习党章党纪和宪法法律及纪检监察业务知识，努力在干中学，在学中干，不断提高纪法素养，持续提升履职能力。会议要求，要发扬斗争精神，坚持实事求是，确保每一起案件都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的检验。要严守纪法底线，立足岗位，脚踏实地，担当作为，不断提高工作质效。要始终保持敬畏之心，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守住拘捕防变防线。要严格要求自己，扣好廉洁从政第一粒扣子，稳得住心神，守得住底线，管得住行为，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始终保持谦虚谨慎的态度和艰苦朴素的作风，做到自身正、自身硬、自身廉，努力为全市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4: 蒙城县纪委监委立足监督的再监督职责定位，主动靠前，精准发力，开展旅游行业导游乱象、强制消费等问题专项检查，确保文旅市场安全平稳有序。蒙城县纪委监委聚焦旅游市场六大核心乱象，紧盯导游、旅行社、购物场所三大关键主体，开展精准化靶向性整治，重点围绕旅游市场主体是否具备资质、是否存在超范围经营、虚假宣传、合同签订不规范、强制消费、擅自变更行程、诱导购物等违规行为，开展拉网式执法检查59+4，排查发现问题8个，已全部完成整改。同时畅通12345政务服务热线、文旅投诉专线等监督渠道，构建群众监督加部门核查共治格局，累计受理涉旅热线12件，均已办结，群众满意度100%。蒙城县纪委监委坚持宣传引导先行，推动蒙城县文旅体局抓好法律法规宣传教育工作，召开专项整治推进会，组织全县旅行社现场签订蒙城县旅行社诚信经营承诺书，从根源上防范和遏制旅游行业违规乱象，坚持治标与治本相结合，在严厉查处违规违法行为的同时，着力健全完善常态化监管制度体系，研究制定执法检查全流程闭环管理制度。
5: 2026年以来，桥城区纪委监委持续加强村级纪检组织规范化建设，选优配强村级纪检委员，常态化开展村级纪检委员培训和业务指导，督促村级纪检委员紧盯人、财、事、权等重点，有效发挥监督员、信息员、宣传员作用，靶向监督治理，推动全面从严治党扎根群众身边，落地基层一线。村级纪检委员常年穿梭在田间地头、基层一线，是群众家门口的监督员。桥城区纪委监委切实发挥村级纪检委员的监督前哨作用，指导其监督村级重大事项民主决策、高标准农田建设、村级集体经济发展、涉农资金发放等重点事项，通过细化监督台账、逐项登记发现问题、动态跟踪整改情况，实现事事有监督、件件有落实。村级纪检委员工作在村、生活在村，了解基层动态、群众声音，是天然的信息源。桥城区纪委监委立足村级小微权力运行特点，指导村级纪检委员聚焦基层风险高发、群众关切集中的重点领域，收集惠民补贴发放、低保评议、干部作风、矛盾纠纷等各类问题，为上级纪检监察机构开展监督治理提供有力参考。村级纪检委员还是移动的廉政宣讲员，他们用接地气、群众能听懂的方言解读信访举报流程、基层小微权力监督一点通平台使用方法等廉政小知识，主动解答群众疑问，结合村居实际，用好用活新时代文明时间站、宣传栏、微信群、村村通大喇叭等阵地，加强宣传教育，引导群众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营造人人关注监督、人人参与监督、人人支持监督的良好基层政治生态。
4: 蒙城县农业综合开发服务中心工程科原负责人王琦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蒙城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5: 贵阳县公吉寺镇第二养老服务中心副院长王显爱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桂阳县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3: 说药都故事，扬清风正气，药都清风。
4: 汉代杨震一生为官清廉，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途经昌邑，昌邑县令王密听说后，为报答从前的举荐之恩，特备黄金十斤，趁夜深人静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严厉批评了王密。王密说，三更半夜不会有人知道。杨震说，你顶天而来天知道，踏地而来地知道，携金而来你知道，赠金于我我知道，既然天知地知你知我知，何为不知？后人因此称杨震为四知太守、四知先生。
5: 听众朋友，这期的清风播报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播小瑞、胡赛，发稿责任编辑王雷、孙青青，监制吴丽娜，总监制李涛，感谢您的收听。
4: 了解更多权威新鲜廉政资讯，您可以关注亳州市纪委监委药都清风官方微信微博。下期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0: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侨城之声，我是孟阳，
2: 我是吕恒。今天的节目您将听到，
1: 峡湾区五马镇深挖各村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不仅实现全镇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长，还让大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奋斗百年路，启航新征程，乡村振兴进行时。
1: 近年来，峡湾区五马镇深挖各村资源禀赋，盘活闲置资产，引进本土加工企业，标准化厂房、农光互补光伏、农产品冷库等多元产业齐发力，不仅实现全镇村级集体经济稳步增长，还让大批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在位于五马镇杨楼村的安徽有盛服装有限公司生产车间，缝纫机运转声此起彼伏，不少本地村民正在工位上忙碌着。村民们说，过去他们远赴外地务工，常年与老人孩子分隔两地，如今村里落地服装加工厂，步行十几分钟就能上班，稳定收入的同时，日常照料家庭，陪伴孩子，不再两难。五马镇杨楼村村民杨莲花，
3: 就是离家比较近点呗，方便照顾小孩呗，一个收入嘛四五千文五六千文。
1: 在家门口务工的便利是不少村民选择留乡就业的主要原因，一边赚钱维持家用，一边不错过孩子成长，照料家中长辈，本土小微企业落地带来的红利实实在在落到村民身上。村民张闪闪，
3: 反正该做干嘛就是照顾小孩方面的，该在外边也挣钱，该家也挣钱，反正该家能陪伴小孩。
1: 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企业的落地扎根离不开镇村两级的全程扶持，镇村主动对接协调场地，全程做好配套服务，让企业安心经营生产。安徽有盛服装有限公司负责人支金彪，
4: 以前只要他能帮助的，他都会支持。

0: 获得稳定可观收益。五马镇杨楼村党委委员周明明：
1: 标准化厂房的出租有两座，一个13万，一个12万，还有我们那个烘干冷库房，然后每年收益是11万，额外的我们有那个汤面光伏，大概收入有90万，加起来一个有236万左右。
0: 杨楼村的增收模式是五马镇全域发展集体经济的缩影。目前全镇八个行政村村级集体经济年收入均突破80万元，全镇村集体总收入可达1100多万元。
2: 近日，我市2026年度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调整工作正式启动，全市正常缴存公积金的单位以及灵活就业人员均可参与本次调整。本次缴存基数按照职工2025年度月平均工资核算，工资总额依据国家统计局工资总额相关规定进行核定，缴存基数不得超过统计部门公布的我市2025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3倍，我市上限设定为22825元，下限不得低于我市最低月工资标准。职工月平均工资超过上限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上限金额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低于下限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按我市最低工资标准执行；职工月平均工资处于上下限区间范围之内的，其住房公积金缴存基数应为实际月平均工资。市区最低工资2100元，贵阳县、蒙城县、利辛县最低工资2000元。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比照执行，同一缴存单位执行相同缴存比例，单位及职工个人缴存比例应一致，缴存单位可在 5% 至 12% 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可在 16% 到 24% 区间内自主确定缴存比例。调整后的缴存基数、缴存比例执行时间为2026年1月1号至2026年12月31号。本次调整办理截止时间为9月30号。单位申报通过市住房公积金缴存单位网厅线上办理，灵活就业人员申报通过亳州市县区各政务中心公积金窗口线下办理，缴存比例调整仅限窗口办理，所需表格材料可在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官网下载获取。
0: 8月8号是我国第18个全民健身日，今年主题为科学健身，你我同行。2026年88全民健身日主题活动，安徽省主会场及亳州市全民健身展示系列活动即将启动。本次活动以完美健身、健康亳州、全民健身大展示为主题，突出全民参与、全龄覆盖、全域联动。8月7号至9号，三大主会场活动将轮番上演。威武广场广场舞展示嘉年华活动将于8月7号晚上率先登场，与20支队伍、500名舞者参加，点燃全民健身序幕。8月8号，我市球王国球进社区志愿服务开启，约100名市级乒乓球冠军走进社区与市民切磋球技。当天还将在桥城区万达广场举办2026年安徽省晚家同乐家庭趣味赛，在卫武广场举行全民健身项目集中展示，健身操、太极拳、健身气功、跳绳、瑜伽、传统武术、西洋掌、彩带龙等20支队伍约500人同台献艺。8月9号晚上将在博味时光里举办王者荣耀团体赛及曹操 solo 赛，约200名电竞高手巅峰对决。另外，8月8号当天，全市公共体育场馆免费向市民开放，包括市体育馆、羽毛球馆、乒乓球馆、游泳馆等，亳州市全民健身中心、贵阳县体育场等。8月8号当日，我市还将在市区卫武广场开展免费国民体质检测，提供身高、体重、肺活量、体脂率、肌力、柔韧、平衡能力等项目测试，为市民开具个性化运动处方，提供科学健身咨询。
2: 记者从市城市管理局了解到，市区嵇康路与百合路交叉口向南200米处路面出现坍塌，需进行封闭维修。施工期间，该路段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将全部封闭，请过往车辆及行人注意绕行。封闭时间为8月10号至8月31号。
0: 以上就是本期

0: 城之声的全部内容。主播吕恒、孟阳，发稿责任编辑孙青青，监制曲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几个哈，咱继续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存款保险是国家给咱的保障，保费哈全是各家银行按规定缴纳，给咱没有任何关系，不用咱花一分钱都能享受到存款保障，这都是国家给咱的实惠。啥时候能拿到赔付？要是银行出现了被接管、清算、破产这些情况哈，咱立马能申请赔付，而且国家定时规定7个工作日之内钱都足额打到咱手上，一点不拖沓，全力来护住咱老百姓的血汗钱。这个政策啥时候开始的？咱存款保险条例哈早都落地实施了，从2015年的5月1号都正式施行，这么多年哈一直稳稳当当护住咱的存款，靠谱又安心。存款保险咱不掏钱，银行缴费八折单，出了问题7天内赔，足额到账心不慌。15年5月1号起国家保障常年抗，钱存正规银行里安安心心把福享。乡亲们都牢记，存款有国家保障，不用瞎担心，守住正规银行，看好自家的钱袋子，日子过得稳稳当当。
2: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一次，当时他给我说的是确实没有那个规划他那个房子，然后他说现在已经供了，但是我不懂他说的啥意思。我那他既然是违规的，那你为啥不查呢？他说他得联合别的部门。我那我等结果，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2: 他说现在已经什么了？
3: 他说那个地供了，我不知道啥意思。我说的那个地，如果你没在你规划范围之内，他盖了那都属于违章建筑。住了那年了都已经供了，但是我不知道供了啥意思，他没给我解释明白。我说你下一步咋办呢？恁那边如果他不是在你规划的，他说如果不在规划的，他得联合那啥多各个单位。我那能联合呀？那既然你反映了这不是你规划那都是违规的，那你得继续查验，不能说给我个电话就这样了呀。
2: 嗯，
3: 他说的我得能继续跟进呀，我还得继续了解呀，然后第二这好长时间也没有答复了。
2: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万事兴超市位于大地桥北头路西侧，经查询相关档案，该项目未在分局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那现在不在他的相关，那不都属于违规建筑违法建筑了吗？那不拆除吗？
2: 行，您这个也向他们提出这个反馈了是吧？
3: 对，我也提了，他给我说的都是他的职业话语，我听不懂，我不知道啥功劳的，没在范围内都是违规建筑，那你都应该查出呀，该拆的拆呀。
2: 他说的这个动了是不是又重新
3: 动了？他说是供了，不是动了，我不懂啥意思。
2: 供了？
3: 对，他给我说供了，我说是供了啥意思呢？然后他也没给我解释明白，我也听不懂。不，你不能说年数多了他占着就是他的地方呀，谁那以后谁要盖房子优先地去盖房，年数一多，年数一多就是他们，那不合理呀。对吧？
2: 行，那这样陈女士，我这边先帮您记录一下，帮您到时候再反馈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没有人跟您再联系再跟进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好，谢谢了，感谢他在
2: 时
3: 间让旁人拿，如果要实在不拿我还得继续打。
2: 行，好的好的，陈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
0: 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还是反映这个，我是蒙城县双涧镇，反映这个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我6月份、7月份我跟你们反馈过这个两回，就说办就办。然后7月27号被正丰航丰热线我也反映过，是程局长上线。
0: 嗯，
4: 关于你们栏目组也多次回访我，就是昨天你们栏目组也回访我，总共是第4次回访我了。你们问我有没有他们相关人联系我，或者说处理这个事情，他们一直没有一个人，但是他们也没有人跟你们栏目组联系，对不对？
0: 当时我记得回访您的时候，是我没有查到他们这个回复情况。
4: 哎，对对对，是
0: 啊。
4: 那个胡赛也回访我3回，
0: 嗯，
4: 也他们相关单位也没有要给你们这个回答。 对吧？因为你回访过一次，
0: 嗯，
4: 也没有这方面的消息，对吧？我都实话实说，
0: 嗯、对
4: 啊，所以说，因为他们就是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是12345官方平台，他们已经明确答复了收割小麦之后是砍掉树木恢复土地原貌，对不对？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实是存在，是清晰、客观存在的。第二来说呢，他们的答复也是经过他们核查调研确认的，他们才给官方答复的，对不对？证明说我这个事实存在的，到现在，他也没给你们答复，也没给我联系。所以说，他们原来，镇就是镇里面自规矩就这样答复，后来就从村委会出面给这个当事人说人情之外，到现在他们再没有人跟我那个联系，从4月份到现在。
0: 嗯，当时是市长热线给您回的是，在收完小麦之后把这个树给伐掉是吧？
4: 哎，对，是4月15号嘛，就是12345平台。
0: 哦、
4: 对，4月15号，我他说收割小麦。
0: 现在确不确定这棵树是谁种的？是有几棵树？
4: 知道，现在还有6-7棵树嘞。啊，你看，我不上次做清，我跟你说过吗？有3户人家，2户已经完全整改到位了。
0: 啊，
4: 2户既然说整改到户了，这就证明说我反正是真的呀。如果说没你，干嘛要这2户整改呢？还剩单独这一户呢？所以他们的错误疑点很多的呀。
0: 嗯，您不能去找他们这个去这个疑点，您应该去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是这一户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去把这个树给伐掉？
4: 这我咱说句实话实说，这个事情我既然12345我答复了，这属于应该属于他们主管单位，你对不对？你要依法依规的去处理这个，去解决这个事情，不是找种种理由推辞给这个当事人去开脱，对吧？这是个典型的，你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对吧？你既然答复了，你做一个官方主管单位，这是你的职责，指挥单位
0: 是哪个？是哪个单位给您回复的？
4: 这就是镇里面镇的自规所呀，因为这个事情就属于他们管辖呀，对不对？
0: 是镇里给你回复的，还是说自规所给你回复的？
4: 镇自规所就通过12345平台答复的呀，
0: 嗯、
4: 这就证明了他这是针对他这种主管的这个责任范围内啊，他才有权利，
0: 嗯、
4: 任何就包括村和镇，他都没有权利来答复和处理这个事情，
0: 嗯，
4: 对不对？
0: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我这边帮您记录。
4: 我的诉求就是说，要按照就是他们就是12345答复的那样，要彻底的去解决处理这个问题，
0: 嗯、
4: 啊，完全落实，
0: 行，
4: 彻底解决，对吧？为什么说的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对不对？
0: 嗯、
4: 啊，其实我希望你们，因为我们老百姓相信你们这个啊，政风行风热线，包括说办就办，对吧？但是我们这2个多月反映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反映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
0: 嗯、
4: 你们要知道，啊，如果说要是假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正面官方来答复我。第二来说呢，既然说有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去处理，要漠视老百姓的群众的这个诉求呢？
0: 嗯。
4: 第二来说呢，你既然说你答复了，为什么你不落实？这是你们有法不依之执法不严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责任了，可不是我们老百姓需要就问什么原因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出了事情就要找他们主管单位，因为他们主管单位就干这行。说句实话，那如果是我们老百姓都这个人都出面解决，那么他们这些主管单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是国家就是，既然要开通这个单位，就是他给老百姓来处理事情的，不说有事就往后拖的，是吧？还有说，就是我7月27号，就是你当时是主持人那个政风行风热线，就是是亳州市自规局程鹏飞局长，当时你也知道，你们都有官方录音的，他既然答复了，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回音，对吧？这非简单的事情到现在为什么拖到现在不去解决？
0: 好的，行。是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跟您解释一下，您所每一次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都帮您认真记录，并且帮您转办了，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4: 嗯，
0: 但是
4: 我相信，
0: 哎，而且每一次你也说了，每一次都会对您进行回访。如果说哈，就如果说，他们没有给我们回复，也不跟您联系，
4: 嗯，
0: 我们这边是作为媒体舆论监督，我们行使的是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
4: 嗯
0: 啊，这个您了解，而且刚才为什么还在一再的问您，您有什么诉求？因为这个诉求是您得提出来。
4: 对对对，
0: 啊，您理解吧？
4: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边帮您记录，帮您转办，帮您催促，甚至后期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可以帮您往上报，都可以，但是我们行使我们媒体舆论监督权利，好吗？
4: 对对，其实我作为一个观众听众来说，我希望你们把我这个事情转办给亳州市督察考核办，对吧？因为你们这个，如果我们反映的应该有期限，比如一个月两个月他们不办，你们可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督察考核办
0: 啊。现在行，不叫督察考核办了，我们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然后看这个办理情况吧，好吧？
4: 啊，因为不是说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就是，我说句实话，他们为什么敢这么随意，就是拖，为什么？他有这个嚣张的气焰，他知道老百姓这都是最终冷处理，他们就借着这种方法，老百姓动不了他，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4: 好的，真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就是说上六中今年都要哪些资料？上学的资料在之前招生方案出台的时候都已经明确了哈，在招生方案上大家都可以查到。您现在如果说想要报名六中的话，首先要看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房屋，所购买的房屋，就是有房产证的这个房屋在不在这个六中学区范围内。如果在的话，您可以通过皖师通 APP 进入过之后，首先您得注册啊，进入过之后有教育入学一件事儿，您点进去过之后找到亳州市，然后再找到桥城区，桥城区里面有这个我要报名啊这个选项，您点进去过之后，它就会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填什么材料啊，是需要您准备哪些证明啊。今年和往年不同的事儿，就是像之前啊，您可能需要，比如说您这个证件需要拍照上传，现在可能需要您填个证的编号就行了，然后它后台就自动抓取，看是不是您的这个证件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学区范围内，它后台就帮您查了，就不需要您再来回跑了，所以说如果说您在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啊，到时候您可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教育部门哈。好像是8月9号吧，会重新开通二次报名吧，您关注一下，您之前第一次没有报名成功的话，您关注一下8月9号的第二次报名哈。华哥这位网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想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您继续留言也行，但是我们节目现在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您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到时候我们请我们导播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教育部门咨询一下。如果说事情比较急的话，因为马上就周末了嘛，可能我们今天下午转过去过之后别人周末不上班，到周一，如果说您事情紧急的话，您到时候也可以查询一下当地教育部门公开的这个办公电话，您拨打当地教育部门的办公电话，您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如果说是桥城区的话，可能是8月9号吧，我这个新闻这个具体时间忘了啊，应该是8月9号。8月9号的时候，会有这个系统会开通。开通过之后，到时候孩子都就该报名了。哎，我看到这个教育入学一件事上，桥城区教育局的电话是5519587，5523136，这两部热线电话，不是热线电话，是他们办公电话，5519587，5523136。高新区教育局的电话是5996035，还有5996798。高新区教育局的电话，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教育部门公开的这个办公电话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8点整，
2: 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湖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3: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湖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4: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湖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5: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6: 中共湖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锋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会议。
5: 秦锋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6: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国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6号上午，中共湖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秦锋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受市委委托，汪继红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介绍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通报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民革湖州市委会主委王石银、民建湖州市委会主委曹方文、民进湖州市委会主委李峰、农工党湖州市委会主委马丽、九三学社湖州市委会主委张国芳、致公党湖州市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潘成尧、民盟湖州市支部主委傅宏伟、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运行、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成绩，完全赞同中共湖州市委对下半年工作的思路，并就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养老服务、生活垃圾

0: 分类等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发言后，秦风玉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风政风持续向好，这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拼搏的结果，也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心血。秦风玉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坚守合作初心，在强化政治引领上扛起更大责任，要坚持同心同向，多做事宜解惑、理顺情绪、稳定预期、化解矛盾的同时，在汇聚奋进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中心大局，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自身建设，自觉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在提升履职质效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共蒲州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履职尽责，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共同开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
1: 本台消息，8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秦凤玉表示，蒲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统筹推进六张网项目谋划，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推动蒲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算力提升、扩容提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布局、文旅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韩冰介绍了企业发展及在博布局情况，表示蒲州数字应用场景丰富，算力产业潜力巨大，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技术与资源优势，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更好服务蒲州高质量发展。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会谈。
0: 本台消息，8月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等。会上，与会人员紧扣科技创新、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开展专题研讨交流。葛生、王石莹、于群等做口头交流发言。会议随机抽取部分委市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发言研讨。汤勇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深刻领会科技创新的战略要义，学深悟透基层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心系群众极难筹判。要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政协履职实效，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职能，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各界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凝心绘制，建言献策，切实把委员智慧转化为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张传兵，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莹、李峰列席会议。
2: 高温下的坚守。
1: 炎日来，我市持续开启高温炙烤模式，酷暑盛夏也是本地中药材生长管护的关键期，为了守护好道地药材长势，不要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的工作人员不惧高温错峰劳作，以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药材稳健生长，从种植端筑牢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 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田小田、严涛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呢就在博耀集团标准化种植基地，三伏天的户外呢直接烤的人发烫啊，但是眼前的这片药苗呢长势是相当的能打，大家再看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顶着烈日花式管护，就是想让咱们的稻地博耀顺利扛过酷暑茁壮成长。
1: 持续高温给露天田间管护带来不小挑战，为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园区管护人员抢抓清晨气温相对适宜的窗口期，早早进行药田作业。大家穿行于垄间地头，细致清理杂草，巡查药苗长势，在炎炎烈日下默默坚守，守护药田的生长。除草工人李景梅：
4: 早上5点半，到上午10点半，下午日不干。下午。
1: 除草工人徐霞：
5: 早上一会儿呗，中午早下一会儿呗。怕工人热热了，最高的差不多39度吧。在山中住，反正那个笑容都没法说了，衣服全部都给下河洗的一样，浑身都湿透。
1: 夏季高温晴热的气候有利于中药材养分积累与有效成分积淀，但同时也会加速田间杂草滋生。杂草与药材争夺水肥，遮挡光照，管护稍有松懈就会影响药苗正常生长。为守住稻地药材绿色原生态品质，园区全程采用人工除草模式，既避免机械作业损伤药材根系，也杜绝化学药剂残留，以标准化管护筑牢品质底线。博耀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植保员段涛：
6: 夏天的时候呢，杂草长得特别旺盛，高温啊，雨水啊，给它提供了便利条件，一夜之间就能冒出来很大一片，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每天清理，不然就会竞争掉我们这些药材的养分还有水分啊，影响正常生长，所以我们都是每天都是见草就清保持田间干净。
3: 大田里面呢是直面太阳暴晒模式，那可别以为在室内就很舒服了啊，这里呢就是温室植物工厂了，直接开启的是闷蒸模式，又闷又潮，体感温度甚至比外面还要再高出一大截，但是呢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工作日常。
1: 如果说大田管护是守护药材长势，温室植物工厂便是筑牢博药品质的源头根基，这里承担着中药材脱毒种苗驯化新品种繁育的重要功能。大棚密闭性强，热量不易散发，三伏天室内温度超过40摄氏度，作业环境更为严苛，对工作人员的耐力是极大考验。完成露天田间除草作业后，管护人员随即转入温室，搬运实验室培育的组培种苗，有序完成种苗存放、移栽定植、浇水养护等工序，在高温环境中精心培育每一批良种。务工人员郭长青：
7: 可室内它闷热，还不通风，不干活都是汗珠子拉拉烫。
1: 博耀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工作人员田亚飞：
8: 长时间作业特别辛苦，良种育苗是药材品质的源头，越是高温天气越要盯紧这个参数，守好岗位，不能有半年松懈。
1: 从露天田间管护到温室良种培育，园区管护人员以坚守迎战高温，用汗水呵护药苗生长。依托标准化种植体系，示范园在推动本地药材提质的同时，向外输出种苗与技术，辐射带动规范化种植。这群高温下的耕耘者以默默付出守护稻地博药品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管理员胡建国：
9: 田间干活本来就是风吹日晒的，天天在地里边，然后皮肤晒得又黑，也经常会出汗，但是看着这些药苗一天天的成长，然后长势也特别好，然后就心里特别踏实，辛苦也是值当的。
3: 哪有什么天生的稻地好药材，不过是一群人头顶烈日默默坚守，向扎根田间的工人农技人员们致敬。
0: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激增，亳州电网面临迎风度夏关键期。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整体用电情况。本周以来，我市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周一周二气温高达39度。与此同时，我市也是出现了电力负荷较高的时间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班长卜甲甲：
10: 截至目前，2026年夏季最大负荷日为7月16日，达到32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日为8月4日，达6449万，创电量历史新高。受气温上升影响，居民空调纳凉负荷增长，居民电费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0: 为有效应对度夏期间高温大负荷，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用电，国网不周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备部署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编制任务清单，制定33项重点工程类和35项管理类措施，提前投运成富变、鲲鹏变和肥河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电网供电能力。武甲甲
10: 建议广大居民在晚上7点到10点负荷高峰期，空调温度尽量调整到26摄氏度以上，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更换家中老旧电线和插排。
1: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连日来蒙城县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各项措施，在城区组织洒水车、雾泡车开展循环降温作业，调度环卫作业时间，确保高温下户外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早上6点，在蒙城县嵇康路，洒水车、雾泡车开始第一轮的降温作业。入伏以来，蒙城县城管局督导环卫企业加大各类机械作业力度，高频次开展道路洒水降尘，同时减少环卫工人作业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蒙城县康杰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文玉：
11: 目前投入的雾泡车、洒水车、洗扫车等机械40台，从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实行触风加循环的一个作业模式，全天不少于6次的频率的这个洒水降温，确保路面保持一个湿润的一个状态。
1: 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全县1000多名环卫工人实行弹性排班制，灵活调整环卫作业时段，将清扫保洁任务调整至早晚凉爽时段，最大限度减少高温暴露时间。环卫工人吴继霞：
12: 早晨和晚上干，中午热了不干，不管发的药品发的水，我们干活很踏实的。
1: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副主任楚飞：
13: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我们实行错峰保洁，安排一线工人早晚作业，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同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西瓜、人丹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工人的作业安全。
0: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效率，减少道路拥堵，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依托交管12123 APP 视频快处功能，以科技赋能交管服务，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快速取证、远程定责、急速办结，极大便民利民，持续优化道路交通通行环境。在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接警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处理交通事故警情，接到群众轻微事故报警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当事人视频连线，实时查看事故现场、车辆受损情况，快速完成现场证据采集、信息核验等工作程序，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省时省心高效，有效避免轻微事故占道引发的交通拥堵。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负责人郭凯：
14: 2026年上半年，全县符合快速处置的简易交通事故为2991起，贵阳交警通过视频快处处置简易事故为2418起，占比80%以上，方便快捷。
0: 相比传统现场处置模式，视频快处流程简化，办结速度快，公开透明，切实缓解了路面执勤压力，大幅提升了轻微交通事故处置办结率。郭凯：
14: 贵阳交警再次提醒你，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不用急，打开手机上的交管12123 APP， 点击视频快处，接警人员通过视频完成信息采集、证据固定、在线定责，全程公开透明、规范公正。
15: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1: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安联合邮政布设便民自助网点，全市设20处身份证自助办理点，20处驾驶人体检自助点，覆盖三县二区。自助终端可办理省内身份证到期、损坏、丢失换补，支持拍照、采指纹、线上缴费、证件邮寄到家。省外户籍16周岁以下及首次申领身份证需窗口办理。自助体检机可完成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数据实时联网，市民通过交管12123即可线上换证。政务中心、康美中药城等网点设备24小时开放，邮政网点服务时间为8点至17点30，部分网点可一站式办理两项业务。
0: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升级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完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可满足1.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未来5年，我国将建成城乡一体、路网贯通的立体化充电网络，升级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逐步实现除特殊区域外的县乡公共充电全覆盖。我国还将推广大功率快充充电设施，布局货运通道重卡充电点位，推进小区充电桩统建统报，优化场站运维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充电便利度。
1: 省人社厅启动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同步面向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发放89280张电子职业培训券，精准助力青年及重点就业群体提升科创就业能力。本次培训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为重点，兼顾各类就业重点群体。培训依托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优质资源，结合人工智能真实应用场景，推行定岗定向项目制培训模式。
0: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1: 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会议。
0: 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1: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植资源保护示范园。
0: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留言。
1: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0: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1: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0: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3: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2: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

0: 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做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言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国，习主席为他授予友谊勋章，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

0: 室主任赵磊。
1: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0: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锚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锚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锚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 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快于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增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5: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林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15: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4: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6: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17: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16: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18: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10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17、18箱。
19: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林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20: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21: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19: 在江西新余市，一场恳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新余市渝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21: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22: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秋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23: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观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22: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24: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是我们家的汤哥。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4: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9: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4: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7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7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9: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2: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3: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4: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 20% 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黎以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9: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乌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4: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9: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陈慧，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3: 亳州职业技术学院暨沈阳药科大学、安徽中医药大学亳州教学点2026年专科、本科、非脱产成人学历教育招生开始了，有药学、中药学、护理学、中医学、针灸推拿、市场营销等本科及专科专业。咨询电话：牛老师189-5689-9777，王老师187-1223-1270，055-3319865。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广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7: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汤家 AI 守护更安心。全域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6: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国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8: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9: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8: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9: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8: 中国电信。
3: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风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国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耀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1: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6: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0: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市公交集团，欢迎大家就有关于公交车运营线路、服务质量、乘车环境等方面的问题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空中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读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公交集团副总经理李健，欢迎李总。
1: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网友朋友大家好，希望大家积极参与。
0: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公交集团运营企划部部长刘晨，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副经理张欣，以及市公交集团营运分公司信息中心主任郭建光，同样也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2: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3: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0: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张先生反映的问题，说在乘坐公交车113路的时候，司机说话不太好听，说这个公交车司机的这个整体素质有待提升，希望能够加强监督。那么张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张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4: 你反映的问题是公交集团有没有工作人员跟你联系呢？
5: 公交公司跟我联系了。
4: 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结果有没有告知您？比如说对这个司机有没有什么处罚呀，或者说以后怎么样去改善这种情况，有没有告知您？
5: 有，告知了。
4: 那您对于他们的这个回复结果还满意吗？
5: 满意。
4: 行，那如果说以后在生活当中遇到其他的问题，也欢迎您继续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5: 好嘞。
4: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0: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公交车对3、4级残疾人坐车有优惠政策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郭主任。
6: 好，目前来说，我们亳州市公共交通集团有限公司根据安徽省

0: 免费乘车优惠。然后如果您需要办理 IC 卡的话，可以到我们的两处政务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 IC 卡，同时你也可以如果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持第三代社保卡然后刷卡免费乘车。针对您说的三级和四级的话，目前来说我们公司暂不支持三级四级的残疾证然后乘车优惠。
1: 嗯，好的。好，继续关注网友反映，河北双清湾润园门前的站牌能移一下吗？有点堵门。那这个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好，有请刘部长。
2: 啊，这个当时我们设置这个站台的时候，全部就是方便市民换乘，然后方便这个公交站点覆盖更多的区域居民出行。然后这位市民反映的情况，我们现场去核实一下过后，然后在这个根据实际运营情况以及这个小区的出入情况，再做现场研判。
1: 嗯，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到线下之后呢，刘部长会安排专人跟您联系，详细了解您的这个具体的这个需求。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咨询，想问一下，汽车北站西边北外环什么时候能够通公交车？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
3: 也请张新经理。
1: 好，有请张经理。
4: 汽车目前咱们现在汽车北站那个地点已经有了公交车，五路、六路、111路、113路，还有咱们116路、112路，还有209路，分别是到那个南站到东站都有啊。汽车北站那个，
1: 这个是通到哪里？是北边最远是到，他说到北外环，我们是也到北外环是吧？
4: 咱汽车公交北站都已经是在北外环那个位置了。
1: 啊，已经到不了很多位置了。
4: 对，
1: 啊，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详细与张经理进行沟通。因为只有一条留言的话，我们这边可能不能及时的去了解您具体的这个诉求是什么。那我们继续来关注网友反映说，这个他又补充了一下，北外环西段现在有公交车吗？
4: 你说是药王大道以西，北外环药王大道以西那个地点，
1: 应该就是在西边，在北外环的最西段这块。这趁网友刚刚留言，
4: 这一块现在我们暂时还没有覆盖。
1: 哦，
4: 然后等后期吧，我们根据那个咱们那个客流量人流量的一个居住情况，我们不行，我们到时候现场研判一下子，去开通一个这个咱的一个定制项也行，根据他们的这个人流量的一个群体，比如说超过16人一个集体乘车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开通咱们的一个定制公交这一块。
1: 咱们现在最西边是到药王大道，
4: 到药王大道。
1: 哦，再往西是因为可能会有一些厂区，对吧？
4: 是的。
1: 如果说这位网友像刚刚张经理说的，您是比如说在这个药王大道西段，在某个厂区去上班的话，刚刚张经理也介绍了，就是说超过16人是可以申请定制公交，
4: 对
1: 吧？
4: 对的，对的。
1: 是通过自己去申请，还是通过这个厂里面去申请？
4: 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6，
1: 哦，就可以了。
4: 对，到时候我们会有专门人员去给他对接。
1: 好的，
4: 好的。
1: 好，继续来关注，有一位网友反映在西湖春天的站台，容易造成交通事故，想问一下能否前后移动一下？他说和路口在一起了。西湖春天这个具体位置，好，我们有请刘部长给他介绍一下相关情况。
2: 这应该是河北的那个我们设置好的站台，然后当时设置这个西湖春天站台的时候呢，也是因为这个市民步行距离比较远，然后我们选择了距离路口较近的位置，尽量减少市民的出行。然后这个至于这个容易造成拥堵或者是造成事故这一块，然后我们一方面是做好这个驾驶员的规范行车安全上下课的一个主观的教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求驾驶员在这个进站或者是出站的时候要提前观察周边的交通情况，然后做好一个安全防御性驾驶。然后另外的，我们再结合现场情况再看一下吧。这个，
1: 好的。好，有网友留言说公交车不礼让行人啊，要改呀。这位网友留了好几遍。我们关于这个公交车文明驾驶的相关问题，我们继续咨询一下张经理。

0: 针对公交车这块不礼让行人这块，然后我们是在我们每个月的安全文明例会上，我们进行去批评教育，比如说我们有多种途径去发现一个问题，发现这种不礼让的一个行为，一种是通过我们的视频监控核实，第二种行为是我们这个车队管理员现场监督，第三种就是咱们通过咱们线下的一个广大人民群众的一个监督，通过监督这块发现的问题，我们针对相关人员进行一个批评教育，重点教育，作为一个安全例会的一个典型教育，一个典型人物进行去批评教育，同时我们也针对此类事情、一案事情，警示其他的一个驾驶员做好这个文明礼让行为。
1: 嗯，如果说市民发现这种不文明的驾驶行为的话，可以直接向我们公交集团进行反映，对吧？
0: 对，
1: 是拨打96166。嗯，需要提供什么信息呢？
0: 提供咱们的一个车牌号码。
1: 嗯，还有时段。
0: 对，是的，
1: 好的。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黄先生咨询，想问一下，我是哪些人群能免费乘坐公交车呢？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2: 就是符合我们免费乘车群体的，包括就是根据安徽省公共汽车管理条例，第一条就是我们的现役军人呀、残疾军人、因公致残人民警察，然后第二个就是盲人或者是肢体一级二级以上的残疾人，然后第三个就是年满70周岁的老年人，第四个是身高1米3以下的儿童，第五个是持有全国范围内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优待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故军人遗属优待证的人员，第六个是符合无偿献血激励政策人员，第七个就是其他享受免费乘车政策的人员，包括我们之前接到通知的消防员呀之类的，都是可以免费乘车的。
1: 嗯，好的。好，继续来关注，有网友反映说公交车不按车道行驶，直行也能左转弯吗？那这问题我们咨询一下现场嘉宾，关于公交车通行的问题，有没有优先权，或者说可以不按照交通标志来进行通行的这样的规定，我们有请张经理介绍一下。
0: 好，咱们公交车他所说的是不按车道在左转弯路，
1: 就是直行也能左转弯吗？直行车道能左转弯吗？
0: 不可以的。
1: 不可以是吧？
0: 一旦涉及到这种情况，我们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这是光咱们这个道交法这一块就已经违法了。况且我们还有公交公司的一个一些制度要遵守这些制度。道路安全这一块肯定不能随意变道的。
1: 好，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节目的话，也可以详细说一下具体的情况，您是在哪个时间段发现的哪一路公交车在直行车道发生了左转弯的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在这个留言区留言出来，也可以拨打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这四路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直接反映给现场嘉宾，到时候核实情况之后肯定会做出相应的处罚。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秦先生咨询，想问一下学生卡怎么办理，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2: 学生卡的话，只要你未满18周岁的话，然后可以携带学生的身份证或者他的户口本加1寸或2寸的证件照片，到我们的两处行政服务中心都可以办理。第一处行政服务中心是在我们市政府的南门那边有一个市政务服务中心，然后8号窗口。然后第二处办理地点是我们的桥城区政务服务中心，在我们的湘富路与花溪楼路交叉口西南角，在我们的综合6号窗口都可以办理。
1: 好的。好，我们关注到这个要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有很多网友都在留言咨询这个关于这个摇号的问题。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上午的9点呢，桥城区高新区民办学校70年级将进行摇号招生。那么摇号呢，到时候也会通过掌上博主 APP， 还有我们的这个要都时空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主广播电视台全程同步进行直播。到时候呢，您可以直接观看直播，并且呢进行监督。 出录取结果，也可以在这个市教育局的网站进行查询。那今天呢，我们的上线单位呢是公交集团，如果说您有关于是公交集团管理方面的问题，在此刻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以及抖音号博州广播电视台这个留言区给我们留言，我们直接帮您咨询现场嘉宾。那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市区的张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公交学生卡丢了该怎么样去补办？那这问题我们继续有请郭主任给他解答一下。
2: 学生卡的补办，因为我们学生卡当时办理的时候也是一个实名制的办理，然后我们卡内是含有学生的姓名、身份证等信息，所以就是如果您学生卡丢失的话，然后可以先拨打96166，然后提供相关的信息进行挂失，然后避免卡内金额的丢失，被别人给刷扣。然后另外的话，你也可以及时到我们的线下两处 IC 卡办理窗口进行挂失，然后携带着学生的办理时的材料，也就是学生的身份证或者是他的户口本加证件照片，然后现场都可以进行补办。然后我们的补办的费用是每张是5块钱，所以就是但是我们卡内的余额都会给你补办出来。
1: 好的。好，接下来关注有网友刚刚接着那个管文的留言说，在汤陵路与建安路交叉口，他提供了一个具体的位置，经常在右转车道左转弯，这个是在最右边进行左转弯，这个应该是很危险的驾驶行为。好，我们把这个问题反映给张经理。
0: 你所说的那个位置应该是汤陵路与建安路交叉口，然后是在那个建安隧道北段，建安隧道北段那个地点，从东往西。应该是涉及的有131路，还有一个是133路，针对这个以上两条线路，以前我们也发生这种问题过，也经过我们这个每个月的基础教育这块，我们也进行一些教育，然后下一步我们第一加强教育这块，第二块是如果说你有真实的那个时间段或者咱们那个车牌号，我们进行一个核实一下，然后进行一个通报，一个批评，好不好？以警示其他人。
1: 好，这两个路段我们希望下线之后能够再去调查一下，因为这个从右转弯道直接左转的话，应该是跨了一个这个整条道路，那边是道路什么情况？您说
0: 是
1: 东西走向还是南北？
0: 东西走向，应该是从汤陵路往东西，是从汤陵路从东往西，然后转到建安隧道。
1: 哦，是路比较窄还是怎么回事？
0: 路
1: 是左转弯是公交车
0: 比较拥堵，
1: 是转不过去还是？
0: 一个左转弯，它只有一个左转弯道，一个直行道，然后一个直行道加一个右转道。
1: 哦。行，那这样我们下线之后了解到情况之后再与这位网友进行联系。
0: 好的。
1: 好，这位网友又反映了一个问题，说这个乱管的现象确实比较多啊，有好几次车牌没有拍上，车都跑了。那这个像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没有记住车牌的话，只记住一个大概的时间段，我们能不能排查出来呢？
0: 我们也可以排查出来，
1: 也可以
0: 大概是几点钟，给我们一个时间段，到时候我们调取，通过后台我们调取他们监控之后，然后
1: 去可以查询到这个车的行驶轨迹，
0: 对，查他的行驶轨迹。
1: 行，如果说这位青什么的网友，您如果说在收听节目的话，我看您一直反映的都是关于公交车转弯的问题，也可以拨打电话进来，或者说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这个电话号码留给我们场外导播，下线之后呢，我们请张经理跟您联系一下，具体了解一下这个相关的情况，看到底是在几月几号哪个时间段，大概是在哪个路段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到时候下一步公交集团也好进行下一步的整改。好，接下来关注一位石女士咨询，想问一下公交爱心卡办理的条件是什么呢？那我们咨询一下郭主任。
2: 我们公交爱心卡的办理条件，第一个就是我们的符合视力，然后一级二级或者视力盲一级二级，然后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肢体一级二级的，然后都可以在我们的行政服务中心然后办理我们的爱心卡。同时如果您符合条件的话，然后就是我们也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然后我们第三代社保卡兼具的有我们的老年卡、爱心卡、学生卡等多种卡类型的功能，你也可以使用第三代社保卡进行刷卡乘车。如果您手里面没有第三代社保卡的话，也可以去各大银行然后进行现场办理，然后携带您的身份证都可以到各个网点办理。
1: 嗯，好的。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的时间呢，今天的正风航风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我们一定会给您一个满意的答复。明天的正风航风热线是周末反馈版，希望大家在明天早上的7:40继续关注我们的正风航风热线。明天同时间我们再会。

0: 侨城发展，
1: 展示侨城魅力。
0: 侨城之声，
1: 侨城之声。
2: 本节目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推出。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娜。
4: 大家好，我是胡塞。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侨城区委宣传部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的《侨城之声》专题广播节目。
3: 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激增，亳州电网面临迎峰度夏关键期。今天节目一开始，咱们就跟着记者张晴一起到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整体用电情况。张晴，
5: 我现在是在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那么本周以来呢，我是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周一周二的时候，气温高达39度。那么与此同时呢，我是也是出现了电力负荷较高的一个时间段。8月3号的时候，我市的用电负荷达到了301万千瓦，那么是一个相对较高的用电负荷。
3: 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班长卜甲甲。
6: 截至目前，2026年夏季最大负荷日为7月16日，达到32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日为8月4日，达6449万，创电量历史新高。受气温上升影响，居民空调纳凉负荷增长，居民电费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3: 为有效应对度夏期间高温大负荷，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用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备。部署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编制任务清单，制定33项重点工程类和35项管理类措施，提前投运承负变、鲲鹏变和肥河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了电网供电能力。卜甲甲。
6: 建议广大居民在晚上7点到10点负荷高峰期，空调温度进

0: 量调整到26摄氏度以上，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更换家中老旧电线和插排。
1: 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几天桥城区主要以晴到多云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可达36至37摄氏度，部分区域超过37摄氏度。农业部门提醒广大种植户需要预防农业高温涉害。桥城区农技推广中心农艺师曹向虎介绍，当前桥城区下玉米处于抽雄吐丝期，高温容易导致雌雄不协调，花粉败絮，授粉不良，籽粒受瘪。曹向虎：

0: 松脂高温干旱即将影响。
1: 对肥料不足、长势偏弱的田块，结合灌溉、适量追施沥肥，母式尿素5至10公斤，促进籽粒灌浆。曹向虎：
0: 高温天气下，可在上午8到10时，采用人工拉伸或无人机辅助授粉，提高授粉结实率。
1: 此外，大豆处于开花结荚期，高温也容易造成落花落荚，荚果数量直接减少，因此对受旱地块应及时喷灌或钩灌补伤，增加土壤湿度，同时可叶面喷施抗旱剂，减少叶面蒸腾作用，增强植株抗逆能力。曹向虎：
0: 实施追肥除落，结合大豆一喷多促，叶面喷施磷钾和硼钼等微肥，促进结状生长。
2: 随着全民防范电诈意识提升，大伙儿对于00+开头的境外来电或许已具备较强的甄别能力，但如果来电显示为熟悉的本地号码，你是否还能保持警惕呢？其实这种障眼法背后的技术支撑，便是犯罪分子搭建的手机口。近日，亳州警方成功打掉一个利用手机口方式实施电信网络诈骗的犯罪团伙，抓获嫌疑人5名，缴获手机卡40余万张。7月中旬，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反诈中心接到上级线索，在谯城区与涡阳县交界地带，疑似藏有拨打诈骗电话的窝点。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中队2级警长卞博：
3: 根据这个线索指派，研究他们的作案手段和作案方式，首先呢，确定了一名外地外省市的流窜人员马某，首先进入我们的侦查视线。
2: 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中队中队长黄黎明：
4: 就是锁定马某身份以后，我们也有一个很大的怀疑，就是说他为什么一个外省级的人员会跑到我们安徽亳州来拨打诈骗电话。我们就大胆的猜测，会不会在我们这附近有一个供卡的一个窝点。
2: 民警迅速围绕马某的社会关系、行动轨迹开展排查，发现马某经常出现在一个乡镇养老院附近。民警推断，这应该就是马某与背后供卡者的交易地点。亳州市公安局谯城分局刑事侦查大队电信网络犯罪侦查中队1级警员陈千一：
5: 民警对这个该养老院附近的监控进行了调取，对该养老院附近的这个人进行了走访摸排。
2: 黄黎明：
4: 会有人提前几分钟将使用烟盒包装的手机卡放在一个指定地点，放完之后，就是放卡的人员会随机进行撤离，然后没过几分钟，这个马某就会出现，将放置手机卡的烟盒取走。
2: 陈千一：
5: 他们反侦查意识非常之强，交易手机卡的时候就会采用物理隔离的方式，避免下面取卡人员和他们见面。
2: 民警很快锁定了与马某交易手机卡的2名嫌疑人王某宇和张某。
4: 通过他们这个关系分析来看，这两个人老表关系，对，是一个同一个家族了。
2: 通过对两人的循线追踪，民警发现王某宇的父亲王某辉是一名重点人员，有重大作案嫌疑。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个以王某辉为首的家族式供卡团伙逐渐浮出水面。黄黎明：
4: 他们整个家族是以其父亲为首，其父亲的作用是和上线使用通联工具进行沟通，然后呢，他的大哥就是

0: 王某祥负责在安徽附近的一些区域进行回收二手手机，回收一些废旧的手机卡，这样的一个分工。然后呢，由王某宇和他的表弟张某，他们两个负责对其哥哥回收来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测验，测验完了之后，在其父亲的指挥下，将存活的手机卡进行一个标记，标记完之后存放在烟盒里面，再放到指定地点。
1: 7月21日，时机成熟，警方决定集中收网，首先将架设手机口设备的外省籍嫌疑人马某抓获。
2: 说明了，说明了，说明了。
1: 黄黎明
0: 在抓捕马某的现场，因为当时抓获的时候，马某正在某一个宾馆里面，正在架设手机口。当时我们现场查获了作案手机是10余部，现场查获作案的手机卡是200余张。
3: 这还得
4: 这个给他赶紧拿，跳飞行模式。
5: 跳
4: 飞行模式，
5: 拿过几次手机？
6: 跟我四回五回吧。
5: 四回五回，
6: 好，
5: 都是同一个人联系的。
1: 辩驳。
7: 在抓获马某的同时，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办案民警对马某进行现场突审，另外一路是根据马某在现场的一个情况，将向其大量提供作案手机卡的王某辉等人集中收网。
1: 民警陆续将共卡团伙的成员王某辉、王某宇、王某祥及张某抓获，但蹊跷的是，民警在其家中并未发现手机卡。
8: 这是7月21号18点41分，我们是在前30分钟之前抓获了这个犯罪嫌疑人马某问，应该是抓获之后上线得到了风声。现在这是王某伙的两个一个儿子一个侄子，现在正在将家里边的应该是手机和手机卡现在进行一个转移。
1: 针对这一情况，民警重点针对涉案手机卡的藏匿地点展开审讯。陈千一。
9: 这些嫌疑人他们属于家族式作案，他们的这个心理防线非常之强。
1: 辩驳。
7: 根据上级指示调整审讯思路，进行这个思想感化、法理结合的方式，最终呢使这个五名嫌疑人最终放下心理包袱，主动交代了藏匿手机卡的这个据点。
1: 民警迅速赶到藏匿地点，当场查获了大量手机卡、试卡设备、数据线、手机等作案工具。
7: 到，再到，再到，这是。
10: 啊，东西呢？
7: 杰凯，这都是、啊。
1: 辩驳。
7: 我们民警现场称重，这些作案手机卡，这个重量多达45.44公斤。
1: 黄黎明，
0: 数量40余万余张，这也是我们亳州市公安局在打击电信网络诈骗犯罪以来，缴获手机卡数量最多的一次。
1: 这么庞大数量的手机卡到底是从哪儿来的？王某辉交代，自己此前从事二手手机回收，意外发现部分旧手机内留有仍可使用的手机卡。陈千一
9: 在从事这个行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了回收手机卡并出售这些手机卡可能带来更高的利润，他们为了获取更多的非法利润，选择了铤而走险。
1: 黄黎明
0: 就是王氏家族从事二手手机的这个回收生意已经10余年了，在这个市场上也是深耕多年，有一定的资源。
1: 在发现所谓的新商机之后，王某辉为了牟利，纠集儿子侄子组成了一个犯罪团伙，他们以王某辉为首，作案分工明确。辩驳。
7: 涉诈手机卡它的来源方式有两种，第一种呢，就是他们在周边县市啊自己摆摊进行收购；另外一方面呢，在周边县市有一些稳定的二手手机，固定的收购点，从他那里呢获取了一个全国各地的手机卡。
11: 案子破获，嫌疑人落网，真是大快人心。不过通过这个案件，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手机不用了，手机卡一定要取出，妥善保存或者注销。那么在刚才的案件中所说的手机口诈骗到底是什么类型的诈骗，我们又该如何防范呢？咱们接着往下说。利用手机口诈骗是一种电信网络诈骗手段，指犯罪分子利用两部手机 或 GOIP、VOIP 设备通过音频线连接或扬声器中转，将境外诈骗电话伪装成本地号码拨打，其中一部手机通过网络软件接通诈骗分子，另一部插入国内电话卡拨打受害人电话，以此来掩饰诈骗电话的归属地，降低受害人的警惕。我市警方在缴获这些手机卡后，也随即进行了存活度测试。
3: 我们现在进行是测试手机卡的工作。
10: 这个测试手机卡有什么样的一个用处呢？
3: 这两张手机卡手机上显示无服务，就证明这两张手机卡不能正常使用。
10: 那我们一天大概能测试多少张这样的卡呢？
3: 我和我的同事大概一天不间歇的话会测试5000多张。
11: 陈千一，
9: 在缴获这些手机卡之后，我们公安机关连夜对这些手机卡进行了抽样测试。我们抽样了大概10000张左右的手机卡，其中能够使用的活卡是2张。
11: 目前5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近年来，随着群众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使用境外电话作案很容易被识破，境外犯罪分子就组织招募境内人员，使用境内的电话号码拨打诈骗电话。黄黎明，
0: 通过审讯，马某交代，他的获利方式是每帮助境外的诈骗分子架设设备1个小时，大概的获利是500元左右。然后王氏家族他们的获利主要是以出售手机卡为主，每出售1张手机卡获利是在300元左右。
11: 办案民警介绍，在调查过程中，嫌疑人交代大部分的手机卡都是从回收的老年机或老款智能机中获取，而新款智能手机中很少有未取出的电话卡。辩驳，
7: 如果发现自己名下的手机卡遗失或者长期不用，那么我们及时要向通讯公司进行注销，防止我们的手机卡沦为电信诈骗分子的工具。
11: 为整治电信网络诈骗黑灰产业，从源头压降电诈警情，警方聚焦手机口先行诸诈乱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靶向攻坚涉诈违法犯罪。其实无论是境外电话借助 VOIP 设备呼出，还是回收 SIM 卡的大批量试卡行为，都会产生异常的通信行为特征。运营商的网络监控系统精准捕捉到这些异常信号后，也会将线索推送给公安反诈中心。黄黎明，
0: 在此警方提醒广大群众，在出售我们的旧手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把手机里的手机卡要取出，妥善保管，切勿随意将手机卡转卖或者是丢弃，避免无意中沦为诈骗分子的帮凶。
1: 全面落实亳州市品改管政策，保障家庭用气安全需求。本节目由亳州新奥燃气有限公司赞助播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有一份重要的燃气安全提醒，请您和家人留意。许多朋友长期在外，家中的燃气设施长期停用，可能存在一些不容易被发现的安全隐患。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我们特别建议您在返乡后重新使用燃气之前，请务必先预约一次专业的燃气安全检查。这次的安检，专业人员会上门为您全面检查家中的燃气管道、阀门、燃气表以及灶具、热水器等所有燃气设备。通过检查，可以及时发现并处理漏气等潜在风险，因为长期没住的房子可能存在一管道设备因长期不用而老化，接口松动；二燃气灶具、热水器都有使用年限，超期服役非常危险；三如果您不巧在厨房里混装了液化气罐，或者习惯在燃气管上挂东西，又或者家里长时间窗户紧闭，这些都可能成为安全隐患。最重要的是，如果您出门时没有关闭燃气总阀门，一旦发生泄漏，后果不堪设想。预约安检很简单，您可以随时拨打新奥燃气的24小时服务热线95158进行电话预约。您也可以打开手机微信，搜索新奥95158网听小程序，在线上自助预约非常方便。最后，请您务必牢记下面这份应急口诀，希望您永远用不上，但一定要知道：闻到异味先通风，轻轻关闭总阀门，切勿开关任何电器，迅速撤离再报警。
11: 好，听众朋友们，这时段的侨城之声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再会。
12: 喂喂喂，各位老少爷们们，我是您的村书记，存款担保小知识来了。今天哈，咱都唠唠存款保险的事儿，给咱的钱袋子是紧紧相连，大家一定听清楚了。先给咱说说啥是存款保险。这存款保险哈，都是国家专门立了法，实打实的给咱老百姓存银行的钱哈，上了一层法律的保险罩。不管是养老钱、种地钱、娃的上学钱、存进银行，国家给咱兜底保障，都是为了哈护好咱的血汗钱，也让各家银行安安稳稳干好事儿。再讲讲咱的存款受不受保障，咱亳州本地的商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农村合作银行，只要是能存住钱的正规银行金融机构，全部参加了存款保险，一个都少不了。咱存的人民币、外币、活期定期的全部都算，咱普通老百姓的存款哈，全部在保障圈里边。最后说最关键的哈，能赔多少钱，国家定时规定，同一个人在同一家银行，所有的账户本金加利息50万以内，一分钱不少全额赔，要是超过了50万，超出的部分呢，也会按照法律的规定从银行清算潜力给咱兑付，半分不坑咱。存款保险国家保，百姓存钱无烦恼，50万内全额赔，血汗钱袋有依靠，正规银行来存款安全放心最牢靠。乡亲们要牢记，存钱都去正规银行，有存款保险撑腰，放心存安心放，百姓外头的高利润瞎忽悠，国家保障才是最稳当的。

0: 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0点整，
2: 在奇迷药树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3: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中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2: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药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0: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药都新闻联播。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药都新闻联播。
7: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立秋。以下是这期药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8: 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会议。
7: 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8: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带你一起走进国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6号上午，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受市委委托，汪继红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介绍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通报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民革亳州市委会主委王石颖、 民建亳州市委会主委曹方文，民进亳州市委会主委李峰，农工党亳州市委会主委马丽，九三学社亳州市委会主委张国芳，职工党亳州市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潘成尧，民盟亳州市支部主委傅宏伟，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运行、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成绩，完全赞同中共亳州市委对下半年工作的思路，并就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养老服务、生活垃圾分类等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发言后，秦风玉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风政风持续向好，这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拼搏的结果，也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心血。秦风玉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坚守合作初心，在强化政治引领上扛起更大责任，要坚持同心同向，多做事宜解惑、理顺情绪、稳定预期、化解矛盾的同时，在汇聚奋进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中心大局，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自身建设，自觉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在提升履职质效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共亳州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履职尽责，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尽、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共同开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
7: 本台消息，八月六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秦凤玉表示，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统筹推进六张网项目谋划，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推动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算力提升、扩容提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布局、文旅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韩冰介绍了企业发展及在亳布局情况，表示亳州数字应用场景丰富，算力产业潜力巨大，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技术与资源优势，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更好服务亳州高质量发展。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会谈。
8: 本台消息，八月五号上午，市政协党组暨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等。会上，与会人员紧扣科技创新、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开展专题研讨交流。葛生、王石莹、于群等做口头交流发言。会议随机抽取部分委市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发言研讨。汤勇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深刻领会科技创新的战略要义，学深悟透基层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心系群众极难筹判。要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政协履职实效，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职能，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各界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凝心绘制，建言献策，切实把委员智慧转化为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张传兵，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莹、李峰列席会议。
7: 下的坚守。炎日来，我市持续开启高温炙烤模式，酷暑盛夏也是本地中药材生长管护的关键期。为了守护好道地药材长势，不要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的工作人员不惧高温错峰劳作，以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药材稳健生长，从种植端筑牢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田小田、严涛发回的报道。
9: 我现在呢就在博药集团标准化种植基地，三伏天的户外呢直接烤的人发烫啊，但是眼前的这片药苗呢长势是相当的能打。大家再看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顶着烈日花式管护，就是想让咱们的道地博药顺利扛过酷暑茁壮成长。
7: 持续高温给露天田间管护带来不小挑战，为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园区管护人员抢抓清晨气温相对适宜的窗口期，早早进行药田作业。大家穿行于垄间地头，细致清理杂草，巡查药苗长势，在炎炎烈日下默默坚守守护药田的生长。除草工人李景梅：
10: 早上5点半到上午10点半下午日不干。下午
7: 除草工人徐霞：
11: 早上一会儿呗，中午早下一会儿呗，怕工人热热了，最高的差不多39度吧。在山上住，反正那个笑容都没法说了，衣服全部都跟下河洗的一样，浑身都湿透。
7: 夏季高温晴热的气候有利于中药材养分积累与有效成分积淀，但同时也会加速田间杂草滋生，杂草与药材争夺水肥，遮挡光照，管护稍有松懈就会影响药苗正常生长。为守住道地药材绿色原生态品质，园区全程采用人工除草模式，既避免机械作业损伤药材根系，也杜绝化学药剂残留，以标准化管护筑牢品质底线。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植保员段涛：
12: 夏天的时候呢，杂草长得特别旺盛，高温啊，雨水啊，给它提供了便利条件，一夜之间就能冒出来很大一片，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每天清理，不然就会竞争掉我们这些药材的养分还有水分啊，影响正常生长。所以我们都是每天都是见草就清啊，保持田间干净。
9: 大田里面呢是直面太阳暴晒模式，那可别以为在室内就很舒服了啊，这里呢就是温室植物工厂了，直接开启的是闷蒸模式，又闷又潮，体感温度甚至比外面还要再高出一大截，但是呢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工作日常。
7: 如果说大田管护是守护药材长势，温室植物工厂便是筑牢博药品质的源头根基，这里承担着中药材脱毒种苗驯化新品种繁育的重要功能。大棚密闭性强，热量不易散发，三伏天室内温度超过40摄氏度，作业环境更为严苛，对工作人员的耐力是极大考验。完成露天田间除草作业后，管护人员随即转入温室搬运实验室培育的组培种苗，有序完成种苗存放、移栽定植、浇水养护等工序，在高温环境中精心培育每一批良种。务工人员郭长青：
13: 可室内它闷热，还不通风，不干活都是汗珠子拉拉淌。
7: 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工作人员田亚飞：
14: 长时间作业特别辛苦，良种育苗是药材品质的源头，越是高温天气越要盯紧那个参数，守好岗位，不能有半点松懈。
7: 从露天田间管护到温室两种培育，园区管护人员以坚守迎战高温，用汗水呵护药苗生长。依托标准化种植体系，示范园在推动本地药材提质的同时，向外输出种苗与技术，辐射带动规范化种植。这群高温下的耕耘者已默默付出守护道地博药品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管理员胡建国：
15: 田间干活本来就是风吹日晒的，天天在地里边，然后皮肤晒得又黑，也经常会出汗，但是看着这些药苗一天天的成长，然后长势也特别好，然后就心里特别踏实，辛苦也是值当的。
9: 哪有什么天生的道地好药材，不过是一群人头顶烈日默默坚守，向扎根田间的工人农技人员们致敬。
8: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激增，亳州电网面临迎峰度夏关键期。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整体用电情况。本周以来，我市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周一周二气温高达39度。与此同时，我市也是出现了电力负荷较高的时间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班长卜甲甲。
16: 截至目前，2026年夏季最大负荷日为7月16日，达到32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日为8月4日，达6449万，创电量历史新高。受气温上升影响，居民空调纳凉负荷增长，居民电费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8: 为有效应对度夏期间高温大负荷，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用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备，部署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编制任务清单，制定33项重点工程类和35项管理类措施，提前投运承负变、鲲鹏变和肥河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卜甲甲
16: 建议广大居民在晚上7点到10点负荷高峰期，空调温度尽量调整到26摄氏度以上，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更换家中老旧电线和插排。
7: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连日来蒙城县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各项措施，在城区组织洒水车、雾泡车开展循环降温作业，调度环卫作业时间，确保高温下户外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早上6点，在蒙城县嵇康路，洒水车、雾泡车开始第一轮的降温作业。入伏以来，蒙城县城管局督导环卫企业加大各类机械作业力度，高频次开展道路洒水降尘，同时减少环卫工人作业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蒙城县康杰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文玉。
17: 目前投入的雾泡车、洒水车、洗扫车等机械40台，从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实行簇风加循环的一个作业模式，全天不少于6次的频率的这个洒水降温，确保路面保持一个湿润的一个状态。
7: 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全县1000多名环卫工人实行弹性排班制，灵活调整环卫作业时段，将清扫保洁任务调整至早晚凉爽时段，最大限度减少高温暴露时间。环卫工人吴继霞：
18: 早晨和晚上干，中午热了不干，不管发的药品发的水，我们干活很踏实的。
7: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副主任楚飞：
19: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我们实行错峰保洁，安排一线工人早晚作业，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同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西瓜、人丹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工人的作业安全。
8: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效率，减少道路拥堵，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依托交管12123 APP 视频快处功能，以科技赋能交管服务，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快速取证、远程定责、急速办结，极大便民利民，持续优化道路交通通行环境。在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接警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处理交通事故警情。接到群众轻微事故报警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当事人视频连线，实时查看事故现场、车辆受损情况，快速完成现场证据采集、信息核验等工作程序，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省时省心高效，有效避免轻微事故占道引发的交通拥堵。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负责人郭凯：
20: 2026年上半年，全县符合快速处置的简易交通事故为2991起，贵阳交警通过视频快处处置简易事故为2418起，占比80%以上，方便快捷。
8: 相比传统现场处置模式，视频快处流程简化，办结速度快，公开透明，切实缓解了路面执勤压力，大幅提升了轻微交通事故处置办结率。郭凯：
20: 贵阳交警再次提醒你，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不用急，打开手机上的交管12123 APP， 点击视频快出，接警人员通过视频完成信息采集、证据固定、在线定责，全程公开、透明、规范、公正。
6: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7: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亳州公安联合邮政布设便民自助网点，全市设20处身份证自助办理点，20处驾驶人体检自助点，覆盖3县2区。自助终端可办理省内身份证到期、损坏、丢失换补，支持拍照、采指纹、线上缴费、证件邮寄到家。省外户籍16周岁以下及首次申领身份证需窗口办理。自助体检机可完成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数据实时联网，市民通过交管12123即可线上换证。政务中心、康美中药城等网点设备24小时开放，邮政网点服务时间为8点至17点30，部分网点可一站式办理2项业务。
8: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升级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完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可满足1.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未来5年，我国将建成城乡一体、路网贯通的立体化充电网络，升级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逐步实现除特殊区域外的县乡公共充电全覆盖。我国还将推广大功率快充充电设施，布局货运通道、重卡充电点位，推进小区充电桩统建统报，优化场站运维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充电便利度。
7: 省人社厅启动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同步面向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发放89280张电子职业培训券，精准助力青年及重点就业群体提升科创就业能力。本次培训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为重点，兼顾各类就业重点群体。培训依托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优质资源，结合人工智能真实应用场景，推行定岗定向项目制培训模式。
8: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耀都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7: 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会议。
8: 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7: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带您一起走进亳耀标准化种植和种植资源保护示范园。
8: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留言。
7: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阮英收下了谢五金，谢五金他们定计里应外合，夺下越州。谢五金回到了越州城，正赶上郎武祥来，他就吩咐他把好南城，让郎武志把好北城，不得有误，他自己亲自把守东城。一切安排完了，就在这时节啊，有人来报说外边厢啊已经来了一人。是谁来了？就是那位龙山上二少爷，此人叫龙敖，是龙腾龙霄汉的二儿子。这小子来到了城外，下了马，命人往里通报，他摆谱啊。谢五金一听说什么龙敖来了，不过怎么说大面儿，咱们得过得去呀、啊，是不是、啊、得迎接吧。和郎武祥就迎接出来，再看这个龙敖啊，呵，撇是辣嘴的，舔个肚子，把马让仆人牵过去。谢无金到近前，急忙抱拳一礼：哎呀，二公子，我与你有礼了啊，哈哈哈哈。哎呀，大大咧咧的，好，免礼免礼，就把他请到里边坐下了。这位龙敖啊，手使一对窝窝锤，力气很大。哎呀，这次我来呀，奉我爹的旨命，看看这越州城有没有什么情况。

0: 反正咱们得要多加小心。
1: 嗯。
0: 谢无心急忙吩咐摆宴，给这位
1: 龙敖啊接风洗尘。呵，
0: 这龙敖自己往那一坐啊，撇是辣嘴的，自己把酒坛子端起来，一连喝了三坛酒。
1: 谢无心和这个谢武祥都陪他呀，这小子酒量真大呀，
0: 酒喝多了他就开吹了。郎无心呐，
1: 你知道我这根锤的厉害吗？啊
0: 啊，知道知道。但是谢无心
1: 知道这小子有力气，他的到来他自己心里有点压抑呀、啊。
0: 明天晚上我们定计就是要夺取这越州城，
1: 这小子今天他来了，他今天能不能走啊？他要不走，他可是一个劲敌呀。
0: 就听这位龙敖说的，哎，今天呐，我来这不天黑了吗？我不走了，我明天也不走，
1: 我想在这里待两天啊，
0: 散散心。在这城里呀，我溜达溜达。
1: 啊，好，好，既然龙少爷有雅兴溜达，我派人陪你。好，今天酒没少喝，喝多了给他安排住处睡下了，到了第二天接着还喝，
0: 这天晚上又喝。
1: 这小子说了，
0: 哎，我说谢无心呐，这两天这酒啊没少喝，不错啊，
1: 今天我又喝多了，但是我这有毛病，我喝多了我就得睡觉，
0: 不管有什么事啊，不要打扰我，
1: 我睡到自然醒，到那时我心里才能舒服，我身体能舒服，知道不？
0: 好好，谢无心一听这真是机会呀，你睡觉才好呢，今天晚上正准备里外加工独成呢。就这样给这位龙敖安排了住处，
1: 派人呢在他门前伺候他，没事不要打扰他。
0: 事情安排完了，他立刻
1: 吩咐啊郎武祥去带人镇守南门，郎武志带人去镇守北门，他自己镇守东门。当他来到东城下，这些守城的军兵一看，哎呀，总镇来了，现在天都到定更了，总镇来了。总镇，这里没什么事，我们呢都是按您吩咐的事情加强防范。
0: 嗯，行啊，你们都撤吧。啊，
1: 总镇，让我们撤，撤哪去啊？我们不得守城吗？
0: 不用了，不用守城了。为什么不用守城？这时也就听城外喊杀声四起，杀呀，攻啊！
1: 喊杀声，攻城。
0: 哎呀，总镇，外边厢有喊杀之声，现在咱们应该加以防范，应该抵抗，送兵送将。我的话难道你们没听见吗？让你们撤，赶紧撤啊！总镇，我们撤哪去？
1: 撤哪去？撤到君山去，开城。大家伙一看，这总镇怎么今天的变了啊？开城。
0: 开城的宋兵宋将不都进来了吗？但是主将命令谁敢不听啊，直扭扭扯起吊桥，城门开放，攻打东城的这是阮英带人冲到里面，
1: 撤走了龙家军，有的没撤走了，呵，挨着别人死，碰上别人亡。
0: 与阮英和这个谢武金相遇，但是很高兴，心照不宣，都没说话，立刻勾奔南门，勾奔北门。
1: 这时节谢无金带人的来到南城下，
0: 大哥，外边厢有喊杀之声，现在我正吩咐军兵抵抗宋兵守城。
1: 大哥，东城怎么样？
0: 东城啊，东城

0: 是啊，是我啊，把城门开开的，让他们进来的。大哥，你疯了吗？
1: 我没疯，我告诉你，
0: 我不是你大哥，咱们两个没有血缘关系，你也不是我的兄弟。大哥，何出此言？我告诉你，
1: 郎武志，郎正，
0: 他怎么样你知道吗？
1: 你不说去送狄三宝去了吗？
0: 是啊，你说咱爹和他有交情，那不是我爹，是你爹。大哥，今天晚上你怎么了？喝酒喝多了？没呀，因为郎正他是我的仇人，知道吗？是他害死我的爹爹谢亮，逼着我母亲的毁容，比我母亲受罪这么多年，现在我和我娘已经相认，郎正是罪有应得，他死了。你是谁？
1: 我叫谢五金。
0: 哦，谢无祥一听，好啊，原来你不是我大哥，他从背后抽出来他的一对双剑，啪，双剑一分砸向谢武金。谢武金哪把他放在眼里，手中提着冰铁穿往上一扔，开，烫。这两个所谓啊，以前是弟兄，现在成仇人，打在一处，
1: 打了五六个回合呀。
0: 郎武祥知道自己可不是谢武金的对手啊，那平时都在一起，能不知道谁有啥招法吗？啊，谁武功啥样，能不知道吗？
1: 心想，我得赶紧走。现在这宋兵宋将喊杀声，勾奔南城而来。
0: 这小子一看，我得赶紧走。这一时节，谢武金吩咐开城门，放宋兵宋将进城。军兵一看，这耗子扛枪，窝里反了，听领导的吧。把城门开放，宋兵宋将鱼拥呜往里进。南城门正是花云平谢昌，花云平石长兴带兵将冲到里边。
1: 郎武祥吓得急忙往后跑，在他们不注意时冲出了城池，勾奔南边而去。
0: 这北城也破了，被那位大个子孟春达把那位郎武志
1: 活捉上了绑绳。城里这一场厮杀咱们暂且不提，单说这郎武祥
0: 跑出了城外，这金命水命不顾命啊，一直勾奔洞庭湖边，他想找船只赶紧上君山。
1: 哎，就在洞庭湖边上有一只船，船上有个女子，
0: 这女子在那干啥呢？
1: 就见她等着绳子呢，正往想倒呢。哎，把这船给我留下。
0: 女子一回头一看，哎呀，是你呀。啊，
1: 喜灵，你怎么在这儿？
0: 是啊，我趁他们不备，我偷偷跑出来了，我想上君山呢。
1: 哎呀，这俩人真是，哎呀，我说武祥哥，
0: 咱们两个真有缘分呐，真巧在此处又相遇了。
1: 是啊，快，咱们两个赶紧回奔君山。这两个人呢逃走了。与此同时啊，那位唐铁牛在外围正往前冲呢。
0: 咱们再说说那位龙敖，
1: 正睡觉呢，听见人喊的马嘶，喊杀声四起。啊，怎么回事？
0: 手下人慌里慌张
1: 报齐平二少爷，得知大事不好，宋兵宋将已经夺下了越州城，
0: 现在勾奔咱们这里来了，
1: 快给我抬锤备马。
0: 有手下人等给他备马，把他一对大窝窝锤抬养过来。
1: 这小子心想，我呀 不能炼丹，赶紧回山吧。他催马，
0: 勾奔西城而来。勾奔西城，西城谁呀？正是唐铁牛往李公已经都攻下来了。唐铁牛正督促军兵杀，
1: 迎面碰上这位龙敖。龙敖一看，哎呀，这小子啊，挫过伦敦，压过伦敦，看样子他是个头啊。谁呀这是？唐铁牛一看，从里边冲出一个小子，哎，他什么人？
0: 唐铁牛这一喊，龙敖急忙把马带住，吁，
1: 小子要问我，我乃龙山二少爷，我叫龙敖，你是谁？嘿嘿，冤家路窄，狭路相逢，要问我唐三将军，我叫唐铁牛，唐都尉。哦，龙敖啊，早有耳闻，你别看没见过，唐铁牛的名字那是名扬天下了，谁都知道。
0: 好啊，原来你是唐矬子，今天既然碰上，我把你抓到山上，也是手工一剑，催马看锤，一锤砸下了唐铁牛。唐铁牛急忙闪身躲过，
1: 他一看这小子力气大，我不能力敌呀，啪啪啪啪打在一起，一个马上一个部下。这位龙敖啊，在马上他俯身往下打唐铁牛，他那牛个小啊，很费劲。这时也他马这么往前一吹，把左手锤啪举起打向唐铁牛，唐铁牛一闪身，这是虚的，右手锤啪呜，唐铁牛一闪身，
0: 可是稍微慢了些，紧跟着就见这位龙敖一探手，
1: 把左手锤交到右手锤，伸手你给我过来，抓住唐铁牛的敖领子给提起来了。唐铁牛一看坏了，哎呀，被他抓住还有好吗？你他就挣吧，那能挣不得了吗？龙敖力气很大呀，就把唐铁牛担在了马上边。龙敖心里这个乐呀，嘿，这次来越州，别看越州被他们攻下了，我捉住唐铁牛，
0: 这重要人物，这小子
1: 人人都恨他，把他抓住带到山上，把他剐了，把他点天灯。
0: 唐铁牛在马上一看，完了，这小子把我带到君山，
1: 焉有我命在呀，啊，喊上了，哎呀，来人呐，救命啊，唐三将军又归位了，快来人。
0: 这一喊呐，正赶上从旁边有一个
1: 花轱辘小轿车，咕噜噜噜噜噜噜噜的，这马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这马往前走，这车也往前走。哎，从车里边有人挑起车的帘子，往外探出脑袋一看，
0: 哎，那谁呀？
1: 正听见唐铁牛又叫，唐都尉要归位喽，快来人救我。
0: 就见这人一声吩咐，快停车。车停住了，车停住了，
1: 就见车帘子一挑，
0: 从打里边厢嗖跳下一人，这个人呐，就来到了龙敖的马前，往那一站，嘿嘿嘿嘿嘿嘿嘿，狼精儿啦，是狼精儿吗？
1: 哎呦，唐铁牛一听，心想他怎么来了？
0: 这时节龙敖闪目观瞧，在面前站着这位头挽日月双爪髻，哎呀，扎个大红绳，带着好几朵野花，红裤子绿袄，脖子上还有链子，
1: 长得哎呀，和唐铁牛
0: 可真是不差啥。这两个人真是天生一对呀、啊，这是女的带花吗？
1: 你是什么人？赶紧闪开点，不然让你催下做鬼。嘿嘿，小子，你敢抓我郎君儿，我今天我要你的命。
0: 谁呀？正是唐铁牛的妻子，拜堂了，成亲了，入洞房，但是洞房那天晚上他走了。
1: 今天在此又相遇，
0: 我告诉你，你抓住这位是我的郎君，你赶紧把他放下啊，放你逃命
1: 呀。龙敖一听哪有那些废话，呜，窝过锤一抖，窝过锤一举，啪，砸向
0: 杨赛花。杨赛花不慌不忙往旁一闪，从脖子上摘下大链子，啥链子？
1: 哎，青铜锤的锤链子，两个青铜锤左右一分开，呵，锤碰锤，叮叮当当都冒火星。哎呦，龙敖一看，这家这个女子长得如此丑陋，力气真大呀，就感觉自己膀臂有些发麻。
0: 他和杨赛花这一打仗啊，这就顾不得
1: 唐铁牛了。唐铁牛在他马上咕噜滚下来了，然后站在一旁。
0: 这时也龙敖摆着锤和杨赛花打在一起，杨赛花啪啪啪啪。
1: 龙敖一看后面来了不少人，这些人也都冲过来，因为啥呀？因为这些宋兵宋将听见唐铁牛喊声了，知道唐三将军有危险，快去救，抓呀，拿呀，别叫翻兵翻将贼人跑了啊。这一喊，
0: 龙敖一看可不好了，我不能再恋战了。他急忙虚晃一锤，
1: 好你丑婆娘，我有朝一日一定找你算账。拨马跑了，
0: 到在洞庭湖边，他有一只小船呐、啊，来下坐船来的，
1: 急忙上船，有他随从
0: 把他的马牵到船上，
1: 这才驾着一叶孤舟，这小子回山了。这时唐铁牛才过来见到妻子杨赛花。哎呀，赛花呀，你怎么来了啊？
0: 赛花，
1: 今天我得感谢你呀，你要不来，你丈夫我恐怕又要归位了。杨赛花一听，那小眼睛就一道缝，哎，睁开他那小眼睛看着唐铁牛。好啊，你看锤看锤看锤，左一锤右一锤打向唐铁牛。唐铁牛一看，哎，赛花，你疯了吗？你怎么打我？我是你丈夫，你是我丈夫，你是我丈夫，为什么不去接我？为什么？你为什么？啊，我恨你，我想你，我恨你，我就打你。唐铁牛一听，好嘛，恨我打我，哎呀，赛花呀，你冷静冷静，你别把我打坏了，打坏你上哪儿找我这个丈夫去？杨赛花一听，好好，我这锤下有分寸的，你快说为什么不去派人接我？唐铁牛说呀，我是官身不由己，难以脱身呐。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湖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1点整。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听众朋友，接下来您收听的是评书联播节目。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爬铁牛被那位龙獒给捉住了，险些被带回君山，多亏来了他的这个丑妻杨赛花把他给救了。杨赛花这一通打他呀，那不是真打。唐铁牛知道赛花呀，你怎么来的呢？嗨，自从那日分手之后，你说让我在家等你，你说派小轿车去接我，可是我左等不来右等不来呀，我可真是傻老婆等捏汉子。你可倒好啊，后来我爹死了，家中剩我一人，我没办法，我这才到京城去找你。到京城一找，说你不在，说你来到了君山平贼来了，我这就来了。你为什么把我抛在一边？难道说你不喜欢我吗？啊，哎呀，赛花呀，你负我能不喜欢你吗？啊，你说你别说长相，就说你的武功吧，武功这么好，多次救我，嗨，就冲这样，我是把你呀放到我心里了。我本想去接你，可是朝中出现这事儿，你父我是当官的啊，我的国事危重啊，咱们的事先靠后，所以说我就准备平灭贼靠后去亲自接你。我每天时时刻刻把你放到心里，我盼你，我想你，我盼你盼的肝肠断，想你想的望眼欲穿呐，赛花呀。可是又能怎样啊？我说这话你别不信，为夫我和你结合，这多缘分呐，我能想别的吗？既然来了，这回就别走了。你让我走我也不走了。你说这些话都真的吗？那都是真的，没有虚言。唐铁牛啊，这话要是不见到杨赛花可能不是真的，因为呀，他是遇到了难处时杨赛花救他，哎，说的一片真情。这回呀，说的可真是真话了。他知道杨赛花对他是真心真意，我不能辜负人家一片诚意呀。走吧，随我进城。哎，我说郎君了，这是越州啊？对。哎呀，真好啊，我头一次来， 那是啊，经常见见众人。当与众人相见之后，大家伙一看唐铁牛的妻子，你别看长得丑，武功可好啊。唐铁牛又把在城外遇见龙敖的事情说了一遍。这时节，谢无金和阮英他们商量，阮英就问谢无金，你看我们打金山这怎么个打法呢？你能不能指出来一个办法呢？元帅，是这回事，要想攻打君山得先打龙口，龙山口啊，那也是龙，那也是君山的大门。哦，说把守龙口有一位女子，这女子可不能小瞧，这女子是最厉害，手指一对，双戟短兵刃。哦，女子这么厉害？嗯，那她叫什么名字？这个女子啊，她姓童，叫童秀娟。哦，阮英说，如此说来，要打君山龙口，咱们得先探探山上的一切事情啊，探明白再打呀。对，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嗯，大家伙商量好了，外边厢当然是有人打扫，城外有伤的兵，有受伤的，有死的，他们在打扫，他们进了屋内，就屋内就商量这个事情。商量好了，必须派人前去打探山寨。阮英又说，谢无金，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呢？帮我们攻破君山呢？这个呀，元帅，是这么回事，我以前就不知道，现在我和我娘相认了。我娘要求我和她回湖北店一趟，这么多年湖北的父老乡亲对我娘那可都没少照顾，我就做儿子的应该到那里答谢那些父老乡亲，另外陪我娘待些天，等我回来之后，我一定帮你们破军山，在元帅帐前听令。哦，那好吧，既然如此，那你就和你娘赶奔湖北店去吧。就这样，谢武金和他娘回到了湖北店，咱们不用细说。阮英吩咐唐铁牛、花云平，你们两个探探军山龙口寨。哎呀，阮英说，阮英这番话，唐铁牛一看，我就知道啊，不好做的事情都是你唐三哥。行啊，我就遵命吧。花云平随他而去。唐铁牛回到房中，这时啊，杨赛花和他是两，他就住处和他住处挨着，紧挨着，因为阮英知道他们两个呀，也真不容易。为了方便他们说话唠嗑，让他们两个挨着。唐铁牛有时候到他的房间去，杨赛花有时候到他房间来。这回杨赛花真见唐铁牛来了，哎呀，郎君儿啊，你在想什么呢？哎，赛花呀，没想什么，我一会儿啊，就和花云平去探探君山龙口寨。哎呀，郎君儿啦，你能不能和侯元帅说说呀？我也和你去呗。你自己去呀，和花云平去我都不放心。我想去。哎，夫人呐，你看叫夫人，按理来说，他们两个虽然说拜堂了，但是没有真正的成亲呐。因为洞房花烛夜，这位唐铁牛跑了。 那昌邑夫人在别人听来很感觉好笑，他们两个可不以为然，大家伙已经都习以为常了。夫人呐，你这不能管他叫猴啊猴的啊，那听见人家不舒服，人不愿意。当村人别说短话，打人别打脸，骂人别揭短，是不是？记住啊，郎君，我知道了，我记住了，以后我不再叫猴元帅了。嗯，你不是我们军中人呐，你在家好好等着，我去呀，探完山回来，我就和你唠嗑啊。
7: 行，唐铁牛走了，和花云平就离开了
6: 兴隆店的房，赶奔洞庭湖，因为探山得坐船呐。
7: 到了洞庭湖边一看，哎呀，没船！哎呀，怎么回事啊？800里洞庭湖，鱼米之乡，怎么一只船没有啊？没船怎么能探山呢？
6: 就在这时，从打西边尾炉之中发现一只小船。
7: 哎呀，唐铁牛和花云平是绕到了这边，就看那船家在这船上坐着吃饭呢。
6: 唐铁牛一声说道：“船家大哥，那船出行了吗？”“
7: 啊，出行。你要哪里去啊？”“
6: 哎，我们想上君山。”“
7: 啊，上君山可不去。”“
6: 为什么不去？”“
7: 君山
6: 谁敢去啊？你没看这洞庭湖体现的船只有的是吗？好几百只来回来来来往往的，现在怎么一只都没了啊？为什么呀？”“
7: 因为现在宋营和君山正要开兵建仗，而且龙军被他们给打败跑回君山了，所以说他们的船只都撤回去了。这还不说，而且君山大寨主下了命令，谁要是在湖面再出现船只，把宋兵宋将带到君山，不但杀他，全家都得被死，被他杀害。所以说我们呐不敢呐。我多给你钱，有钱难买命啊，有钱我们能去吗？我们家还有还大老小呢。”
6: 一唐铁牛一看这小子吧，不去不去没办法，回去吧。让回一天回来了，和阮英一说没船，没船再想办法吧。唐铁牛回到自己的房中往那一躺，杨赛花来了：“
7: 哎呀，是郎君了，今天探山去没去呀？”“
6: 嗨，哪去呀，没有船。”“没船是寸步难行啊。”“
7: 哎，郎君了，这不是越州城吗？”“
6: 啊，是啊，
7: 越州城我有一个大师兄在这越州住，他呀他家养船，是渔船。”“
6: 嗯，
7: 是吗？你大师兄叫啥名？”“
6: 我大师兄叫啥名我忘了，叫什么六匹马。”“
7: 六匹马？他姓什么？”“
6: 他姓马呀。”“
7: 姓马？哦，六匹马。”“哎呦，这赛花呀，你真缺心眼儿，姓马的哪有叫六匹马的啊？你想想他叫什么名字。”“
6: 哎呀，郎君了，他就叫六匹马嘛。”唐铁牛一想，六匹马什么意思？他就找周顺。

0: 来了，周顺读书人呢。
1: 哎呀，老五啊，
0: 啊，三哥，什么事儿？你是读书人。
1: 哎，姓马的，有叫六匹马的吗？六匹马是怎么讲？
0: 哦，三哥，他姓马，对对呀、啊，三哥，
1: 你说这个人是不是叫马杜彪啊？啊，三哥，两匹马念杜，三匹马念彪。哦，对，唐铁牛说完就回来了，
0: 见到了
1: 杨赛花。赛花呀，你大师兄叫啥名？哎呀，我大师兄我不说那么叫六匹马，
0: 他是不是
1: 叫马杜彪？
0: 哎，对对，叫马杜彪，我就忘了。
1: 你说他干什么呀？
0: 我想和你去求他呗，他能帮你找船呢。
1: 嗯，唐铁牛一听，急忙见阮英说了此事。
0: 三哥，
1: 既有这样事儿，事不宜迟，赶紧去求这位马杜彪帮咱们吧。
0: 唐铁牛带着他的傻媳妇离开了兴隆殿，去找马杜彪。
1: 有余杭啊，这一打听，说马杜彪在哪边余杭？说在那
0: 北边的余杭。当他来到北边的余杭，一问，
1: 说这里有叫马杜彪的吗？
0: 有人向下看了看，这俩人咋的啊？哎呀，嘿，都一样。有啊，
1: 你找他有事吗？
0: 对呀，
1: 他在吗？
0: 哎，在，我去给你通禀一声。这个人往里边通报，可是又回来了。
1: 哎，二位，你找马杜彪什么事啊？你们是他什么人？
0: 杨赛花过来了，你就告诉他，我是他的师妹，我叫杨赛花。这人反身又进去了，时间不大回来了。啊，不好意思，我们
1: 马杜彪啊，马掌柜的没在，出门了。
0: 出门了？多少回来？大意思是六七天吧。唐铁牛一听坏了，六七天，那啥时候啊？等着，没办法，回去吧。
1: 刚往回走，这时就听后边有人高声喊道：“师妹，你站住！”
0: 哎呦，
1: 唐铁牛回头一看，从打里边厢走出一人。哦，不多一时来到了近前，见此人长了一张紫微微的大脸，身高在七尺左右，身穿绛紫色的衣套，背着一口单刀。
0: 哎呀，
1: 你是我师妹杨赛花。
0: 嘿嘿，那你就是那个六匹马我师兄了呗。
1: 师妹呀，快往里请，快往里请。
0: 先我也没听明白怎么回事了。唐铁牛心想，这小子
1: 他是先不想见我们，可后来想来想去还得见，因为他不见他想对不起他师妹，对不起他师妹他还怕得罪他师父。
0: 杨赛花说：“大师兄啊，你这次还多亏你见我了，不然的话，我见到师父，我一定告你的状。”“是啊，师妹，所以说我来见你。”
1: 把他们两个请到里边待客厅坐下。
0: 马杜彪给他献上茶来。
1: 唐铁牛自报名号：“
0: 哦，原来是唐都尉。哎呀，你是我大师兄啊，因为赛花是我的贱内。”
1: 哦，那么唐都尉来到这里找我有什么事吗？
0: 没等唐铁牛说话呢，杨赛花说了：“大师兄啊，我找你帮我们
1: 找只船。”“找船？”唐铁牛说明来意：“
0: 准备上君山探探龙口寨，
1: 还望大师兄帮我们一把。”
0: 马杜彪听完这些话，低头不语。唐铁牛一看，哎呀，他不说话，难道说他不答应？半晌，马杜彪把头抬起来了。师妹呀，说实在的，这个忙本想不帮，可不帮，我又怕你呀不高兴，在师父面前得揍我一本。可是我帮了你，你可知道吗？唐都尉在君山上大寨主龙腾龙霄汉，我们两个可有交情。你们两个是磕头弟兄，难道说你和龙，你和君山寨也有来往吗？你是那里入伙的吗？哎，非也非也，我可没在那里入伙。因为龙腾我们两个啊认识。怎么认识的呢？当初啊龙腾还没在山上呢。他呀是个贼，做事做这些不法之事，官府抓他，就跑到我这来了。我一看这个小伙子不错，我就把他给救了，把他藏在了锅腔子里边，躲过一劫。后来呀他对我真是感激不尽呐。后来他占山了，他也真是有心人呐，把那个恩情永远不忘。我们两个真是越走越近。他占山了，每次约我去，我在这里打鱼，有时给他送鱼送点虾，就这样感情是越来越厚了。你说我把你们带到山上去，你们到山上干啥呀？唐铁牛说，大师兄啊，实不相瞒，我们就想要攻打君山，先探一探。哎呀，这个忙，哎，大师兄，现在咱们老百姓都在水火之中，应该出有一份力出一份力，有一份光要发一份光。虽然说你和他有点交情，但是他毕竟是个贼呀。嗯，好吧，我帮你一次。准备多少？那就今天晚上吧。好，今天晚上我们来找你来，然后咱们一起上君山。好。话已说完，唐铁牛带着媳妇回到了兴隆殿，到殿房见到阮英。现在呀在这殿房内呀，暂时也就是一个分兵派将的地方。把事情说了一遍，阮英一听，很好，这天晚上花云平和唐铁牛就来到了余杭，见到了这位马杜彪，把事情都做好了。天定更时候，马杜彪吩咐人把鱼也准备好了，你不能这样去吧，得找借口送鱼。把鱼装到鱼篓里，放到船舱上。二位，你们进船舱里边啊，进船舱里边别人发现。好，两个人进到里边，然后把这个船舱的盖盖好。这位马杜彪穿戴停当，带上了兵刃，亲自划船，这船荡荡悠悠就勾奔君山而来。往前正走之时，从打西边来了一艘大船，船上有人看见了，哎，什么船，干什么的？马杜彪在船头站着呢。不多一时，那船离自己呀也很近了，看清了，原来是山上的副寨主在巡山呢。啊，我当是谁呢？原来是王兄弟呀！哎呀，这不是马杜彪贤弟吗？你去干什么去？哎，我呀，这不是嘛，这些天没时间，准备点鱼呀，这鱼太好了，给大寨主送去。哦，你这干什么呢？哎呀，我这是奉命巡湖呗。哦。那你我这船你用不用搜啊？贤弟，你的船还用搜吗？哎，你船能藏人吗？哎呀，你知道我不藏人吗？我船可有人呐。 有人
1: 是吗？
0: 啊，我船上已经有两个人啊。唐铁牛一听坏了，这小子把咱们两个供出去了，请听下回。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丰航丰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准时收听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通过掌上博州客户端和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欢迎您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陈女士反映的问题。陈女士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是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联系了一次，当时他给我说的是确实没有那个规划他那个房子，然后他说现在已经供了，但是我不懂他说的啥意思。我那他既然是违规的，那你为啥不查呢？他说他得联合别的部门。我那我等结果，然后就没有消息了。
2: 他说现在已经什么了？
3: 他说那个地供了，我不知道啥意思。我说的那个地，如果你没在你规划范围之内，他盖了那都属于违章建筑。住了那年了都已经供了，但是我不知道供了啥意思，他没给我解释明白。我说你下一步咋办呢？恁那边如果他不是在你规划的，他说如果不在规划的，他得联合那啥多个单位。我说恁联合呀。那既然你反映了这不在你规划的都是违规的，那你得继续查呀，不能说给我个电话就这样呀。
2: 嗯，
3: 他说的我得恁继续跟进呀，我还得继续了解呀，然后提了这好长时间也没有答复了。
2: 哦，我这边他们回复说，万世兴超市位于大地桥北头路西侧，经查询相关档案，该项目未在分局办理相关规划许可手续，这是他们的回复。
3: 对，那现在不在他的相关，那不都属于违规建筑、违法建筑了吗？那不拆除吗？
2: 行，您这个也向他们提出这个反馈了是吧？
3: 对，对，我也提了，他给我说的都是他的职业话语，我听不懂，我不知道啥功劳的，没在范围内那都是违规建筑，那你就应该查出呀，该拆的拆呀。
2: 他说的这个动了是不是又重新
3: 动了？他说是供了，不是动了，我不懂啥意思。
2: 供了？
3: 对，他给我说供了，我说这供了啥意思呢？然后他也没给我解释明白，我也听不懂。或者你不能说年数多了，他占着就是他的地方呀。谁那以后谁要盖房子有先例性，盖房子年数一多，年数一多就是他们，那不合理呀，对吧？
2: 行，那这样，陈女士，我这边先帮您记录一下，帮您到时候再反馈一下。如果说到时候还没有人跟您再联系、再跟进的话，您到时候再拨打栏目热线，我们帮您向市城市管理部门进行转办，好吧？
3: 好，谢谢了，感谢他的时间，让他人呐。如果要实在不拿，我还得继续打。
2: 行，好的，好的，陈女士，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的，
0: 好。好，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了，我们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还是反映这个，我是蒙城县双涧镇，反映这个有村民侵占村集体土地修建水泥路和栽树的事情。我6月份、7月份，我跟你们反馈过这个，两回就说办就办。然后7月27号被正丰航空热线，我也反映过，是成就上上线。
0: 嗯，
4: 关于你们栏目组也多次回访我，就是昨天你们栏目组也回访我，总共是第4次回访我了。你们。

0: 我还是那句话，既然说是12345官方平台，他们已经明确答复了收割小麦之后是砍掉树木恢复土地原貌，对不对？就证明说我反映的事实是存在，是清晰客观存在的。第二来说呢，他们的答复也是经过他们核查调研确认的，他们才给官方答复的，对不对？证明说我这个事实是存在的。到现在，他也没给你们答复，也没跟我联系。所以说他们原来。镇就是镇里面自规矩就这样答了，后来就从村委会出面给这个当事人说人情之外，到现在他们再没有人跟我能联系，从4月份到现在。
1: 当时是市长热线给您回的，是在收完小麦之后把这个树给发掉是吧？
0: 哎，对，是4月15号嘛。就是1235平台，对，4月15号，我他说收割。
1: 现在确不确定这棵树是谁种的？是有几棵树？
0: 知道，现在还有六七棵树嘞。你看，我上次做亲，你给我，我跟你说过吗？有3户人家，2户已经完全整改到位了。2户既然说整改到户了，这就证明说我反正是真的呀。如果说没你，干嘛要这2户整改呢？还剩单独这1户呢？所以他们的错误疑点很多的呀。
1: 您不是在，您不能去找他们这个去这个疑点，您应该去怎么说呢？这个应该是这一户是什么原因他没有去把这个树给伐掉？
0: 这我咱说句实话实说，这个事情我既然12345答复了，这属于应该属于他们主管单位，你对不对？你要依法依规的去处理这个，去解决这个事情，不是找种种理由推辞给这个当事人去开脱，对吧？这是个典型的，你有法不依，违法不究，执法不严，对吧？你既然答复了，你做一个官方主管单位，这是你的职责，责备单位。
1: 是哪个单位给您回复的？
0: 这就是镇里面镇的自归所呀，因为这个事情就属于他们管辖呀，对不对？
1: 是镇里给你回复的，还是说自归所给你回复的？
0: 镇自归所就通过12345平台答复的呀，这就证明了他这是针对他这种主管的这个责任范围内啊，他才有权利，任何就包括村和镇，他都没有权利来答复和处理这个事情，对不对？
1: 那您现在诉求是什么？我这边帮您记录。
0: 我的诉求就是说，要按照个就是他们就是12345答复的那样，要彻底的去解决处理这个问题，完全落实，
1: 行，
0: 彻底解决，对吧？为什么说他不解决这个问题呢？对不对？其实我希望你们，因为我们老百姓相信你们这个政风行风热线，包括说办就办，对吧？但是我们这2个多月反映这个问题，我可以说我反映的事实是真实存在的，对不对？你们要知道，如果说要是假的话，他们也不可能正面官方来答复我。第二来说呢，既然说有这个事情，为什么他们不去处理，要漠视老百姓的群众的这个诉求呢？第二来说呢，你既然说你答复了，为什么你不落实？这是你们有法不依之执法不严的问题，这是他们的责任了，可不是我们老百姓需要就问什么原因了，对不对？因为我们老百姓出了事情就要找他们主管单位，因为他们主管单位就干这一行，说句实话，那如果是我们老百姓都这个人都出面解决，那么他们这些主管单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就没有了。是不是？这是国家，就是既然要开通这个单位，就是他给老百姓来处理事情的，不说有事就往后拖的，是吧？还有说，就是我7月27号，就是你当时是主持人那个政风行风热线，就是是亳州市自规局程鹏飞局长，当时你也知道，你们都有官方录音的，他既然答复了，到现在我还是没有回音，对吧？这非简单的事情到现在为什么拖到现在不去解决？
1: 好的，行。是这样，这位先生，首先跟您解释一下，您所每一次反映的这个问题，我们这边都帮您认真记录，并且帮您转办了，这个是可以查到的。
0: 但
1: 是
0: 我相信，
1: 而且每一次你也说了，每一次都会对您进行回访。如果说哈，就如果说，他们没有给我们回复，也不跟您联系，我们这边是作为媒体舆论监督，我们行使的是舆论监督的这个权利。这个您了解，而且刚才为什么还在一再的问您，您有什么诉求？因为这个诉求是您得提出来。
0: 对，
1: 您理解吧？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这边帮您记录，帮您转办，帮您催促，甚至后期我们在总结的时候可以帮您往上报， 都可以，但是我们行使我们媒体舆论监督。

0: 权利，好吗？
1: 对对，其实我作为一个观众听众来说，我希望你们把我这个事情转办给亳州市督察考核办，对吧？因为你们这个，如果我们反映的应该有期限，比如一个月、两个月，他们不办，你们可以把这个事情上报给督察考核办。
0: 啊，现在行，不叫督察考核办了，我们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吧，然后看这个办理情况吧，好吧？
1: 啊，因为不是说一而再、再而三，他们就是我说句实话、他们为什么敢这么随意，就是拖，为什么？他有这个嚣张的气焰，他知道老百姓这都是最终冷处理，他们就这种方法，老百姓动不了他，这么简单一个道理。
0: 行行，那这样我们先帮您转办，好吧？
1: 好的，真谢谢您了。
0: 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有一位网友说，想问一下，就是说上六中今年都要哪些资料？上学的资料在之前招生方案出台的时候都已经明确了哈，在招生方案上大家都可以查到。您现在如果说想要报名六中的话，首先要看您的这个所在的这个房屋，所购买的房屋就是有房产证的这个房屋在不在这个六中学区范围内。如果在的话，您可以通过皖师通 APP 进入过之后，首先您得注册啊，进入过之后有教育入学一件事儿，您点进去过之后找到亳州市，然后再找到桥城区，桥城区里面有这个我要报名啊，这个选项您点进去过之后，它就会有相应的，比如说您需要填什么材料啊，是需要您准备哪些证明啊？今年和往年不同的事儿，就是像之前啊，您可能需要，比如说您这个证件需要拍照上传，现在可能需要您填个证的编号就行了，然后它后台就自动抓取。看是不是您的这个证件，是在这个咱们这个学区范围内，他后台就帮您查了，就不需要您再来回跑了。所以说，如果说您在报名过程中遇到问题了啊，到时候您可以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我们帮您转办到教育部门哈。好像是8月9号吧，会重新开通二次报名吧。您关注一下，您之前第一次没有报名成功的话，您关注一下8月9号的第二次报名啊。华哥这位网友他说，主持人你好，想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的问题。您可以拨打栏目热线，或者说您继续留言也行，但是我们节目现在还有2分钟就要结束了，您拨打栏目热线5501234，到时候我们请我们导播帮您记录过之后，帮您向教育部门咨询一下。如果说事情比较急的话，因为马上就周末了嘛，可能我们今天下午转过去过之后，别人周末不上班，到周一，如果说您事情紧急的话，您到时候也可以查询一下当地教育部门公开的这个办公电话，您拨打当地教育部门的办公电话，您咨询一下。小孩子上学，如果说是桥城区的话，可能是8月9号吧，我这个新闻这个具体时间忘了啊，应该是8月9号，8月9号的时候，会有这个系统会开通过之后，到时候孩子都就该报名了。哎，我看到这个教育入学一件事上，桥城区教育局的电话是5519587，5523136，这两部热线电话。不是热线电话，是他们办公电话。5519587，5523136。高新区教育局的电话是5996035，还有5996798。高新区教育局的电话。如果说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拨打教育部门公开的这个办公电话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如果大家还有其他问题想咨询和反映的话，可以拨打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四部栏目热线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问题，我们共同来寻找问题的答案。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2点整。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2: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88.2 兆赫，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福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23:00。
0: 为了您和他人的健康，请熄灭您手中的香烟。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调频88.2兆赫，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

0: 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为您预告全天播音。六点，耀都新闻联播重播。六点三十分，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七点，转播安徽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七点三十分，村村通广播早间版。七点四十分，正风航风热线。八点三十分，侨城之声重播。八点四十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大家学。九点整，882私讯排行榜。十一点零五分，走进农家重播。十一点四十分，侨城之声。十二点，村村通广播午间版。13:05，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4:05，耀都时空重播。15:0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16:30，村村通广播晚间版。17:00，清风播报。17:30，侨城之声。17:4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18:00，耀都新闻联播。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全国新闻联播节目。19:00，正风航风热线重播。19:37，侨城之声重播。20:00，耀都新闻联播重播。21:30，现场受理说办就办重播。22:00，882经典排行榜。23:25，全天播音结束。
1: 欢迎各位尊贵的客人，大家请过来品尝我们独特的美食。
2: 我来乡村旅游打卡，看美景，品美食，助力乡村振兴。
3: 我们今天吃完了村里的紫萝卜，回去家吃个苹果干呀。
4: 我打卡购买地道农产品，搭把手促增收。
5: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6: 好，
5: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7: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8: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9: 可以说整个村容村貌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10: 现在住的房子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11: 哎，来，让我们
2: 为全面小康打卡，
11: 为乡村振兴打卡，
2: 新农业，
11: 新农村，
2: 新农民，
11: 新希望。

0: yaşına vatan.
1: Gönlüm onu vatan.
2: 祖国繁荣昌。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尊重劳动，珍惜粮食，是老一辈人从小教导我们的生活准则，我们要一直延续下去。从我做起，从我们的小家做起，积极响应总书记的号召，制止餐饮浪费，崇尚勤俭节约。我是亳州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持人吕恒，我为光盘行动代言。

0: 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提示您，土地哺育你我他，珍惜善用靠大家，节约用地始于心，保护耕地见于行。耀都新闻联播由亳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特约播出。
1: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耀都新闻联播。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亳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以下是这期耀都新闻联播的内容提要。
4: 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会议。
3: 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4: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国药标准化种植和种植资源保护示范园。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8月6号上午，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党外人士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好、发展好、完善好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代表对下半年工作的意见建议，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市委书记秦凤玉主持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汪继红、市委副书记程雪涛出席会议。座谈会上，受市委委托，汪继红通报上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介绍关于下半年经济工作有关考虑。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代理主任陈洪凯通报上半年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情况。民革亳州市委会主委王石颖、民建亳州市委会主委曹方文、民进亳州市委会主委李峰、农工党亳州市委会主委马丽、九三学社亳州市委会主委张国芳、致公党亳州市基层委员会副主委潘成尧、民盟亳州市支部主委傅宏伟、市工商联主席陈昭敏先后发言。大家充分肯定上半年经济运行、党风廉政建设等工作成绩，完全赞同中共亳州市委对下半年工作的思路，并就中医药及大健康产业发展、养老服务、生活垃圾分类等提出意见建议。在听取发言后，秦凤玉指出，今年上半年全市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社会大局和谐稳定，党风政风持续向好，这是全市广大干部群众攻坚克难、实干拼搏的结果，也凝聚着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的智慧心血。秦凤玉强调，要筑牢思想根基，进一步提高政治意识，坚守合作初心，在强化政治引领上扛起更大责任，要坚持同心同向，多做事宜解惑、理顺情绪、稳定预期、化解矛盾的同时，在汇聚奋进共识上发挥更大作用，要聚焦中心大局，多见睿智之言，多现务实之策，在服务高质量发展上做出更大贡献，要加强自身建设，自觉带着情怀干、带着目标干、带着责任干、带着境界干，在提升履职质效上展现更大作为。中共亳州市委将一如既往地支持大家履职尽责，持续巩固人心思干、人心思敬、人心思齐的良好氛围，共同开创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新局面。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出席。
3: 本台消息，8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秦凤玉表示， 亳州市正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大力推动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统筹推进六张网项目谋划，聚力建设4662现代化产业体系，希望双方进一步推动亳州郭阳智算产业生态港算力提升、扩容提质，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算力产业布局、文旅产业发展等领域深化合作，实现更高水平共赢发展。韩冰介绍了企业发展及在亳布局情况，表示亳州数字应用场景丰富，算力产业潜力巨大，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将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支持皖北地区全面振兴的部署要求，充分发挥技术与资源优势，持续拓展务实合作，更好服务亳州高质量发展。市委秘书长雅浩海参加会谈。
4: 本台消息，8月5号上午，市政协党组及机关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主席汤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等。会上，与会人员紧扣科技创新、基层工作方法重要论述和习近平党建思想核心要义开展专题研讨交流。葛生、王石莹、于群等做口头交流发言。会议随机抽取部分委市主要负责同志逐一发言研讨。汤勇指出，要深刻把握习近平党建思想丰富内涵，深刻领会科技创新的战略要义，学深悟透基层工作方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践行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站稳人民立场，心系群众极难筹判。要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政协履职实效，将习近平党建思想贯穿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职能，持续强化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各界共识，以高质量党建引领政协事业高质量发展，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紧扣科技创新、产业发展、基层治理等重点领域凝心绘制，建言献策，切实把委员智慧转化为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务实举措。市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葛生，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于群、张传斌，市政协秘书长靳家海出席会议，市政协副主席张国芳、李长春、王石莹、李峰列席会议。
2: 高温下的坚守。
3: 连日来，我市持续开启高温炙烤模式，酷暑盛夏也是本地中药材生长管护的关键期。为了守护好道地药材长势，不要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的工作人员不惧高温错峰劳作，以精细化田间管护保障药材稳健生长，从种植端筑牢中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根基。请听本台记者邹金润、田小田、严涛发回的报道。
5: 我现在呢就在亳药集团标准化种植基地，三伏天的户外呢直接烤的人发烫啊，但是眼前的这片药苗呢长势是相当的能打，大家再看我身后的工人们正在顶着烈日花式管护，就是想让咱们的道地亳药顺利扛过酷暑茁壮成长。
3: 持续高温给露天田间管护带来不小挑战，为避开正午极端高温时段，保障作业人员安全，园区管护人员抢抓清晨气温相对适宜的窗口期，早早进行药田作业。大家穿行于垄间地头，细致清理杂草，巡查药苗长势，在炎炎烈日下默默坚守，守护药田的生长。除草工人李景梅：
6: 早上5点半到上午10点半下午日不干。下午。
3: 除草工人徐霞：
7: 早上一会儿呗，中午早下一会儿呗，怕工人热热了，最高的差不多39度吧。在山中住，反正那个笑容都没法说了，衣服全部都跟下河洗的一样，浑身都湿透。
3: 夏季高温晴热的气候有利于中药材养分积累与有效成分积淀，但同时也会加速田间杂草滋生，杂草与药材争夺水肥，遮挡光照，管护稍有松懈就会影响药苗正常生长。为守住道地药材绿色原生态品质，园区全程采用人工除草模式，既避免机械作业损伤药材根系， 也杜绝化学药剂残留，以标准化管护筑牢品质底线，不要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植保员段涛。
8: 夏天的时候呢，杂草长得特别旺盛，高温啊、雨水啊，给它提供了便利条件，一夜之间就能冒出来很大一片，所以说我们必须要每天清理，不然就会竞争掉我们这些药材的养分还有水分，影响正常生长，所以我们都是每天都是见草就清，保持田间干净。
5: 大田里面呢是直面太阳暴晒模式，那可别以为在室内就很舒服了啊！这里呢就是温室植物工厂了，直接开启的是闷蒸模式，又闷又潮，体感温度甚至比外面还要再高出一大截儿。但是呢，这些都是工人们的工作日常。
3: 如果说大田管护是守护药材长势，温室植物工厂便是筑牢博药品质的源头根基，这里承担着中药材脱毒、种苗、驯化、新品种繁育的重要功能。大棚密闭性强，热量不易散发，三伏天室内温度超过40摄氏度，作业环境更为严苛，对工作人员的耐力是极大考验。完成露天田间除草作业后，管护人员随即转入温室，搬运实验室培育的组培种苗，有序完成种苗存放、移栽定植、浇水养护等工序，在高温环境中精心培育每一批良种。务工人员郭长青：
9: 可室内它闷热，还不通风，不干活都是汗珠子拉拉淌。
3: 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工作人员田亚飞：
10: 长时间作业特别辛苦，良种育苗是药材品质的源头，越是高温天气越要盯紧那个参数，守好岗位，不能有半点松懈。
3: 从露天田间管护到温室良种培育，园区管护人员以坚守迎战高温，用汗水呵护药苗生长。依托标准化种植体系，示范园在推动本地药材提质的同时，向外输出种苗与技术，辐射带动规范化种植。这群高温下的耕耘者以默默付出守护道地博药品质。博药标准化种植和种质资源保护示范园管理员胡建国：
11: 田间干活本来就是风吹日晒的，天天在地里边，然后皮肤晒得又黑，也经常会出汗。但是看着这些药苗一天天的成长，然后长势也特别好，然后就心里特别踏实，辛苦也是值当的。
5: 哪有什么天生的道地好药材，不过是一群人头顶烈日默默坚守，向扎根田间的工人、农技人员们致敬。
4: 本台记者张晴、李琦报道。入夏以来，持续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量激增，亳州电网面临迎峰度夏关键期。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今年夏天的整体用电情况。本周以来，我市出现高温天气，尤其是周一周二气温高达39度。与此同时，我市也是出现了电力负荷较高的时间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地区调度班班长卜甲甲：
12: 截至目前，2026年夏季最大负荷日为7月16日，达到320万千瓦；最大日用电量日为8月4日，达6449万，创电量历史新高。受气温上升影响，居民空调纳凉负荷增长，居民电费相较以往有明显增加。
4: 为有效应对度夏期间高温大负荷，保障全市生产生活用电，国网亳州供电公司超前谋划，精心准备，部署电力保供工作，确保电网安全稳定运行。通过编制任务清单，制定33项重点工程类和35项管理类措施，提前投运成负变、鲲鹏变和肥河变等输变电工程，新增变电容量52万千伏安，进一步提升电网供电能力。卜甲甲：
12: 建议广大居民在晚上7点到10点负荷高峰期，空调温度尽量调整到26摄氏度以上，注意用电安全，及时更换家中老旧电线和插排。
3: 蒙城台记者牛慧慧报道。为有效应对高温天气，连日来蒙城县积极做好防暑降温各项措施，在城区组织洒水车、雾泡车开展循环降温作业，调度环卫作业时间，确保高温下户外劳动者的健康安全。早上6点，在蒙城县嵇康路，洒水车、雾泡车开始第一轮的降温作业。入伏以来，蒙城县城管局督导环卫企业加大各类机械作业力度，高频次开展道路洒水降尘、 同时减少环卫工人作业时间，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蒙城县康杰环卫工程有限公司总经理杜文玉：
13: 目前投入的雾泡车、洒水车、洗扫车等机械40台，从每天早上6点到晚上10点实行簇风加循环的一个作业模式，全天不少于6次的频率的这个洒水降温，确保路面保持一个湿润的一个状态。
3: 为全力应对高温酷暑，全县1000多名环卫工人实行弹性排班制，灵活调整环卫作业时段，将清扫保洁任务调整至早晚凉爽时段，最大限度减少高温暴露时间。环卫工人吴继霞：
14: 早晨和晚上干，中午热了不干，不管发的药品发的水，我们干活很踏实的。
3: 蒙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副主任楚飞：
15: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我们实行错峰保洁，安排一线工人早晚作业，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同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西瓜、人丹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工人的作业安全。
4: 贵阳台记者韩军伟报道。为进一步提升轻微交通事故处置效率，减少道路拥堵，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依托交管12123 APP 视频快处功能，以科技赋能交管服务，实现轻微交通事故线上快速取证、远程定责、急速办结，极大便民利民，持续优化道路交通通行环境。在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接警员正在有条不紊地处理交通事故警情。接到群众轻微事故报警后，工作人员第一时间与当事人视频连线，实时查看事故现场、车辆受损情况，快速完成现场证据采集、信息核验等工作程序，全程线上闭环办理，省时省心高效，有效避免轻微事故占道引发的交通拥堵。贵阳县交管大队事故快处中心负责人郭凯：
16: 2026年上半年，全县符合快速处置的简易交通事故为2991起，贵阳交警通过视频快处处置简易事故为2418起，占比80%以上，方便快捷。
4: 相比传统现场处置模式，视频快处流程简化，办结速度快，公开透明，切实缓解了路面执勤压力，大幅提升了轻微交通事故处置办结率。郭凯：
16: 贵阳交警再次提醒你，发生轻微交通事故不用急，打开手机上的交管12123 APP， 点击视频快处，接警人员通过视频完成信息采集、证据固定、在线定责，全程公开透明、规范公正。
2: 与建设新阶段现代化美好博州的脉搏一起跳动，耀都新闻联播。
3: 更多消息请听简讯。博州公安联合邮政布设便民自助网点，全市设20处身份证自助办理点、20处驾驶人体检自助点，覆盖3县2区。自助终端可办理省内身份证到期、损坏、丢失换补，支持拍照、采指纹、线上缴费、证件邮寄到家。省外户籍16周岁以下及首次申领身份证需窗口办理。自助体检机可完成驾驶证期满换证体检，数据实时联网，市民通过交管12123即可线上换证。政务中心、康美中药城等网点设备24小时开放，邮政网点服务时间为8点至17点30，部分网点可一站式办理2项业务。
4: 国家发改委、国家能源局印发《新型电力系统建设“十五五”规划》，部署升级充电基础设施网络，完善电动汽车充电服务体系。规划明确，到2030年，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量超4000万个，大功率充电设施约30万个，可满足1.1亿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未来5年，我国将建成城乡一体、路网贯通的立体化充电网络，升级高速服务区充电设施，逐步实现除特殊区域外的县乡公共充电全覆盖。我国还将推广大功率快充充电设施，布局货运通道重卡充电点位，推进小区充电桩统建统报， 优化场站运维服务，切实提升群众充电便利度。
3: 省人社厅启动人工智能专项技能培训，同步面向2026年度高校毕业生发放89280张电子职业培训券，精准助力青年及重点就业群体提升科创就业能力。本次培训以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为重点，兼顾各类就业重点群体。培训依托行业企业、科研院所优质资源，结合人工智能真实应用场景，推行定岗定向项目制培训模式。
4: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一期《要读新闻联播》的主要内容。
3: 中共亳州市委召开党外人士座谈会，进一步凝聚共识，汇聚合力，努力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秦凤玉主持并讲话，汪继红出席会议。
4: 秦凤玉与中国联通安徽省分公司党委书记、总经理韩冰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就深化央地战略合作进行交流。
3: 高温下的坚守专栏，今天带您一起走进博耀标准化种植和种植资源保护示范园。
4: 听众朋友，如果您对以上新闻报道想发表看法或提供新闻线索，请您拨打552-3678给我留言。
3: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要读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主播孟阳、吕恒，发稿责任编辑刘洪良，监制许飞，总监制吴丽娜。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会。

0: 在奇笔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韵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不只是技艺，心正才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因留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集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亳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欢迎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15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 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六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9: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新向优，对外贸进出口增长形成有力支撑。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32.7%。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
10: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11: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1: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

0: 亿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型。
1: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2: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3: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1: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4: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5: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6: 打开全屋灯光。
7: 来了。
8: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9: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8: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0: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去稀释掉。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8: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11: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12: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8: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13: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14: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
7: 从2000年

0: 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1: 8月6号，随着艾里克塔木取水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三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2: 汛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1: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3: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1: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4: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胡杨林。
5: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这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6: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连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地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岩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7: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6: 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8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7: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6: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8: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6: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 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9: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泉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6: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连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0: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0: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5: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0: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5: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0: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五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五环内可购买一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一套，在五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5: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0: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总台记者七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0: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七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七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5: 美国劳工部七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0: 美国上诉法院七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5: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七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三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0: 意大利政府七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三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下，生动安徽。这里是安徽综合广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各位听众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
1: 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合肥召开，省委常委会主持梁延顺讲话，王清宪、张希明出席。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
0: 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安徽聚力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护航未来产业迈向5000亿元目标。今年上半年，欧盟成为安徽最大贸易伙伴，安徽对欧盟进出口同比增长超40%。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安徽短消息：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延顺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王清宪、省政协主席张希明出席。全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听取和讨论了梁延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 关于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方三名同志辞去省委委员职务的决定，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关于追认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处分的决定。梁延顺指出，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 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前进，提振信心，凝聚力量，接续奋斗，努力展现新气象，干出新成效，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梁延顺强调，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把政绩观教育和加强党性锤炼结合起来，进一步筑牢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要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坚持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持续深化新官不理旧账、群腐、信访积案等突出问题集中整治。 要建立健全长效机制，完善差异化政绩考核评价体系，推动党员干部始终坚持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担当作为。梁延顺指出，要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时刻保持清醒头脑，抓重点带全面，补短板强弱项，以奋力往前赶的劲头决战决胜下半年。 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抢抓共建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战略机遇，不断提升科技创新策源能力，因地制宜发展新智生产力，进一步构筑产业发展新优势。要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坚持大抓项目、抓大项目、抓高质量项目， 加力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更加有效释放消费对增长的基础作用。要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充分发挥多重国家发展战略叠加优势，抓好年度改革任务落地落实，持续巩固外贸良好发展势头。 要下大力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坚决抓好中央生产。

0: 态环保督查等反馈问题整改，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要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多措并举促进城乡居民增收，大力发展就业、教育、医疗、一老一小等民生事业，统筹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和乡村全面振兴，增强皖北地区高质量发展动能。要坚决守住守牢安全底线，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扎实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严防重特大安全事故发生，维护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杨延顺强调，换届是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贯穿换届工作全过程各方面，精心绘就发展蓝图，坚持新时代好干部标准，按照个体强整体优把干部选准用好，把班子选优配强，要严明换届风气，以零容忍的态度狠杀歪风邪气，确保换届风清气正。梁迎顺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抓好中央巡视反馈意见常态化、长效化整改，要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扎实推进村社区两委换届，深化各领域党建工作，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巩固拓展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成果，要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断巩固发展良好政治生态。梁迎顺强调，当前仍处于防汛关键期，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部署要求，始终绷紧思想之弦，总结完善运用台风八威防范应对工作机制，扎实做好台风白海豚防范应对工作，强化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加强重点和薄弱环节防御，及时做好人员转移避险，全力做好应急处突准备，压紧压实工作责任，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梁迎顺要求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不是省委委员的省级负责同志，不是省委委员、省委候补委员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直各单位、中央驻皖单位、高校和省属企业党组党委主要负责同志，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列席会议。
1: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定于2026年10月在合肥召开。二、大会的主要议程是：一、听取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的报告。二、审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纪律检查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三、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委员会。四、选举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三、代表名额分配原则及产生办法，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名额为785名。代表名额的分配原则由省委根据各选举单位所辖党组织数量、党员人数和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发展情况以及工作需要确定。 各选举单位按照省委提出的选举办法和差额比例召开党代表大会或党代表会议选举产生。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的选举工作由安徽省军区党委拟定具体方案，经省委批准后实施。全会指出，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和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动员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牢记领袖嘱托，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真抓实干，创先争优，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不懈奋斗。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共产党员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脚踏实地，勇于担当，接续奋斗，以人一知我十知，人十知我百知的劲头奋力往前赶，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胜利召开。
0: 现在播送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决议，2026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7日在合肥召开。出席这次全会的有省委委员71人，部分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基层一线代表和有关方面的负责同志列席会议。全会由省委常委会主持，省委书记梁元顺代表省委常委会做了讲话。全会听取和讨论了梁元顺受省委常委会委托所做的工作报告，审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一届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体会议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全会充分肯定今年以来省委常委会的工作，一致认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省委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以创新思维破解发展难题，培育壮大新智生产力，不断深化改革开放，高水平建设美丽安徽，以更大力度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千方百计增进民生福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不断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扎实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美好安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这些工作的开展和各项成绩的取得，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科学指引，是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全方位落地转化的结果。全会指出，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省市县乡集中换届之年，做好今年工作，特别是下半年工作意义重大。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动真碰硬，持续纠治政绩观偏差问题，抓紧抓实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建立健全长效机制，推动党员干部不断增强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全会指出，越是发展向好，越要保持冷静和理性，越要看到自己的短板，更要看到别人的长处。要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安徽的职责使命，在认清形势中保持清醒头脑，以等不起的紧迫感、慢不得的危机感、坐不住的责任感，把安徽发展不断推向更高水平、更高质量，一步一个脚印，把总书记为安徽擘画的宏伟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全会强调，要坚定不移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千方百计扩内需、优供给，持续推进深层次改革和高水平开放，下大气力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有力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抓紧抓实防汛防台风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换届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严明换届风气，高标准高质量做好省市换届工作，确保绘出好蓝图，选出好干部，配出好班子，树立好导向，涵养好生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把党的政治建设摆在首位，着力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持而不息改进作风，进一步强化反腐败穿透力，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全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国共产党地方委员会工作条例规定，决定批准杨光荣、孙云飞、袁芳同志辞去十一届省委委员职务。全会审议并通过了省纪委关于王启荣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省委常委会之前做出的给予王启荣开除党籍的处分。全会号召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勇担使命，真抓实干，创先争优，确保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更大贡献。
1: 八月七号，省委十一届十二次全会在合肥召开，与会代表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真抓实干，创先争优，奋力往前赶，不断开创美好安徽建设新局面。请听报道。
2: 会议总结了今年以来取得的一系列重大成就，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安徽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等文件。与会代表们表示，要坚定不移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顽强拼搏，奋勇争先。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厅长查文彪：
3: 报告通篇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十二个方面的成绩催人奋进，鼓舞人心，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
2: 省卫生健康委党组书记刘同柱：
4: 报告政治政委高，工作总结时用大量的详细的数据总结了十一届十一次会议以来安徽省的工作，不管是在政治建设、经济建设还有民生领域，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很多的指标我们领跑全国。
2: 安徽叉车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杨安国：
5: 今年以来安徽整个经济社会取得了 重大进展，无论是从科技创新、新兴产业培育，数据呢，非常亮眼，影响巨大，我们感到也非常的振奋。
2: 与会代表们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牢记嘱托，胸怀大局，奋勇担当，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合肥通用机械研究院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徐双庆：
6: 我感觉深受鼓舞，作为科研院所，我们在落实打造这个高质量的这个高能级的创新平台，以及落实重大装备攻关和产业基础再造两大工程方面，希望跟地方这个产业做紧密的结合，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
2: 中国宝武钢铁集团总法律顾问兼首席合规官、马钢集团马钢股份党委书记、董事长蒋玉祥：
7: 我们要全面贯彻落实全会精神，强化央地合作，深入推动重大改革事项落地，加快十五规划项目建设。
2: 省水利厅党组书记、厅长张群波：
8: 下一步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会议精神，在省委省政府坚强领导下，自觉在大局下谋划推动水利工作，奋力扩大水利有效投资，更好地造福安徽人民。
0: 面向“十五五”，安徽提出到2030年，全省未来产业规模达到5000亿元，聚焦量子科技、深空探测等未来产业发展需求。今年以来，安徽创新金融供给提出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全力护航未来产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9: 在合肥高新区的明宏微电子生产与研发实验室里，负责人段宗明正带领团队研发一款雷达毫米波芯片。作为新一代半导体领域的初创企业，公司自落地之初就拿到了本地创新投资机构的多轮资金支持，全程没有遭遇轻资产缺抵押带来的融资卡点。合肥明宏微电子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段宗明：
10: 芯片公司因为它周期比较长，所以那个融资的环境比较复杂，从这个落地开始吧，就得到了合肥创新投的支持。合肥在支持这个初创公司投早投小这个方面，我觉得做的最好的这个城市之一吧。
9: 为打破传统单一金融服务的壁垒，前不久安徽金融监管局联合省发展改革委、省科技厅、省工信厅联合印发了《安徽银行保险机构支持未来产业培育壮大的意见》。这份政策文件明确要求统筹发挥信贷、保险、股权、基金、信托、租赁等全品类金融产品的协同优势，系统性构建适配未来产业成长的金融生态。安徽金融监管局统计监测处副处长韩慧敏：
11: 这个意见是在全国范围内率先出台的，鼓励辖内银行保险机构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将传统单一金融产品升级为多业态、全周期、全链条的综合性金融服务，为创新主体量身定制全面金融解决方案。
9: 面对轻资产、高投入、长周期、看不懂的未来产业，安徽创新性打造综合金融服务商，为创新主体提供融资加融制加风控加保障一体化全链条综合性服务。截至2026年五月末，全省科技贷款余额1.89万亿元，同比增速18%。中国人民银行安徽省分行信贷政策管理处副处长李兴：
12: 针对种子期、成长期、扩张期等不同阶段，设置差异化的贷款额度、期限与增信方式，推广知识产权质押、股贷互换等特色产品，加大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
1: 近期以来，持续高温给人们的生产生活带来严峻考验，安徽各地积极应对，筑牢安全生产民生保障防线。安徽台综合报道。
13: 水电气供应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各地各相关单位提前制定方案，周密部署，确保平稳运转。淮北市华润燃气有限公司员工刘斌：
14: 我们多辛苦一点，然后用户用气就更安全一点，再热我们要坚守住供气的安全底线。
13: 国网凤阳供电公司员工郑卫鹏：
15: 虽然现在室外温度比较高，但是我们仍然坚守一线，不惧高温，为群众为企业做好用电服务保障。
13: 国网陆安供电公司电力调度控制中心主任王李东。
16: 对居民生活、供水供气、交通枢纽等民生重要用户的供电线路开展专项特巡，全力保障住夏期间电网安全运行和电力可靠供应。
13: 高温天气给化工企业安全生产带来挑战，全省首家大型聚烯烃企业中安联合煤化公司通过错峰作业、强化高危管控、落实防暑关爱等举措，从源头拧紧安全阀。员工王亮亮：
17: 公司为我们准备了很多防暑降温物品，保障了我们的身心健康，我们会顶住高温考验，确保现场生产安全稳定。
13: 在 S02 徐州至商丘高速公路宿州段池州市东坡高速施工现场，建设项目部采取措施施工、发放防暑药品等方式保护建设者安全，确保工程建设有序推进。 S02 徐州至商丘高速公路宿州段施工人员刘瑞：
18: 虽然天气炎热，我们也坚持岗位把活干好，全力保障工期。
13: 东坡高速项目经理朱奇宇：
19: 坚决守护每位建设者的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确保项目高效安全有序推进。
13: 在亳州市蒙城县，当地动用洒水车、雾跑车高频次开展道路洒水降尘，为市民出行送去清凉，同时减少环卫工人作业时间。蒙城县城市管理局环卫中心副主任楚飞：
20: 针对当前高温天气，我们实行错峰保洁，安排一线工人早晚作业，避开中午高温时段，同时配备了藿香正气水、人丹、西瓜等防暑物资，全力保障一线工人的作业安全。
13: 连日来，在安徽各地开放爱心驿站、设立爱心冰柜、夏日送清凉等一场场暖心活动有序开展。马鞍山当涂县志愿者赵春林：
21: 我们今天开展送清凉活动呢，就是想实实在在的把人道、博爱、奉献的精神落到实处。我们也呼吁更多的爱心企业和市民关注高温下的劳动者群体。
13: 铜陵市总工会基层工作部部长刘爱霞：
22: 把关怀送到岗位一线，送到大家心坎上，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到党和政府的温暖，工会组织的贴心。
23: 中央媒体看安徽。
0: 8月7号，人民日报海外版整版刊发走进全国首个国家级机器人产业集聚发展试点承载区安徽芜湖机器人之城生长记，报道了芜湖十多年间潜心耕耘，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机器人产业实现了从单点突破向集群发展，从技术储备向落地量产，从零散布局向生态成型的跨越。
1: 8月7号，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刊发安徽科技创新解锁新路径，科创攀高度，惠民有温度，报道了我省的科创向上攀高度，民生向下聚温度，一头在前沿探索攻坚硬核技术，另一头紧扣百姓刚需，对接消费市场，让产业发展成果惠及民生。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丹东，主编王金钊，监制江金鹏，主播鲁斌、静书。
23: 聊收听村村通广播。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蒙娜。今天是2026年8月8日星期六，农历6月26。
25: 我是胡塞，我们又在电波里相遇了。欢迎收听村村通广播。
24: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是老百姓最关心的民生问题。群众在选购蔬菜瓜果等农产品时，不仅看重新鲜度，更关注农产品的农药残留、用药安全等问题。为从源头守住舌尖上的安全，国家对农作物农药使用有着严格的禁限用规定，明令禁止高毒、剧毒农药用于果蔬、中药材等食用农作物种植，全方位筑牢食品安全底线。
26: 咱根据这个农药管理规定，这个剧毒农药、高毒农药都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也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菌类、中药材等的生产，也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但比如说甲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这些都不能用于蔬菜瓜果中药材的生产。
24: 为进一步规范农户科学种植、安全用药，从源头杜绝违规用药行为，守护辖区农产品质量安全，连日来谯城区植保植检站工作人员深入大洋镇田间地头，抢抓农户劳作间隙，开展农作物安全用药专题宣讲活动。工作人员通过面对面讲解、一对一现场答疑的方式，向种植户普及农药使用禁忌、科学种植、绿色防控等专业知识，重点解读国家农药禁限用相关规定，引导广大农户自觉规范用药行为，坚持绿色种植，坚决杜绝乱用药、误用禁药等违规行为。此次接地气的宣讲培训，让安全用药知识走进田间地头，深入人心，也让广大种植户、农资经营者绷紧了食品安全弦。种植大户罗贤海：
26: 我种地这十多年了，这些宣传这些农药我都基本上都知道了。
2: 嗯，
26: 我们多多使用。
24: 种植大户孙永芳：
3: 我也给外边邻居都说说，对自己好，来对大家好，不该用的农药、加农药不用。
24: 大洋镇农资经营户吴永生：
4: 卖的这个农药都是合法合规。
24: 据了解，我国农药使用有着清晰严格的禁限用标准，明确划定了农作物用药红线。为切实解决农户误用药、乱用药问题，常态化规范辖区种植用药行为，谯城区农业部门持续深耕农产品源头治理，常态化开展安全用药宣传引导和农业技术普及工作，全方位、全流程规范农作物种植用药环节，全力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谯城区植保植检站农艺师梁瑞伟：
26: 咱现在全国禁止使用农药有60种，然后的话有部分农药是禁止在一些瓜果蔬菜上使用有3种。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加大这个宣传力度，阻止这个大户和这个农垄断站长进行这个培训，让广大的种植户增强这个科学安全用药意识，保障咱这个粮食的安全生产。
25: 天热，不少小朋友心心念念往河边积水坑跑，溺水风险也随之升高。怎样防止溺水事故发生？下面咱们重点聊聊暑期防溺水，以及家长该如何做好监护。每年夏天，很多家长容易抱有侥幸心理，觉得孩子会游泳就很安全。事实上，户外水域环境复杂，没有任何安全防护和救生人员，孩子结伴私自下河玩水，一旦发生意外，根本来不及施救。家长疏忽监管是暑期溺水事故最主要的原因。亳州市第37中学副校长邢明瑞：
5: 家长一定要压实自身监护责任，时刻看好孩子，反复叮嘱，牢记防溺水6不准，严禁孩子私自前往郭河沿岸、乡村野坑、工地积水区域玩水。如果孩子想游泳，只能选择正规游泳馆，家长全程贴身看护，视线绝对不能离开孩子。
25: 除了远离危险水域，正确的施救方式也至关重要。很多孩子遇到同伴落水，情急之下会盲目下水救人，极易造成连环溺水事故。邢明瑞：
5: 我们发现有人落水时不能徒手贸然下水施救，第一时间大声呼救求助，立即拨打110、120报警求救，可以就近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上开展安全施救。目前各村河道、坑塘周边都配备了救生器材，家长可以平时带孩子熟悉位置，了解用法。
25: 暑期以来，我市各学校持续开展常态化防溺水安全教育，各乡镇社区也安排专人不间断沿河巡查劝导，全方位筑牢孩子的安全屏障。
23: 亳州保险协会温馨提醒：机动车辆统筹不是保险，建议消费者到正规保险公司购买车险，避免造成不必要损失。代理退保套路深，擦亮双眼防被骗。学法守法，执法用法，普法原地。
24: 又到了大军说法的时间，这次为您讲述的是警惕招聘陷阱。
2: 今天要跟大家说的是一些求职陷阱，在找工作时千万要注意了。首先呢，要警惕黑中介。黑中介是指某些非法机构以介绍工作为名，向求职者变相收取各种名目的费用。所以呢，求职者要核实中介机构的营业执照的经营范围是否包括职业介绍业务，是否具备人力资源服务许可证。其次呢，要警惕假兼职。假兼职呢，是指某些诈骗人员打着高薪兼职、点击鼠标就能赚钱、刷单返现等幌子进行金融诈骗。这就要求求职者要注意保护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的泄露银行卡、网银和支付宝密码等信息，不要随意的打开陌生网址链接。还有就是要警惕乱收费。乱收费呢，是指用人单位或者中介机构以工作为名收取报名费、服装费、体检费、培训费、押金、岗位稳定金、资料审核费等费用。求职者要谨记，应聘工作本身并不需要收取任何费用，对于那些要收取费用作为条件的招聘面试都要谨慎对待。最后呢，要警惕扣证件。大家切记，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没有权利扣留他人证件原件，求职者不要将证件原件交付他人，如有需要仅向有关人员出示即可。在此呢，要提醒广大求职者，如果在应聘时出现问题，可以通过拨打12333热线电话进行政策咨询或投诉，也可以直接向用工所在地劳动保障监察机构进行举报投诉。另外呢，如果人身安全受到威胁，请立即向公安机关报警。
25: 下面请听公益广告，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6: 和很多人一样，你也如此平凡，一直省吃俭用，辛劳打拼，只为让家人过得更好。但当所谓高额回报来临，你能守住血汗钱吗？
7: 别让你的爱为诈骗买单，
6: 守住你的每一分钱，谨防电信网络诈骗。
25: 听众朋友，如果您在生活中遇到种植、养殖、法律等方面的问题，请您拨打四部热线电话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向我们诉说，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
24: 听众朋友，节目最后请欣赏歌曲《梦的地方》。

0: 这期的村村通广播到这里就要结束了。
1: 想要回听节目，可登录亳州视听网广播板块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爱家官网，广贤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2: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3: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2: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3: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2: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3: 中国移动，
4: 正风寒风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京东电器亳州店5月30日升级开业，1.5P 变频空调低至1219元，办理电信业务至高立减4000元，地址亳州宾馆对面建安文化广场1号楼。
6: 中国人寿隆重推出新域一生康悦医疗保险组合，该产品具有快速返还、客户利益稳定、保证领取等特点，融合了教育、养老、长期规划等诸多功能，同时配备康悦医疗，45岁以下无需体检核保，拥有每年60万、特殊门诊20万、累计300万医疗保障。

0: 热线周末版由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亳州中心支公司赞助播出。
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2: 正丰航丰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察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3: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丰航丰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替政府分忧，为百姓解难。正丰航丰热线，让正丰航丰更端正，让社会更和谐。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欢迎大家准时收听这期的正丰航丰热线周末反馈版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首先来共同回顾一下一周来正丰航丰热线节目各上线单位上线和电话受理情况。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一个环节，本周盘点，盘点一周精彩的节目内容。
5: 一周盘点。
4: 8月3号本周一，市公积金管理中心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在我市哪些银行办理的住房商业贷款可以申请商转公。嘉宾解释说，原住房商业贷款银行系我市住房公积金业务委托银行，且支持该业务的都可以，具体有以下七家银行：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邮储银行、徽商银行。8月4号本周二，平安人寿保险亳州分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说，听说平安有重疾先赔，想问一下怎么申请。嘉宾解释说，有三条明确标准，满足就能申请。一、名下所有重疾保单累计保额小于等于50万元。二、重疾保单生效或是保单复效至今已满2年。三、确诊治疗的医院是2级及以上公立医院。8月5号本周三，国元农业保险亳州中心支公司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自己种了20多亩玉米，现在可以参加保险吗？交多少钱？嘉宾解释说，秋季作物承保工作将于8月10号前全部结束，如果说有参保需求的，请在8月10号前办理。30亩以下普通农户直接到村委会找村会计缴纳保费，30亩以上的规模种植户单独到国元农业保险公司进行投保。玉米保险有两种，一种是玉米基本险，保险金额每亩400元，总保费每亩20.4元，农户参加保险只需缴纳每亩4.08元即可，差额保费由财政补贴。另一种是玉米完全成本保险，保险金额每亩1000元，总保费每亩51元，农户参加保险只需缴纳每亩15.3元，剩余保费由财政补贴。8月6号本周四，市商务局的嘉宾走进正丰航丰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咨询，市商务局网上办理事项流程是怎么样的。嘉宾解释说，一、首先进入安徽省政务服务网，找到亳州市，再进入部门窗口商务局对应办事项。二、如没注册，先注册账号。三、根据申报材料清单要求拍照或扫描上传申报材料。四、等待短信通知。五、市商务局受理岗受理，不予受理，或按提示要求补正。六、市商务局审核岗受理相关科室审核资料，经审核材料不正确，告知申请人补正材料，经审核材料正确予以批准，办理结果由申请人现场领取，或按照登记地址 免费邮寄申请人。

0: 人。8月7号，本周五，是公交集团的嘉宾走进盛丰航飞热线的直播间，与听众进行了互动交流。节目当中，有听众反映，为什么三槽路段为单行道，公交车却可以双向通行？嘉宾解释说，公交优先是提高道路通行效率、减轻道路拥堵的有效途径。目前，公交公司 H3 路、125路、9路、218路公交车途经三槽小学，因上下学期间学校、家长、学生等群体乘车需求较高，公交车辆单向或绕道行驶，无法保障正常乘车需求。好，本周详细的上线情况就是这些，我们和大家一样，期待着每一个问题都能够得到尽快的解决。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第二个环节，录音反馈。录音反馈，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桂阳县义门镇的梁先生反映，说他们的地通过镇政府包出去10年多了，约定每年10月1号前把租金发给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就第一年准时支付了租金，去年的钱到现在还没有发放，请帮助解决。那么梁先生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解决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梁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贵阳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联系了，是镇政府的姓黄的。
1: 啊，他联系怎么跟你说的？
2: 他不就等着，
1: 让等着。
2: 哦，
1: 有没有说时间呢？
2: 没说时间。
1: 也就是说，去年的25年10月1号之前应该发的，到现在还没有发，对吧？
2: 对对对对。
1: 那
2: 这老百姓都知道的，那吃喝拉撒。包括医疗那啥不之类的地线，那都是老百姓的命根嘛。然后他这弄的没影了，也可惜。
1: 他跟你联系也没有跟你说具体日期是吧？
2: 没有没有没有。
1: 有没有说是什么原因一直拖到现在呢？
2: 他就说没有钱。
1: 没有钱？
2: 啊。
1: 他这个地是包出去了不是吗？
2: 不知道，咱不了解情况。
1: 他要包出去了，这个钱不应该是镇里面出啊，应该是。谁承包这块地，谁把这个钱给到镇里，镇里再分拨给咱们这个农田的承包人呀、
2: 啊？据讲，地包给人家了，人家钱也给付过了。
1: 别人把这钱付给镇政府了，但是镇政府还没有给咱们农户，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1: 哦，行，我刚才查了一下，我们这边没有收到贵阳县政府的回复，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原因，就是到现在还没有发。您这样，他们既然跟您联系了，到时候您要不再跟镇里请联系着点，然后看什么时候能够发，好不好？
2: 哦，谢谢您啊、嗯。
1: 哎，不客气。如果说以后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和反映。
2: 哦，谢谢您。
1: 哎，不客气，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2: 谢谢谢谢。
0: 下面来关注一位魏女士反映。自己是上善民郡小区的业主，他们家的房子空置了一年了，跟他们协商也不优惠，另外小区的公共区域的收益物业也没有公示，小区的物业收费太高，想问一下是按照什么标准执行的，物业服务达不到标准怎么维权？那么魏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魏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 您反映过这些问题之后，市住房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昨天早上是前天早上有一个人给我联系了，他说的回头他们去协商一下子，他说的协商一下子，有一个工作人员给我联系过以后，他讲的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他上下浮动20%嘛。
1: 嗯，
3: 屋里咱这小区也不是说非常高档的小区，屋里他这政府规定1块1，他这为啥要收到1.3块多呢？他说的俺小区住的还1块5嘞，他说的，我不知道他是哪个小区，我就感觉到现在我又下岗，然后呢经济压力特大，小孩又上学，物业费太高了，也承受不了。
1: 行，他们回复说是可以帮您去协商一下，是吧？
3: 他说协商，但是目前还没有出信息的。
1: 哦，那这个公共收益物业没有公示这个问题，他们给您回复了吗？
3: 没有，他说的他们不知道这个事情，他得回头去问一下。
1: 好。那他们说这个物业费是按什么标准执行的了吗？
3: 他就说咱播州这边村上面就是规定的就是1块1上下浮动20%，就是1.3块多嘛。
1: 啊、哦，1.32块。
3: 嗯。
1: 行，那这样魏女士，等他们帮您协商过之后，看这个协商结果，好吧？
3: 嗯，行行行。
1: 嗯，行，好的。
3: 嗯，
1: 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嘞，好，谢谢，嗯。
4: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生，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 为政府

0: 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政风行风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赵先生反映，说自己是河南的一位村民，村集村有一条三四百米的断头路，还是泥巴路，这是他们去亳州必经的道路，不少村民都在亳州买房了。这个问题之前通过市长热线反映过，回复说双沟镇政府已经报上去了，但是到现在也迟迟没有动静，想问一下进展如何。那么赵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来听栏目记者对赵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3: 交通局的我联系了，联系了
2: 啊？怎么跟你说的呢？
3: 他说俺这个路我看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上过人民政府也给我回电话了，他说他说那指标。
2: 修这条路现在还没有指标是吧？
3: 啊，
2: 那这个是村村通吗？还是说是村内的道路？
3: 这个道是断头，是断头路。俺河南的地方都修到俺河南地位了是吧？
2: 啊，
3: 安徽的地方没修，都有三四百米。
2: 我这边双沟镇政府有回复跟您说一下。
3: 你说
2: 啊，他说经过核实，目前双沟镇暂无修建道路项目，下一步双沟镇将积极争取建设项目，待争取到项目后将优先考虑修建该路段，如果群众急需修建，也可以由群众代表组织通过自筹资金的方式进行修建。另外，由于该条道路中一部分属于双沟镇，还有一部分在河南境内，双沟镇在修建时也只能修建本省部分，这是他们的回复。
3: 是，你双沟镇干，你双沟镇不能修啊，河南地方，河南地方修好了。
2: 哦，现在河南这一部分已经修好了。
3: 是的，因为俺村亳州东门跟亳州走路有点不方便，两趟亳州，俺河南都修了东门的范围了。
2: 您那一块修路的时候用的是什么项目？您知道吗？
3: 俺那是交通局的修的村村通。
2: 哦，你们那是村村通。
3: 是的，俺庄头俺人，是俺咱们是人家是个邻居，我们这边就修了了，就没人了。俺两个买双沟，买那亳州就十来家买的亳州鱼，他说亳州鱼点不方便。
2: 那交通局跟你联系怎么说的？
3: 交通局他没说什么，他说他看这条路了，说这条路他说有这条路，他说不错。他有路网，他看了，他没说什么时候修，也没什么，他没怎么说。
2: 哦，行，那这样，我们这边是收到了双沟镇政府的回复，他们是这样回复的。那这样赵先生，不客气，如果说以后他们有项目或者说这个项目到的话，那可能会优先考虑这条道路，好吧？
3: 好，谢谢，
2: 好，
3: 谢谢您，
2: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对，好。
1: 接下来关注一位桥镇区桥东镇的李先生反映，自己今年59岁了，之前在村里面是计划生育专干，干了13年。之前村里进行登记的时候，由于自己记不清了，就报了一个9年，想问一下该怎么更改。那么李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李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镇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4: 没有啊。
2: 还没有跟您联系。桥东镇呢？
4: 桥东镇也没有。
2: 您当时报的时候是报给谁了？
4: 不是我在报
2: 啊，
4: 他当时问我呢，我这个随便的问了我，你干了给8-9年，我十来年，现在我不知道，我脑子从上海出事，脑子有点毛病，我说你说多少年是多少年吧，我管不着，回来以后一个回来一问家属说13年，1年不少。
2: 哦，那这个报这个年份是以后有补助还是？
4: 啊，对，以后有补助。
2: 哦。您这个是报到村里了是吧？
4: 村里边的以前那会计
2: 啊，
4: 我以为他跟我说的话，都没在意。到这我问他，现在他还不干了。
2: 现在享受到补助了吗？
4: 没有，我这明年呀。
2: 哦，到60岁之后就可以享受了是吧？
4: 那对，到60岁的生日，我都听别人，对，以前我没在一块干嘞，人家都拿到了呀，60岁了。
2: 哦，他们60岁都已经拿到了。
4: 哎，对，我以为他到时候再麻烦你们那么做，都麻烦了，就是再麻烦了。
2: 哦，行，那这样，李先生，刚才我查了一下，目前来说还没有收到桥城区政府的回复，您说也没有跟您联系，我这边帮您记录一下，到时候再帮您分析一下，好吧？
4: 啊，那谢谢你。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4: 啊，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周女士反映，自己剩余的金色华联的购物卡还有好几万呢，每天早上喷泉南边的店就开一会儿，一开门就疯抢，商品贵得离谱，想问一下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那么周女士反映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桥东区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啊？
5: 有回复，他讲的是这个8月1号跟人说这个金色华联在那个和平路啊是。
2: 8月1号是他们是重新开个店还是怎么回事？
5: 就是他原来老店现在恢复经营了，说的。
2: 哦，那您有没有去看呢？
5: 没有没有，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
2: 哦，现在还没有抽出时间去这个现场去看是吧？
5: 对对对对，他讲每天都发生，原来跟那个啥喷泉那个老店。在那个旁边一个小店，他讲那个每天都发生拥挤，发生事故。
2: 哦，就现在换地方了是吧？
5: 对对对对。
2: 嗯，那行，那这样，既然他们说这个有一个店要重新开业，您这样您有时间的时候去看一看，看您这个卡能不能用，好吧？
5: 好好好，谢谢啊。
2: 嗯，好，不客气，再见。
5: 好的，好的，再见。
1: 接下来关注一位蒙城县的隋先生反映，6月份的时候呢，曾反映过有人占用公共土地种树修路的问题，目前呢还没有完全解决，也没有人给自己联系，一直没有整改，希望有关部门能够调查处理。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隋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
2: 您反映的问题，蒙城县政府有没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呢？
6: 没有没有，我6月份跟7月份都反映，你们给我回访也好几次了，但是他们没有一个。
2: 县里面、镇里面、村里面都没有人跟你联系是吗？
6: 没有没有，我跟你们也说过，他们这个村镇里面通过12345给正式答复的。
2: 啊，镇里面
6: 他们
2: 怎么答复的？当时
6: 他们答复的说，收割小麦之后，把村民占用这个土地栽的树木全部砍掉，让土地恢复原貌。
2: 哦，
6: 他们12345是在4月15号发的。他们都有记录的。
2: 那后来你有没有向12345再反映过这个问题？
6: 反映的，反映了。
2: 那后来怎么回复的呢？
6: 后来他们就那个变卦了，说这个谁有其个人私人有钱就可以那个修路，这个地嘛，谁有能力就可以占地。你说他们这说话是合法是合法？
2: 他是通过短信的形式给您这样回复的是吗？
6: 哎，对对对，因为我每次我都有手机，都有记录的，12345的他们也有记录，对不对？如果他们想查，都可以有的。我记得那明确一次，4月15号明确答复的，我记得清清楚楚。
2: 哦，
6: 我现在还有个短信的保留的。
2: 行行，这样您这个之前他们回复的内容，包括之前您反映的这个情况，都保留一下。后面如果说他们还没有跟你联系的话，我们这个问题再记录一下，向这个上级部门再反映。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好吧？
6: 我7月27号不是自规局，亳州市自规局那个程鹏飞局长不上线吗？我打电话给他，他亲自答应了，在正风航空，你们也有录音的，他也答应了，到现在一个回信都没有。
2: 这样，我们这边呢，稍后再向市自然资源规划局也反映一下。既然当时您说正风航空热线的时候，您反映过，他们也承诺后面会调查这个事情。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我们看到时候市自然资源规划局怎么跟我们回复，然后我们再等一下蒙城县政府这边的回复结果，到时候有最新结果我们再跟您联系，好吧？
6: 好的，好，谢谢你们，谢谢。
2: 不客气，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6: 好，祝你生日好，再见啊。
0: 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展示部门形象，倾听百姓呼声。正风航风热线，听民声，解民忧，怜民心。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这里是正风航空热线，欢迎你继续收听。
1: 接下来关注一位贵阳县郭南镇的孙先生反映，自己的建房申请已经交上去4个月了，村里说需要对自己的宅基地进行农转非，更换土地性质，想问一下这个审批什么时候能下来。那么孙先生反的问题目前有没有得到回复呢？我们听了我们记者对孙先生的电话回访录音。